0: 清理干净。
1: 吃吧吃吧。
2: 哦哦，好像是噪音警报。
3: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4: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5: 啊，陷入泥潭里面！
6: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7: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6: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8: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0: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8: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威胁。
3: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
7: 变得健康。
0: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4: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9: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7: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0: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9: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0: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7: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9: 好主意，队长。
5: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3: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6: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5: 用力拉。
9: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0: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6: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0: 蜜蜂，
6: 蜜蜂在哪儿？
0: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6: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0: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6: 你也可以吗？
0: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6: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5: 蜜蜂！
6: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0: 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1: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2: 小心一点。
1: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0: 枪，不使蝙蝠。
1: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2: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1: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更干净。
3: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up!

0: 把呼叫突突突，
1: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2: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3: 啊，蜜蜂！
2: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3: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4: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1: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4: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真是太棒了。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4: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瓦。
1: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2: 蜜蜂。
3: 蜜蜂
1: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3: 哇，那么多蜜蜂！
2: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3: 那么多蜜蜂！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4: 小敏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5: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6: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7: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6: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5: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6: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5: 你好。
6: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5: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6: 在那边。
5: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6: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5: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6: 终于抓到了。
8: 拉克西，你在哪儿？
9: 来了，妈妈。
10: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9: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10: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9: 妈妈，
6: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5: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10: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9: 不是，妈妈，这是我的。
10: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5: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6: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10: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6: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10: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5: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2: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1: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
0: 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3: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0: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
4: 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5: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6: 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啊？
7: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8: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9: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10: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1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
7: 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11: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
12: 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嗨，妈妈，小米，帕尼，有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1: 我能听到。
12: 我是只除了你之外的人。
1: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12: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米，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漂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5: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交给我们吧，队长。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1: 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水花飞溅，漂亮！
12: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你
1: 救救我！
5: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
1: 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现在它在动了，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
12: 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点嘎吱脆饼干。嗯，真好吃，谢谢了。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5: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12: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5: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

0: 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1: 可我没看到它呀。
2: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
1: 喂，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2: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3: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0: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4: 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5: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6: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5: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4: 抱歉，小敏。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5: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6: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4: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5: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4: 我也没想到。
6: 好的，准备完毕。哇！抓到你了！
5: 危险近在咫尺，
4: 那座山也近在咫尺。紧急在冰川上着陆了，大家抓紧！大家都还好吗？
5: 我没事。
6: 我还好。
2: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4: 我是托托托，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2: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

0: 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0: 哦，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2: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3: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3: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0: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啊哦，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4: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0: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哦，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1: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敏，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克马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4: 没问题。
1: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4: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2: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1: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克马坐在橡皮艇里。
0: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1: 哦，好的，往那儿走。
4: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呜呼！
1: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4: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1: 好的。
4: 慢一点，稳一点。
0: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1: 我们快要把冰桥给压塌了，
4: 现在跑还来得及。
1: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0: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4: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1: 是是有，走这边。
0: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
4: 坚持住！
1: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4: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0: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1: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0: 啊，那是什么？
1: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0: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5: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4: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1: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7: 队长，这是托克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8: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2: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3: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1: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2: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3: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2: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4: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3: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5: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吗？
6: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5: 好了。
7: 嘿，给我回来。
5: 别往这边飞呀、啊！坚持住！
6: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2: 有人需要上来吗？
5: 兔兔兔，你成功的修好了章鱼飞艇，
4: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2: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2: 给你点零食吃。
7: 好吃，谢谢啦。
5: 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
6: 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
5: 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4: 再见，托克马。
2: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5: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4: 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5: 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嘿嘿嘿，那是你坐的地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2: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
4: 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3: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0: 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啊？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
1: 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0: 那你们还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
1: 冒充我的那个女共党呢？
2: 抓起来了，在地牢里。
1: 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3: 摔了！
4: 什么？
3: 这就是黑风岭。

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啊，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
1: 废话，你说呢？
0: 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
1: 把他放了。也信你。
2: 展开，今天晚上爷要开荤。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3: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3: 我可不想你掉队。
4: 王文渊，
3: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5: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3: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5: 队长。
3: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3: 衣服。
4: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地把嫂子给带回来。
3: 军长，照顾好赵静。
5: 是。队长，小心点。
3: 小娘们儿。
0: 大当家的，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1: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
0: 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
1: 小娘子，你胃口不小啊。
0: 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1: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

0: 你是不是在干啥呀？
1: 我听说街头的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知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街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2: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
1: 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只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1: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2: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
3: 哟，二当家的也在呢。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 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4: 伺候，这得叫嫂子。

0: 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1: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0: 赶紧回去吧。
2: 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3: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2: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3: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2: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3: 大半夜的。去哪儿发泄？
2: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3: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2: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正，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岭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0: 乔女士，有时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
1: 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乔
0: 你说的，大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将特派员没拘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特
0: 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2: 哎呦，大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哇，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3: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就你了，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你挺狠呐！来，Tia，Tia。

0: 不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的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
1: 谁信呢？
2: 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喂，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0: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1: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2: 高，
1: <笑>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让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1: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了。

0: 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0: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过，更何况这黑风岭呢？
1: 走，去地牢。
2: 等等，
1: 还没聊完呢。
2: 不是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
0: 怎么，吃醋了？
1: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
3: 大当家的真是以己度人了。嫂子，委屈你了。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你是宋永征的妻子，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1: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
0: 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0: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1: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0: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我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
0: 我想给他留条后路。
2: 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

0: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
1: 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大爷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1: 赶紧把这货围起来！

0: 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人跑了。
1: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4轮防侧翻，3重刹车铃，10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 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2: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
3: 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
2: 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3: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 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 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
2: 哇，
3: 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中，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

0: 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80元。哇，太好了！
1: 原价12,2980的祥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翻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

0: 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三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

0: 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留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嗯、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嗯，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二弟，谁在哪里杀了二当家的？
2: 人跑了。

0: 马上封锁山寨，搜查可疑人员。
1: 都在那里站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2: 二弟，你放心啊，大哥肯定给你报仇。
3: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4: 那怎么办？
3: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机行事。
1: 两个人，来吧。
3: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4: 好吧，跟我来。
3: 准备行动。是。等等，赵寡人，文英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4: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完了。
3: 万一他没事儿，我们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4: 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坐，坐，你歇会儿。
3: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5: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6: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5: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6: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5: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7: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8: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7: 大当家的，
5: 报。
7: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5: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7: 是。
6: 所有地方都搜了，
5: 有一个地方没搜。
6: 怕不方便，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是宋先生的住处。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9: 砍！
6: 搜一个试试。<笑>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4: 永征，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7: 是。
6: 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7: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
1: 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2: 喂。

0: 来了。云峥，怎么这么多人呀？
1: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0: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他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0: 云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4: 是。

0: 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闪开！
0: 你出去！你
1: 再不要把老子崩了你！
2: 把枪放下。

0: 我就知道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真的，怎么回事？
1: 永征，对不起，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0: 宋正，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闭嘴！
2: 真的，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
1: 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是解放军。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
2: 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1: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2: 不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 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了。
3: 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
2: 永征，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
1: 行了。

0: 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能耐不小啊！
1: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得多。好。 今天你别想离开黑风岭。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0: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 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2: 是吗？
3: 永正，
2: 你快枪！
4: 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
1: 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永正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
2: 娟子，
3: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把枪都放下，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1: 大刘子，走，找我这干什么？
2: 是。

0: 走。
1: 张富豪，他当家的。

0: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1: 杀我弟那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2: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3: 一群饭桶，滚！
4: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3: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
5: 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6: 大当家的是说，
5: 宋永征的婆娘。
6: 永征，
5: 永征，永征，永征。
6: 娟子，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永贞，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了。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的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与他何干？
2: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3: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4: 敢，你看我敢不敢？回来他！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3: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4: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3: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1: 不行，
5: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3: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1: 长官，
3: 娟子，走。
1: 走。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这么做没用啊。
1: 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2: 他明知道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
3: 他是放不下孙永章，
2: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3: 是啊，
4: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3: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5: 宋永章，

0: 你们俩先等着，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1: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征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就在山底下，随时都能供上来。
1: 朕他娘的是引狼入室，
0: 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
1: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0: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2: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3: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2: 大当家的，
0: 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2: 永征，节哀顺变。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

咸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大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既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

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发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

超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八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

0: 十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

0: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3: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4: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5: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6: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3: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7: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8: 小瑶，咱们成亲吧。
4: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7: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4: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翻河流，速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1: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0: 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
1: 大当家的，
0: 行了，
2: 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3: 去解放军的军营。
1: 永征，节哀顺变。
4: 我没事，党国为重。
0: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
1: 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渊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是突围。
3: 全体都用，立正，向左追。
4: 翟副队长，
5: 小西同志，
4: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5: 谢谢救护队同志。小六子，
6: 到。
4: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5: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武征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武征和匪帮。
4: 让他小心点。
5: 放心，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4: 谢谢。
3: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1: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但愿能瞒过他们。
1: 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
3: 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4: 因为时机没到。
2: 什么时机？
4: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
2: 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5: 现在怎么办？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2: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
4: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你说的对，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6: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7: 你说宋永贞会不会铤而走险？
6: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7: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6: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7: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6: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我们已经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江德文远，这也不说话。
2: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1: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嫂子，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得了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那样，老子早跟着毙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奶奶的！

0: 哎，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哎，什么门？姓宋的不是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要开个门，寨里兄弟死光了，闯了命了，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了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我开。开门。
2: 走。

0: 把枪都给我放下！把枪放下！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 区别在于，你们玩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1: 别先谈了！
0: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
2: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0: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2: 那能走去哪儿啊？
0: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算了，咱跟他吧。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娟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局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
1: 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邓怀元，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你想说什么？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你说的没错。
0: 上峰这次命我来，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
2: 什么计划？
1: 不可奉告。你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的鹰。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
0: 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回，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

0: 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
1: 那就按计划行事。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2: 好。
3: 文渊，快看！
4: 上面的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
3: 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正出卖了，起内讧了。
0: 恐怕没那么简单。
3: 为什么？
2: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4: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
1: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让我上去。
4: 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
3: 确实是宋永正，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0: 文渊，怎么办？
2: 小张，
5: 到，
2: 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5: 是。
1: 跟他们说得交换人质。
4: 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
0: 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
2: 答应他们的条件，同意交换。
3: 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0: 我也不同意。
2: 如果真能不飞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3: 可是拿谁去交换？
2: 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3: 不行，你不能去。
2: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3: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2: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听着，想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
1: 看见了，别急。
0: 宋家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啊？

0: 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1: 我做你的人质。
2: 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3: 好，走。

0: 你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我。你？怎么，不够分量？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你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0: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有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有他。
2: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2: 我同意。
1: 转静。
2: 王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1: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2: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

0: 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2: 你
3: 别动，别动！
1: 卑鄙！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6: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

0: 心律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

0: 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收座地点方面

0: 是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1: 用不着你操心。
1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1: 你们是诈降？
1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1: 你卑鄙！
1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

0: 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3: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王文渊，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掉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好像是街头的女特务。站住！

0: 才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1: 王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
2: 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
0: 文渊，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车镜，红色、黑色，缺那根，再不缺就来不及了。
1: 车镜，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0: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0: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0: 明白。
1: 走。

0: 是，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着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碰他们动了。
1: 站长，咱们回山寨。
2: 队长。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
2: 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0: 走。
3: 全子，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与盛风取得联系。

云振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我们回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佳琪，你说咱兄弟的味儿都没了，跟那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
1: 偷袭解放军军营，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三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的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2: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狠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啊！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咱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嫂子，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2: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3: 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小心思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站住！不能动！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0: 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1: 是。
0: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2: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贾小姐的。
3: 好，
2: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说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
3: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镇定点，
1: 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0: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一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路，请求支援，快！
1: 是。

0: 是，援军马上就到。
1: 营地已经被偷袭了。

0: 走！哎，营长，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崔，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2: 九龙子，准备。

0: 怎么办啊？
1: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2: 是。

0: 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
1: 跟我走。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000-3000，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

0: 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

0: 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

0: 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

0: 新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效，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人，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1: 少废话，镇定。

0: 没有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3: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
1: 这次黑风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黔桂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0: 谢首长。
1: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挖出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能做到吗？
0: 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中管要，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0: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0: 走，去看看。
3: 是。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孙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
1: 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0: 谢谢。
1: 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
0: 还行吧。
1: 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
0: 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3: 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
0: 有事吗？
1: 嗯。
0: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4: 队长，
5: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4: 明白，放心吧，队长。
5: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4: 是。
0: 小郭，
5: 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四幺七八二九六零三四幺。

0: 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超会再次播报。
1: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3: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行，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3: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2: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4: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2: 在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4: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2: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4: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2: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0: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
1: 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溪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怎么样？没有异常。
1: 队长，
2: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3: 不着急。

谢谢。小溪，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征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2: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
2: 嗯。
1: 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嫂子，
0: 这
3: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0: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谢我呀？
3: 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
0: 啊，还真有啊。
3: 别乐了，
4: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啊。
4: 喜欢喜欢，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
5: 嫂子喜欢就好。
3: 这回我能交代了吧？
0: 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
3: 冉华没看错你。
6: 小溪姐，
1: 醒了吗？
6: 没有。
1: 这样，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7: 文渊，
3: 怎么了？
7: 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
3: 为什么呀？
7: 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3: 好，那我去了。

0: 前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

我知道。

0: 回来了，
1: 怎么样？有进展吗？
0: 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
1: 不着急，慢慢来。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吗？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我要报仇，把你们欠党国的、欠我的、欠卷子的全都拿回来。

0: 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渊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1: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

0: 次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3: 啊，
4: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3: 这样
4: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4: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那么接下

0: 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

0: 次院长把你拔断节，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了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3: 啊，
4: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3: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4: 对，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那么接下来。

0: 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7: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0: 再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0: 不如别当王妓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好呀。
2: 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3: 逍遥，咱们成亲吧。
2: 你愿意嫁给冯公吗？
0: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2: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
3: 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别这么说，你没什么对不起的，
1: 我真的
0: 答应我，一定要听住。

0: 老爷，你的夜宵。哎，豆腐啊！哎，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1: 是。
0: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解放军，临时检查。
1: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2: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
1: 是我。
0: 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等等，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893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宋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02748943289341398415。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在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
3: 啊。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
0: 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或名著。也就是说，如果宋永征想弄清楚上峰派下来的指令，就必须找到密码本，也就是那本字典或名著。
2: 有道理，
0: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我替你安排了吧？
2: 明白。

0: 谢谢。
1: 哎，大哥，
2: 高明老虎，
1: 让一让，让一让啊，让一让，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贼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门进山，民风粗暴，这里老百姓大都好恶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曾队里挑出来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翅膀，绝对跑不了。

0: 水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
1: 来。伙计，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来一个，抓过来啊！

0: 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的啊。哎，
1: 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那来一斤。
1: 来，给你称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新到的货，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这个。
0: 好。
2: 好嘞。那好，那好。
0: 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3: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3: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3: 对，就是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3: 我不识字。
1: 不识字？怎么会？
3: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1: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0: 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不卖给你？为什么？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树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1: 好。
0: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1: 好，谢谢。
0: 那我去买。
1: 哎，姑娘，你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0: 好啊，没问题。啊，
1: 给你钱。
0: 你等着。
1: 谢谢。
2: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0: 一本45斤。
2: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0: 还有一本上海图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2: 还要别的吗？
0: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2: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0: 好。

0: 队长，怎么样？
1: 还是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
0: 嗨，买什么呀？
1: 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0: 那姑娘买什么？
1: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2: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3: 哎，进来看一看。
2: 姑娘，
1: 您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1: 2元。
2: 给您。
1: 您慢走。
2: 谢谢老板。
4: 不实在的人，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不对？
2: 小姑娘，想多了。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来东西的钱还你。
4: 自己留着吧。
2: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0: 上来了，
1: 上来人，跟我来。
2: 是。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

0: 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2: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块9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3: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块9，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2: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块9，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9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5: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

0: 置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六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不断，华南地区更是暴雨如注。而从今天开始，强降雨重心将会逐步由华南向江南以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转移。而今天咱们贵州属于强降雨的核心区。具体来看，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我省会是以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的地区还可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这次的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一定要注意警惕可能会出现的洪涝灾害，可能会出现的次生地质灾害。在即将到来的端午以及中考啊，会受到降雨的影响，因此外出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首位。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阵雨转大到暴雨，24到19摄氏度。遵义中雨转阵雨，27到21度。六盘水中雨，22到18度。安顺小雨转大到暴雨，23到18度。七星关阵雨，23到18度。铜仁雷阵雨转中雨，28到24度。海里阵雨转大雨，29到23度。都匀阵雨转大雨，24到20度。京义阵雨转大雨，27到20度。
6: 头痛啊！
7: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8: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

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为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宋文征，宋文征，不认识。
1: 少装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你之前认识他吗？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0: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闹了半天，他把我当牵扯了。可是我看他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45经，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0: 还有吗？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1: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也就是说，他既不倾向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2: 是，
0: 走。

0: 给您。
1: 谢谢小姐。
0: 谢谢师傅。
1: 再见。

0: 队长，想什么呢？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武征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不知道去哪校对，宋武征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政。
1: 没错。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怎么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吗？
1: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 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0: 不会扰民吧？
1: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0: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1: 你怎么会在我家？
0: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1: 我爹呢？我叔呢？
0: 他们死了。
1: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0: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1: 你不知道。
0: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1: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安排下去了吗？
1: 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领队了。
2: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1: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3: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这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0: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
1: 您慢走啊，老哥。
0: 哎，好。
2: 老板，
0: 哎，
2: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0: 老哥，您说，
2: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0: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
0: 是杜家祠堂。
2: 杜家祠堂，
0: 咱这儿。 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吧？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的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1: 怎么，
0: 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1: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敢来，就让他引来误会。
0: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
5: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3: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0: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6: 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城肯定不敢出来啊。
7: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5: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0: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3: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0: 三开警戒！是。围起来了，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杜家祠堂有什么事儿？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
1: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有危险分子？
0: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哦，
3: 原来是这样啊！有简报军在，
0: 和我们分不了什么大了。这回啊，我们放心了。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3: 对，
0: 咱
3: 怕啥呀？对不对？
0: 走吧，走吧，好了，咱回去吧。

0: 好了，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宅那边看看。这就完了。
2: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0: 是。

0: 情况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也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进去看看。
1: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
2: 谢谢。

0: 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1: 解放军同志，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0: 老翟，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征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
1: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老乡，谢谢您的配合，打扰了。
1: 啊，没关系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慢走。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走。走，去那边看看。

0: 排长，这家没人，咱回头再来吧。
1: 好，走。
2: 哎，老乡，你好。
0: 哎，给你打听个事儿
2: 啊。你说，
0: 您知道这户住的是什么人家吗？
2: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0: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2: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哦，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0: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3: 排长，门都锁了，那有什么？
0: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要是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你没事吧？行了，大家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1: 好嘞，放心吧。
0: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们。
1: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爹，冯叔都被宋永征杀了。什么？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3: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1: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
1: 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老乡，我们在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在执行任务，
2: 怎么回事？
0: 执行任务。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飞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
0: 是，
1: 走，回赵金那儿。

0: 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1: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
5: 晚上睡不好。
4: 夜多小便人疲劳，
5: 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

0: 干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

0: 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行了。
1: 接到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只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想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2: 什么位置？
3: 陆家祠堂。
2: 干活。
4: 队长，装开。
5: 是。

救火！快点！

0: 找到什么呀？请李明道。去年成事，你问我，我问谁啊？造孽，太造孽了！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年，去
1: 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0: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边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只有等整个废墟清理干净才知道。
1: 杜家祠堂被毁是丰南县的大事，宋尔征应该很快就会。

0: 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
1: 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0: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1: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0: 有道理。
1: 记住，我们的目标不光是宋永征，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
0: 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明白。
0: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2: 是。
0: 行动。
3: 是。

0: 全体集合！向左看，刺！向前看，刷起！立正！向左转！头转！炮走！走！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阵！ 赶紧脖子，
1: 好嘞。
2: 看一看啊，看一看。刘姐，你好，你有事儿？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1: 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2: 炸了？那谁炸的？
1: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 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2: 解放军的大官，
1: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你忙着。
2: 啊，
1: 好，得嘞。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
1: 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2: 是，
3: 老大人，
4: 我负责下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0: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先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真是狡兔三窟啊！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 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你怎么这么肯定宋远征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1: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0: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扫码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领取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

0: 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直接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

真无间，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

0: 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直接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福利，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直接领取，先到先得。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11: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0: 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旋，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2: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3: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4: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5: 逍遥，咱们成亲吧。
0: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2: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0: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剂呀、啊，
5: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6: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7: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
3: 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4: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

0: 以图反攻。
1: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3: 难说呀。
4: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5: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气。
6: 哦，邵军长。
5: 刘老将军。韩军长。
4: 邵军长。
5: 赵司令。
0: 你好。
5: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6: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5: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4: 哪里哪里，
6: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7: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3: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0: 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三号地区被包围了，会议改在九号地区，堵车在前面等着。

0: 两会啊。三儿，
1: 哎，
0: 到哪儿先生？
2: 跟前面那辆三轮走，要快。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炮不得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2: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
5: 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吧？
4: 嘿呵，
5: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的炒年糕吃。
4: 哎，可别忘了我呀！
5: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5: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
7: 啊，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8: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8: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8: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9: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8: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啊。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5: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5: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5: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1: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1: 欢迎你，将军阁下，欢迎你，请。
1: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1: 哦，

0: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0: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5: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4: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5: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乌松口外待命。
4: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5: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0: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0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1: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2: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2: 是。
1: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1: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0: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8: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0: 哦，打炮。
1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3D实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2: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

0: 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侧，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的。

0: 这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5: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1: 贵州卫视打开

0: 彩生活。
1: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2: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3: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4: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5: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2: 不如别当王姬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6: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7: 小瑶，咱们成亲吧。
3: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6: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3: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7: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9: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8: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10: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8: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0: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

0: 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堡、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0: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3: 首长，
0: 开始吧。
4: 开始，放。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
2: 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
1: 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3: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识不就得老混蛋。

0: 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村也暴露给共军。
1: 知道。
0: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刘毅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在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3: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少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嘿，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3: 让裤子打得跟嫩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
3: 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5: 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坦才能保坦，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2: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3: 妈的，想造反？
4: 不能动，不能动，不能动！
3: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2: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5: 什么命令？
2: 连长，这有一封信。
5: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2: 走。
6: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7: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6: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8: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7: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8: 是。
7: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8: 是。
6: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2: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4: 林凡。
0: 好，
4: 来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平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啊，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

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
这款万式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秋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痛，有合集呀、
6: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7: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8: 小兄弟，别动！
9: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10: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9: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10: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退。
9: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10: 丁们，走！
11: 别动！
10: 站住！
9: 我可要开枪了。
10: 来，
9: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2: 怎么回事？
9: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2: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10: 干什么？
13: 不动，
10: 起来。
9: 去他妈的！
12: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班分组，有，给我连长，火力掩护，连长，连长，你不能去啊！你们想，
1: 连长，
0: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1: 班长，我也去，
0: 人多了不行。火力掩护，
1: 班长，
0: 回来。
1: 班长，班长，好，上去了，连长，
0: 突击队，
1: 突击队，准备。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与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我们要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算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3: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2: 我明白了，宗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工厂，我们不离开工厂，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
2: 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4: 进来。
5: 战报。
6: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7: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洞，也有我。

0: 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啊！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久仰久仰。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成活？为什么成活？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
3: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 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
2: 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 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 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
6: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7: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

0: 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

0: 该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

0: 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好用好清洗。

0: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买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
2: 啊、
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5: 咦
4: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哦、
2: 就这么简单
6: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6: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7: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8: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9: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7: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1: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2: 小瑶，咱们成亲吧。
9: 你愿意嫁给冯龙吗？
7: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9: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13: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这个地方
3: 可以。处长，人带来了。
4: 二位，不是要证据，如今又多了个人证。
2: 长官，我举报他是八路。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血口喷人！
2: 我没有，你就是。
3: 李教官，你栽赃陷害我，还陷害我太太，太卑劣了吧！
4: 我说你为什么偷那几份密档，原来是通共啊。
2: 长官，我作证，

0: 他之前就是我们家的丫头，后来跟着八路跑了，从来没定过什么亲。他这个男人啊，估计也是八路。
1: 污蔑党国军官，你是想吃牢饭吗？李明，我是军统的人，你无权处置。那我就把你的上司叫来，军统查通共的事情。
2: 可比我专业多了，
1: 你确定？
2: 你随意。

0: 李队长，真是可笑至极呀！当初我把东西放到那儿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
1: 全江城最安全的地方，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0: 东西呢？
2: 蚊子是飞不进去，
0: 但是如果有内贼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
2: 什么意思？
3: 文件失窃，他的烟盒偏偏出现在机要室之后，他的夫人偷混到了警备司令部，我们的宿舍仓库就失火了。我还有理由怀疑他们两个就是共产党。站长，自从明宇来了这儿之后，这个姓李的就处处针对他，脏活累活都让他干，他不给他饭吃。你看，明宇都瘦了。
4: 站长。
0: 我的情况站理都清楚，我没什么要解释的。我希望你可以还我个清白。
2: 李处长，你跟明宇的恩怨我知道一些。既然你怀疑我的人通共，只要拿出证据，我亲自把他法办。
5: 可前提啊，是你得拿出证据来。
0: 我既然敢叫站长来，定会有证据。
2: 梅兰，给站长好好说一下你这位同村的情况。
4: 长官，这个李雪梅就是我们村的八路，她从来没有定过亲，她和这个周长官有问题。
0: 你是哪位呢？我请问，
5: 我弟没定过，还要跟你汇报？
4: 你一个出现在风月场所的舞女，一两句话就想攀扯校级军官，你当我们军统的审查都是摆设吗？
5: 我没诬陷他，他就是八路。
0: 张站长。
2: 这是当年美国记者采访共产党游击队时候的手稿。
0: 哼，话说周太太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0: 两声八路呀，这是我们小队去打鬼子呀。
1: 这么说你真的参加过游击队？
0: 参加过呀。
2: 哟，这是承认了。
0: 哼，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我不参加我怎么去打鬼子啊？当时好多当兵的都给我们培训过，我这带的钢盔还是你们给的呢。这个
3: 你看，这上面记者也说了，他们拿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装备，甚至还有一些日军装备。
0: 全国都在抗日，我打鬼子有什么问题吗？而且当时国共不也合作了吗？梅兰，我懒得搭理你是因为你不是什么正经人，跟你攀上关系好给你机会勾搭我男人，我疯了。
4: 你就是狡辩。长官，他就是八路，我亲眼所见。
0: 梅兰，我当时可怜你小小年纪被70岁的老地主强娶当姨太太，你呢，你诬陷我偷人家的东西，他们差点把我打死，我还丢了生计。后来徐家被日本人占领了，你听说游击队要投奔八路军大官，你就想着怎么攀上这些大官去当姨太太。
4: 你胡说，
0: 这都是你亲口跟我说的。你还说你要去投奔的那个大官姓曹，好像是团长，这一查便知。
3: 这个不难，两天就可以查。
4: 李长官，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我没有，他就是八路，真的。
0: 自己没当上官太太，现在看我嫁得好，

0: 就想把我拉下水，真后悔当时救了你。李明，到底是我偷了机密资料，还是你监守自盗，贼喊捉贼？今天咱们就索性说清楚吧。
1: 好，
0: 我倒要看看今天咱俩谁完蛋。警备司令部这么重要的地方，你举办答谢舞会，你答谢谁？
1: 关你屁事！
0: 是不关我的事，毕竟我也没从你那儿去买情报，你当然不需要答谢我。周明宇，你狗改不了吃屎，管后勤就倒卖军需，管机要就倒卖情报，当年你怎么栽进去的？你忘了？你监守自盗，贼喊捉贼，你这是连套路都不变一下。
2: 周明玉，你栽他们胡说，老子崩了你，信不信？
3: 够了！
2: 都是为党国效力，别动不动就放狠话。有什么话好好说。
3: 站长，证据就在梅兰的那个手包，您一搜便知。
2: 什么证据啊？我包里什么都没有。嗯？
3: 你们自己看，
2: 什么都没有。
3: 什么人这么阔绰呀？你这烟盒不是我的，
4: 当然不是你的。这是新的德式装备的交货地点和时间。
3: 哼，
4: 李处长，给个解释吧。帮我转军统江城站张镇。

0: 这不是我的东西，李长官，真的不是我的。臭明宇，你醒脑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站长，您派人搜一搜今天晚上参加舞会的那些人，我估计不少人身上都有李明送给他们的烟。
1: 谁给我会让他们去查？
0: 至于这金条，这应该就是李明敛藏的方式吧。
1: 原来你才是共党派来的探子，啊！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这些金条都是客人给的，回头交给经理的，不是我的，真的跟我没有关系的，真的跟我没关系。雪梅，雪梅，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是他让我揭发你的，不是我，不是我，你救救我，你救！
0: 都别动，张站长，你的东西我没偷，今天的事都是这小子的阴谋，做个交易怎么样？钱我分你一半，周明宇和这娘们交给我，今天的事儿算清了。
1: 李明，你说的是人话吗？
0: 怎么样，张站长，你说的是哪份名单？就那份早就该上交的名单。站长如果想要上交，也不会存我这儿一个多月。 既然求财，钱我出，我只要这两个人。
2: 我怎么听不懂呢？

0: 家里川，你个混蛋蛋，被臭命鱼耍得团团转。
1: 你们干什么？把枪放下！你们的李处长私通共党间谍梅兰，秘密倒卖情报，给我党国造成重大损失。幸好被军统江城站张站长识破，李明企图杀人灭口，张站长出于自卫击毙了李明和梅兰。听明白了吗？你先回站里，

0: 我把这些处理完了，再给您汇报。一定把李明倒卖情报的证据查清楚，不要牵连战力。除了移交的资料，我们战力跟警备司令部没有任何关系。
1: 差一点，倒在地上的就是我们了，程明远，你是英雄。

0: 我会把他们都缝在衣服包边上。
1: 组织密信。
0: 名单已送出，哨兵致歉。这什么意思啊？哨兵又是谁啊？
1: 哨兵同志是老一辈的革命者，业界传奇，一代神话。
0: 那你快给我说说。
1: 郭导时期，哨兵同志带领其他地下同志打通情报传递的路径，保护了大量的爱国人士，还有重要文献文物。当时军统、中统、日本人、美国人还有俄国人都想找到他，甚至想要收买他。但是直至今日，大家甚至连哨兵同志到底是男是女、高矮胖瘦都不知道。
0: 这么厉害，有机会真想见见。那他为什么要跟你道歉呢？
2: 你不是得罪军事官被罚睡仓库的？整个警备司令部都由我负责。

少兵同志感谢了我和雪梅的掩护，我们双方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无形之中共同完成了大禹计划。

0: 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粤黔两地深化产销协同、产业共建、品牌共塑，让更多黔地珍品走进湾区千家万户。着眼老年群体需求，创新模式，贵州不断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2026年贵州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启动，一起走进科技盛宴。黛青葱绿双色，当华夏山河被中国色浸染，每一寸土地都成了流动的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粤黔协作30年来，两地不以山海为远，在产业、消费、人才等领域深度协作，不仅实现了发展共赢，也留下了深情厚谊。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持续打通钱货出山通道，从酸汤饮品到生态大米，从次里原汁到高海拔鸡蛋，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依托这一平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2: 走进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来自贵州的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品类丰富，在福泉麻将馆里集中展示了40多个品牌的酸汤系列产品，结合广东夏

0: 季炎热，市民偏爱酸甜口食物的特点，企业还创新研发了新式酸汤饮品。
1: 它是用凯里白酸汤加上 NFC 果汁或者是一些天然的蜂蜜二次发酵而成的，现在口味也比较多，蓝莓酸汤、刺梨酸汤、百香果酸汤。
0: 针对大湾区消费者的饮食偏好，贵州入驻展馆适时调整产品结构，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2: 这边是吃花生油，长顺的花生油在我们这边是走的比较好的，另外就是广东人喜欢那种细长的米，我们农历的生态大米在广东这边卖的特别好。
0: 据了解，交易中心2025年4月正式运营，已入驻多地省市展馆，其中贵州主馆面积380平方米，包括一个贵州馆以及5个市县特色分馆，是中心最大的场馆，集中展示了刺梨、茶叶、菌菇等超2000款贵州优质农特产品。
3: 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层层挑选过来的，所以在这里每个人采购都非常放心的。贵州的鸡蛋、贵州的辣椒，还有贵州的核桃，尤其是贵州的刺梨，我们经常过来采购。
4: 全年不间断面向数百万湾区市民、上千家采购商展示贵州全品类农产品。凭借交易中心举办的产销对接会，我们对接上百家长期合作采购企业，签订年度稳定供销协议，同时学习广东成熟的标准化分拣、品牌包装、数字化营销模式，反哺贵州本地生产加工端，提升产品附加值，真正让东西部协作红利直达贵州田间地头。
0: 助力前货拓市，交易中心实行展馆免租、活动免服务费、渠道资源免费对接的三重扶持政策，并配套仓储、冷链中转、直播场地等一站式服务，打通零售、团购、大宗批发等销售渠道。依托这一平台，贵州鸡蛋、夏秋蔬菜、镇宁蜂糖梨等特色农产品稳步抢占大湾区市场。其中，贵州鸡蛋在广东年销量突破10亿元，广州市场每卖出5枚鸡蛋，就有1枚来自贵州。镇宁蜂糖里年销售额也接近1元。
5: 现在我们每天发往大湾区的鸡蛋有2000箱，72万枚，年订单总量达2.61亿枚，销售额达1.3亿元。
6: 麻江的农特产品非常受欢迎，不只是物美价廉，还主要是因为咱们月前协作一家亲，佛山的市民对咱们黔东南的农特产品更多了一份情感加持，产品和市场更有了温度。
0: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后，广东6个城市与贵州8个市州深度牵手，越来越多的黔地珍品进入湾区市场。十四五期间，月前协作累计帮助采购或销售贵州农特产品超1000亿元。
7: 目前上架贵州农产品超2000款，通过交易中心销售的贵州农产品已超4000万元。重点推进直采直供，让更多贵州基地成为大湾区菜篮子，联合打造贵品品牌，提升产品价值，增强入驻贵州企业的营销能力，争取更亮眼的销售成绩单。
8: 在广东，有这样一位医生，三线建设期间，他的父亲曾将青春献给了贵州。如今，在东西部协作的框架下，他带着精湛医术和满腔感恩，再次踏上贵州这片土地。这段跨越60年的接力，正是《月前山海情书》最动人的注脚。
9: 我们每个月都是写一封信给我父亲嘛，地址就记得特别清楚，贵州省修文县乌力水电9局，就是这么几个。
10: 60年代，袁绍英的父亲袁子文从武汉地质学院毕业，一头扎进了贵州的深山里，参与建设猫跳河梯级开发的关键工程。
9: 当年我父亲就负责去测量前面靠近水电站的一半，2500米，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完成了这个水电工程的一个测量，我也确确实实非常的佩服我的父亲。
10: 那是三线建设的年代，无数像袁子文这样的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贵州修电站、架桥梁、铺铁路。
9: 1976年的时候，我父亲是在10多米的那个水坝的高台上掉下来了，抢救过来了，命保住了。那里的工人轮流去照顾我的父亲，他们都为了我父亲都捐了血，5000多个毫升。我父亲能够把生命捡了回来，真的是贵州这些工友、这个同事们的帮助，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个恩情。
10: 2021年，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副院长的袁绍英，响应东西部协作号召，带队走进贵州遵义。父亲用测绘仪丈量过这些山，60多年后，他想要用医术治愈大山里的人。在聊起执医多年的经历，袁绍英多次提及一位贵州患者。
9: 一个姓陈的先生来找到我，来这里求治，非常幸运的生了一个小女孩，他老说这个女儿是他的福星。
10: 袁绍英认为，比跨省出诊更有价值的是留下一支队伍。在煤坛座谈调研时，一个年轻医生主动要求进修男科，袁绍英正式收他为徒。
9: 这位就是我贵州煤坛的弟子，叫王松医生，现在在我们这里学习之后已经独当一面了。
10: 从三线建设到东西部协作，父亲把青春埋进了猫跳河的石头缝里，儿子把医术种进了贵州的山水间。月前这封山海情书还在续写。
9: 现在一个大的梦想，就是能够以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作为一个中心、一个基地，然后把我们的技术辐射到贵州的所有的县级的医院，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医疗服务。
8: 日前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当前贵州各地正着眼老年群体的需求，不断创新模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11: 最近一种共享养老在贵阳悄然流行起来，记者来到了位于关山湖区一个共享养老点。
12: 他觉得不孤单，有伴可以聊会天了嘛，哪能服务周到，生活的24小时都有人陪，还有夫妻中家的玩，让我们有点乐趣了嘛。
11: 共享养老的核心在于共享，首先是房屋共享，公司将客户房屋进行改造，满足4到8个老人一起居住的需求。其次是服务共享，安排2到3名专业护理人员对老人进行24小时轮班服务。现在该公司在贵阳已经有28个共享养老服务点。
13: 生活上有人给你细心照料，刚来的时候只有80斤，我现在已经长到114了，他们都把我们就当成自己的亲人一样的来看待，我就感觉在家。
11: 该企业还增加智能设备，对老年人健康状况进行实时监测。
14: 每个老人床下面都会安装一个智能设备，查看数据，看老人的睡眠情况，心率如果有异常会第一时间报警，家属也会放心。
15: 我们护理员是要经过培训的，一方面都是护理知识，还要提供老人的这种情绪价值，要让老人在这里过得开心安安心心的。
11: 这种抱团养老的方式对场地要求低，配置更灵活，能有效降低养老服务成本。
16: 护理人员的话现在大概有在60人左右了，要继续扩大的，推出了个性化的这种养老管家服务，可以上门给他做健康管理。
11: 针对县域老年群体，各地逐渐构建起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在黔东南州丹寨县金泉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正联合医务工作者开展上门服务。
17: 要给我们量血压，看我们第二天热了过去没过去啊？
18: 给他们量血压、血糖这些，老年人65岁，老年人免费体检。
11: 当地还推进医养中心建设，多功能活动室、餐厅等配套设施，为老年人提供定制营养膳食，一对一贴心陪伴。
19: 卫生啊、干净啊、菜谱啊，些都好，都很经常的灌给他吃，我们都很安心的、很放心的。
20: 会为每一位长者进行清洁护理，生命体征数据呢，我们都会如实记录。当发现病情有变化的时候，我们会随时上报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快速的、专业的救治。
11: 目前全省已有养老机构648家，床位近6万张。2026年贵州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加快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73.4%。
8: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1: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墨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昨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端午将至，贵州铁路今天起至22日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星、桂南、成桂等线路，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单日最高可增运9000多人次。

由省科协、省教育厅、贵州科学院联合主办的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暨贵州科技节近日在贵州师范大学启动。

0: 当十四五的奋斗画卷徐徐舒展，当十五五的时代号角嘹亮吹响，贵州这片被青山绿水滋养、被创新精神浸润的土地，正以科技之光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以创新之力奔赴属于新时代的壮阔征程。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如期而至。5年深耕，5年淬炼，5年耕耘，5年荣光。回望十四五，贵州研发投入持续攀升，创新生态愈发繁茂，公民科学素质稳步跃升，科学精神浸润人心。
1: 可以探究自然界超级巨星的运行规律，
2: 更多扎根贵州、服务贵州的科技骨干，
1: 为获奖代表颁奖。
0: 国之重器，问鼎苍穹。FAST 脉冲星智能识别算法打破国外垄断，让宇宙信号解码实现自主可控。全球首套喀斯特桥梁智能监测系统，以科技守护天堑通途，铸就世界级工程奇迹。产业转型，智取未来。数字经济领跑西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绿色科技多点开花，创新活力奔涌前山秀水。25年薪火相传，科技活动周早已成为贵州最具影响力的科创名片，让科学之光走进千家万户，让创新之种播撒黔中大地。
3: 每一项突破都凝聚着奋斗的汗水，每一次进步都闪耀着信念的光芒。大家好，我是黔科科。回望这5年，我看到的不只是数据，更是无数贵州科技人夜以继日的坚持。这份答卷有厚度，更有温度。
4: 把水排出去，明年的话你就新跟着排水沟，就跟它排好。
3: 科技创新既要仰望星空追逐梦想，更要脚踏实地扎根人民。在贵州的山野乡间、工厂车间，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科技特派员，是默默耕耘的科创微光。
0: 他们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黔中大地上。他们跨越山海，不畏艰辛，把技术送到群众手中，把希望种进百姓心里。一粒良种孕育丰收希望，一项技术激活产业动能，一份坚守温暖一方人心。他们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科创为民故事。
5: 继续深耕基层，任重而道远，希望把更多的技术应用到我们基层一线。
0: 精神永续，薪火相传，少年有志，未来可期。科学家精神是爱国奉献，追求真理是严谨求实，勇于创新是甘坐冷板凳，勇攀最高峰。
3: 这份精神穿越岁月，历久弥新，这份信念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在贵州这片沃土上，少年学子心怀热爱，勇于探索。在课堂与实验室里，他们好奇提问，

0: 大胆实践，在创新的赛道上，他们不畏挑战，勇敢追梦。青春的力量是科技创新最鲜活的血脉，少年的梦想是贵州未来最璀璨的星光。一场盛会汇聚科创精华，一次相约点亮全民热情。本届科技活动周，以开放之姿，共享之心，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全域联动、全民共享的科技盛宴。
1: 开幕式现场，科创成果集中亮相，硬核科技彰显实力，明生科技温暖人心，前沿科技引领未来。我带大家看看科技是如何全方位赋能贵州高质量发展的。

0: 从城市到乡村，从科研院所到田间地头，科技之风席卷黔中大地，创新活力浸润千家万户。科技不再遥远，创新就在身边。2026年贵州省科技活动周，是回望，更是启航，是致敬，更是出发。站在15新起点上，贵州将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自立自强筑牢根基，以融合创新赋能发展，以实干担当续写华章。
1: 最近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值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等的说法在网上流传，让不少人陷入了安全焦虑。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
2: 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3: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95%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2: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1,3-2氯2丙醇等致癌物。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本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3: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本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2: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并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3: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2: 检测人员通过紫外线分析仪，首先对多款咖啡滤纸开展了荧光性物质定性检测。
4: 现在是一张 A4 纸，它里面你看这个荧光反应还是很明显的，它这个明显有荧光增白剂成分，所以它不是

0: 品用。那么我现在拿的是一个咖啡用纸，白色的，那很明显它没有颜色，就是这个是安全的。
1: 从六款咖啡滤纸的检测结果上看，不论是白色还是原木色滤纸，都通过了甲醛、荧光性物质等各项安全标准。
2: 综合来看，上海市消保委本次检测的所有样品均未检出甲醛、荧光性物质、矿物油迁移等有害物质，重金属微生物及非挥发性的物质总迁移量都在标准限制内。那么消费者平时该如何购买烹饪用纸呢？消保委做出了提示。
1: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3: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2: 从远古渔猎印记到热闹龙舟竞渡，从金门市井街巷到千年瓷都古镇，中华大地的传统手艺正不断破圈蜕变，绽放出新光彩。

江西的黛青是水墨晕染的山峦，内蒙古的葱绿是风吹草低的原野，贵州的双色是苗寨清晨的薄雾。山河远阔，人间烟火，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寻找属于自己家乡的那抹颜色。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开展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首次省外考察，立足常态化帮扶阶段合作新起点，实地对标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优势，全方位谋划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李炳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贵州1600多种铅版好书亮相北京图博会，千里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
1: 亚洲顶级体操赛事首次落地贵州遵义，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健儿角逐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昨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就在前天和昨天，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再次赴广东学习考察。这是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首次赴外省考察。站在新一轮5年合作期的起点上，跃前协作将如何打造升级版？回顾2天的行程，在每个考察点都有迹可循。
3: 在比亚迪集团，企业现场演示了今年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可实现充电5分钟，补能300公里。代表团深入了解前沿技术优势后，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
4: 比亚迪和我们

0: 正在推进的闪充电站的建设已经签约了293座，建成73座，这将有助于电动贵州战略的实施，扩大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应用，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1: 他们放眼全球前瞻性的布局的理念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坚定了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民族制药、特色食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
2: 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浪潮，打造超级应用场景，成为跃前双方比较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在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介绍人提出建议，在煤矿配套储能、深化电算协同等贵州特色优势领域开展深度产业示范合作。
3: 这是战略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贵州有一个条件，
4: 煤矿的安全电源的应用、工业园区备用电源的拓展、超级场景包括深入应用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切合我们贵州产业链实际的需要进行研发或者叫结合的使用。
5: 我们跟贵州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发1.2兆瓦的这个飞轮短时的快速能够调节的储能的方式，在一起共同的来推进技术的研发，贵州以后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样板向海外进行输出，希望形成的话是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2: 在月期间，代表团先后考察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行业龙头企业，这些老朋友很多在贵州投产首个项目后迅速追加投资建设第二个项目，涉及领域均为贵州比较优势所在，继续深化产业链协同成为本次交流重点。
6: 生产硫酸镍等产品去年的产值呢是达到了40亿，这次人呢积极的推进矿化采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的相关事宜，建成后呢总的产值会突破200亿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7: 这个矿化材一体化的项目呢已经完成了1/3以上的投资了，后续呢还将加快实现这个投产。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的企业都开始关注贵州，能形成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这反过来又将成为贵州新一轮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环境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的，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还会进一步的有拓展。
8: 华为的算力中心主要布局在贵州，华为的生态合作企业已经有112家落户贵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数字贵州规划呀也制定完毕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要借助东西部协作的国家的战略优势，吸引更多企业落户贵州，实现共赢。
2: 消费协作是粤黔东西部协作中覆盖面最广的板块之一，大湾区市场成为倒逼贵州土特产升级的指挥棒。从2019年进入广东扶贫产品交易市场，到如今入驻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出山前货已建立起品牌标准，越来越多商货带着身份证进入大湾区市场。
9: 具备出口资质的就一个月下的单就是1700多万，
10: 已建成406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9个产品取得正品认证，严格对标大湾区的高标准要求，从基地端到流通端全链条精耕细作，提升贵品品牌的辨识度。
2: 从前沿科技跨越山海链动发展，到前货优品越行千里借船出海，再到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观念互通、作风互鉴，越黔协作的升级版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走向价值共创、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11: 以前呢，我们是高举中国数国的品牌，已经集聚了27个大型及以上的数据中心。随着驰援经济的发展，应该和广东省，特别是和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啊，进一步来共同来谋划中国算股，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12: 持续深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选派机制，不断拓展教育、医疗结对帮扶覆盖面，借鉴珠海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助力遵义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加强劳务协作，通过人才互通、民生共建 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13: 群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重点抓好四件事，强化比较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融合发展，深化平台的对接，引进广东优质服务资源，推动贵安新区等1+9平台与横琴、秦海、南沙、河套

0: 联动发展，促进产业对接创新协同。
1: 今天下午，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李炳军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张静平、罗强参加。
2: 在听取全省雨情、汛情及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端午将至，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防汛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各种极端天气的准备，确保顺利度过端午水，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节。李炳军强调，要切实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和行动及时性，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扎实抓好江河湖库、城镇内涝等领域巡查防守，严密防范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大型活动、校园、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场所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应急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确保考试顺利。要做细做实应急救援准备，根据雨情、汛情变化，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应急抢险能力。省防止要加强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要全力配合、主动作为，各市州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贵州省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到铜仁市玉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自治县、毕江区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维亮、杨永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代表们先后来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福骏业发展有限公司、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万亩茶园等地，调研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17号下午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代表们对铜仁市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不断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国有所应。
3: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贵率队赴乡村振兴联系点针锋线开展调研，并督办第980号代表建议，接待来访群众。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据了解，2025年

0: 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其中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此外，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诉前成功协调化解行政争议2360件，运用交叉执行、提及执行等措施，为经营主体追回账款53.42亿元。
1: 全省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有效定分指针，服务保障我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战略部署，以最大力度护航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建设，奋力服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2: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前版图书亮相。展会现场，《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发布。
0: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补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
3: 这本书是编年文选，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选，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0: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
4: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5: 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它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
0: 为期5天的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4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8大主题图书及6款数字出版产品、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6: 6月16号，贵州省开展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100余名村社区党员干部来到现场听课，全省各村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培养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主题，邀请省委政法委、高校司法系统的专家学者授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流转法律风险防范、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
7: 通过这次的培训呢，我的思维有了一定的转变。基层治理的，我们要用柔性协调加上刚性治理，让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效。
8: 我会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落实，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身边小事做起，和大家一起共建法治、平安、和谐家园。
9: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锤炼国营本领，为民服务，为民造福，为乡村振兴、建设平安法治、和美乡村贡献自身力量。
10: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将带头深入群众家中，对老年权益、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维权等进行普法宣传，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6: 据悉，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覆盖全省近20000个村社区党支部，45万余人参加。
11: 借力“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遵义市持续深化对外开放，通过简化出口流程、出台扶持政策的方式，让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品质优的遵义产品跨越山海发往全球。目前，全市已有茶叶、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
0: 在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这家机械设备生产

0: 企业正在赶制上个月签下的出口订单。
1: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药企的订单，有三条生产线、21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8月初完成交付。
0: 企业专注于智能灌装、树立、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达70%。今年前5个月，订单总量已超去年全年。
2: 海外客户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和定制化服务。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0: 同样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还有播州区这家汽车轮毂制造企业，产品凭借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在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经过20多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
3: 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0: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线上引流加展会对接，深化海外合作。轮毂产品出口率达50%，去年实现出口产值1000多万元。
4: 今年的主要目标以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另外把高精端的材料做好，提高附加值。2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3期厂房3个月之内也建成投产，到时整个工业园区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今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正式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
5: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有观众啊、朋友啊，很多人支持我，给到我力量。
6: I feel very great。
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非常棒。从这几天的备战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但我依然对本次赛事充满信心。
0: 本次赛事同时承担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与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资格，赛事覆盖了全部奥运正式项目，分2个阶段依次举行。今天至21号率先进行男子项目比拼，女子项目将在25号至28号展开角逐。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战，包括贵州本土运动员陈志龙、陈俊吉。
5: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过，但现在是我们是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完全不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放在贵州。
8: 亚洲是体操的项目的最强的区，中国、日本、菲律宾都具备了夺冠的实力。希望通过亚锦赛和亚青赛这2个赛事推动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小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体操的行列。
9: 端午将至，各地粽子生产企业抢抓节日商机，产销两端协同发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0: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生产车间，辣子鸡肉粽、薏仁米粽、艾草灰粽等特色产品经过蒸煮锁鲜包装，即将发往上海、新疆、河南、广东等地。
4: 销售额已经10万多个了，礼盒7000多盒，今年预计12万个左右，营销额的话可能在60万左右。
0: 安顺市紫云县这家企业推出叉烧粽、五彩粽等9款特色口味，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普定县水井村整合藕粉粽、朵贝茶、咸鸭蛋等本土农产，打造端午礼盒，打破单品销售局限。
10: 已经销售出去50多个新的订单已经不接了，工人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我们之前的订单。
11: 已经接到近3万单的订单，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多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0: 在月前协作助力下，黔南州贵定县这家食品企业加紧赶制腊肉粽、引子粽、灰米粽等10余款特色产品，供应大湾区市场。
12: 我们有10个品种，今年增加了4个品类，每天加班包的粽子有7000-8000个，目前我们收到的订单接近18万个。

0: 昨天，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遵义仁怀市举行。活动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现场四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自2012年启动该公益助学行动以来，茅台集团累计捐资超14亿元，助力26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1: 这个项目是我们大学生方程式的一个赛事，茅台资金的赞助可以让我们更加放开手去做，去研发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些配件啊，去做一些定制化的生产。
2: 受到中国茅台国之栋梁资助已经4年了，一年是5000元。它不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嘛，更大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让我就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学业。
3: 中南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介绍同仁端午节龙舟赛现场的欢乐氛围，人们在竞速中挥洒汗水，在龙舟上拍照留影，用不同的方式感受快乐。
4: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在贵阳举办，共13家检验检测机构、24名选手同台竞技。端午将至，贵州铁路于今天起至22日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新、桂南、成桂等线路，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单日最高可增运9000多人次。
3: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包，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也能减碳，
5: 就一回收，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7: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8: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9: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昨天影响我省的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中西部地区，而今天降雨还在继续。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会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在省的中部以东以南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六盘水市的东部南部、黔西南州、黔南州、安顺市、贵阳市的东部南部以及遵义市的东南部、铜仁市的中南部，还有黔东南州的北部西部一带，局地 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个别乡镇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还将会持续，主要的强降雨会在我省的南部地区。这一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对于端午假期的出行以及中考会有一些不利的影响，一定要注意好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好了，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0: 贵阳暴雨转阵雨，20到25摄氏度。 遵义中雨转阵。

0: 21到28度，六盘水阵雨转阴，16到26度，安顺暴雨转小雨，18到24度，七星关阴转多云，18到25度，铜仁大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凯里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都匀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兴义大雨转阵雨，19到23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头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

0: 进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7: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0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

资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

0: 伟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六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变

0: 电力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 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

0: 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1: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0: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0: 爱情揪心，
1: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0: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0: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1: 既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0: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5: 同命连心的情人也该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
6: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这世上的毒药啊，五花八门，但是天生万物，相生相克，毒术也是如此。你只要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那几点，小心提防，善用于眼、鼻、手、舌，还有观察嗅感，总能发现蛛丝马迹，防患于未然。
1: 好，这些见毒必毒的法子可都是不传之秘，六哥却能毫不私藏传授于我，我都不知该如何感谢了。
2: 你平安就好。
0: 大家都是朋友嘛，朋友之间何须客气啊？我相识不少，但称得上朋友的人确实不多。来，这一碗敬朋友。哎，六哥怎么会在清水镇啊？
2: 四处流浪，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这清水镇不属于任何一国的势力范围，远离纷争。清水镇的人呢，每日操心的不过就是吃饱穿暖，养家糊口。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就住下了。
0: 六哥和九名相柳很熟啊。
2: 这种问题不适合喝酒的时候回答。
0: 那就多喝几杯再回答。
2: 相柳，我怕他，但我不讨厌他。我跟他不是敌人，但肯定也不是朋友。这个相柳实在是太精明多疑了，否则我还真想跟他平平常常的就这么坐下来喝一杯。那轩哥呢？轩哥跟阿念只是兄妹之情。
0: 你这个问题就很适合坐下来喝酒的时候说。
2: 说说呗。

这是我妹妹小妖的宝贝，我们临别时她送给我的。 说只是暂时借给我玩，这个暂时已经300年了。小妖妹妹是我姑姑和师父的女儿，她小时候失踪了，他们都说她死了。 但我总是抱着万一的希望，祈祈她还活着，等她来要回她的狐狸尾巴。阿娘也是师父的女儿，我宠爱她，就像宠爱小妖妹妹。

0: 喝酒，全哥。
1: 喝酒。

0: 哥，你要的糕点。
1: 哎呦，这出门太急，忘带钱了。
0: 算了，六哥，不用给钱了，就当我请客。
1: 这不合适。
0: 真的不用给钱了，
2: 拿着，要不然下次不敢来了。
0: 那谢谢六哥了，
2: 忙去吧。
0: 哎，
2: 我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啊？既然是你买的，你拿去吃吧。
3: 六哥，子期。
2: 哎，轩哥，
3: 进来坐坐。
2: 好嘞。
4: 轩哥，
3: 下一盘。
4: 行啊，前儿你刚教过我，正手痒痒着呢，来玩一局。
3: 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他。
4: 你瞧不起人啊你？
3: 确实是有点瞧不起你，你这棋品太差了，落子慢还喜欢毁棋，我跟你下棋不是自讨苦吃吗？
4: 你就是让我几局又何妨？
3: 怎么样，来一盘吧。一直听闻你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却没有机会讨教。
5: 和他下吗？
4: 下不下是你自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你说下就下，你说不

0: 不下就不下。
1: 哎呀，知道你们的关系好，但是下
2: 次谁跟他关系好了？
0: 我们好，与你无关。
1: 好不好？反正他听你的，刘哥。就让石溪跟我下一句吧。我听闻他大名久矣，却一直没有机会讨教一二。
2: 行啊，那我也要玩。
1: 行，你落子，让他指点。
2: 谁指点谁还不一定呢。来吧。

0: 听说这家酒不错，走走看看。这家我来过，
1: 那你不教我去？
2: 今日的酒已经卖完了，明日再来吧。
1: 改天再来吧。走走走，
0: 明天，就明天晚上啊。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到你了。
3: 我觉得下这儿比较好。
2: 好啊，就像那里。
4: 我允许你回去。
3: 不回，我想好了，就下这儿。
4: 哎，就由着他这么乱下，好吗？
2: 挺好的呀。
4: 你再好好想想。
3: 轩哥，你这个人也真有意思啊。我想回去的时候你不让回，我不想回去的时候你偏让我回。
5: 这好好的一盘棋被你下成这样了。
4: 行，我看看你还能走几步。
3: 这步怎么样？
5: 真是能化腐朽为神奇啊。
3: 不行，我想下这里，我喜欢这儿。
2: 下那里很好。
3: 下这儿了？
4: 我建议你回去。
3: 不回，绝对不回。

这下哪儿啊？青丘公子来了，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六哥这烂到不能再烂的棋，都能让你一次又一次给救回来。

0: 我输了。
1: 哎，赢者请客。听闻今日石先生有新故事要讲，我们去吃茶听书吧。
2: 好啊。
3: 哎，我这个赢者可没答应呢啊。
1: 输者请客，谢谢。
2: 好嘞。
1: 那走吧，走。

0: 十七还这么不高兴啊？这种赢法比输了还憋屈，就你那臭棋，看得人想吐血。真是南美时期的，每次都能给你补救回来。要是没有你捣乱，十七好好的跟我下，我可未必能赢他。
1: 你是因为那几步所以才输了吗？
2: 不是，你走的都很好，是我没有走好。
3: 听见没？让开！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啊，那是防风氏的族徽弓箭。防风氏以箭术传家，传闻他们的祖先能射落星辰。不过防风氏族规森严，也不是每个弟子都有资格在用具上使用族徽，大小好像也有严格的规定。背负弓箭应该就是表示车内人的箭术非常的高超。
4: 防风氏怎么听那么耳熟啊？这马车里坐着的是涂山氏魏国门的二夫人吗？
0: 马车上有防风氏的族徽弓箭，也有涂山氏的族徽九尾狐，应该就是那个防风大小姐了。
1: 既然你未婚妻来找你了，我们就不打扰你团聚了，告辞，走。
2: 若提起这防风氏小姐，可称是天下第一等的痴情人呐。十年前，涂山夫人打算给二少主和防风氏小姐举办婚礼，喜帖都已散出，可婚礼前夕，涂山二少主却忽然身感重病，婚礼不得不取消，有情人未成眷属。这防风族长不想女儿守寡，想要退婚，防风氏小姐竟然身披着嫁衣奔往青丘叩见涂山太夫人，还言道：我生在涂山府，死葬涂山坟，愿带二少主在太夫人膝前尽孝。太夫人不胜感动，就把防风小姐留在自己的府中，帮着打理家事。虽然因为二少主病重，太夫人没能真正让防风小姐做自己的孙媳妇，却把她当作了亲孙女般器重疼爱。现如今涂山二少主病已痊愈，来到清水镇游玩，那防风小姐也随之而来，想来二人的婚事也就快了。这大荒内必要再添一桩伉俪情深的佳话呀！
0: 难怪这防风小姐箭术高超呢，原来是认准的事情锲而不舍，毅力非凡啊！
1: 是啊。
0: 哎，咱们收留的那位，
1: 我不信你没查过。
0: 查了。只查出来他受了重伤，被你给捡回来了。

0: 至于受了什么重伤，查不到。
1: 你这么关切他做什么？
0: 涂山氏的生意遍布整个大荒，他关系着涂山氏将来的立场，决定了涂山氏和我到底是敌还是友。
1: 那你去跟他套近乎，你跟我唠叨什么？
0: 他听你的。
1: 拿下棋跟家族大事相提并论，他听我的是因为欠我一命之恩，所以听能听的。
0: 也是。
1: 赶紧离开清水镇吧，相柳随时会出现。
0: 你把这个相柳想得很厉害，没错，但你不该把我想得太弱。
1: 是是是，你厉害，你厉害。
0: 单打独斗啊，我是不如他，准确的说是差得很远，但是我靠的是这儿。
1: 那不就是仗势欺人，以多为胜吗？
0: 那我也得有势力可倚仗，有亲信可倚靠啊。哎，你以为这些势力不需要经营，亲信不需要培养啊？
1: 这么多年很辛苦吧？
0: 啊？
1: 我是说，这么多年经营势力，培养亲信，很辛苦吧？
0: 还行。
2: 少主虽然从未见过防风小姐，但防风小姐对少主的情谊，整个大荒无人不知。防风小姐容貌又美，性情又好，少主见了必定喜欢。

我从未见过少主。防风小姐好。10年前，少主突然失踪，生死不明，太夫人一直在苦苦寻找少主，茵茵也跟着心急如焚。有劳防风小姐牵挂。 幸好，如今少主平安归来，太夫人知道以后精神都好了许多。如今呀，朕一心盼着你回青丘，一家团聚。

0: 少主，这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怎么会十年都下落不明？太夫人说几次写信问你，你都含糊其辞，并未作答。
1: 不记得了。
2: 王凤小姐有所不知，少主恢复记忆时便在回春堂了。之前那几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啊，听闻当时少主受了极重的伤，究竟是什么伤啊？说不定可以从中推测出一些线索。
1: 记不清了。记忆过去，不提也罢。
0: 也对，过去发生什么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把以后的日子过好。
2: 防风小姐说的是，少主，防风小姐喜欢射箭，少主以后可以给防风小姐设计兵器。防风小姐喜欢游览山水，少主正好擅长画山水。哦，还有防风小姐的棋艺也很好。
1: 青叶，防风小姐一路奔波必定劳累，还是先引她回房休息吧。

还是少主想的周到。房门小姐，请先随我去卧房休息吧。一应告退。

0: 少主，以后还是换我做伊印吧，都是一家人，不必那么生分。太夫人年纪大了，身子骨又不好，喜欢看咱们晚辈和和睦睦、清清静静的。
1: 啊，房小姐，随我来。

0: 全都忘记了，到底是真不记得，还是隐忍不发，另有计划？笨手笨脚的，仔细点。
1: 是。小姐，这可是全大荒最好的一桩弓，少主费尽心思寻了凤骨黄金，找了今天是最好的工匠，特意为小姐打造的，就算拿刀剑砍都砍不出划痕。

雨绵绵兮，青草微微；雪茫茫兮，金草微微。枯荣报兮，忠臣骨；永不相兮，臣荣事。

0: 好久不见啊，今儿什么风把你刮来了
1: 啊？找你打听点事儿。啊，
0: 哎，什么事儿说。
1: 你对蛊知道多少？
0: 怎么突然问起蛊术了？
1: 近来我遇到一种蛊，很是奇怪，它能令中蛊者因失蛊者的疼痛而疼痛，反之若中蛊者受伤，对失蛊者却无影响。但失蛊者不能随意控制蛊虫，更无法将它召回。
0: 那失蛊者可是个姑娘？
1: 你问这个做什么？
0: 如果真是个姑娘，那很可能是给情郎种的雌雄蛊。
1: 雌雄蛊？
0: 江湖传说有一种极其难养的雌雄蛊，一雌一雄力量相当，失蛊者便无法控制蛊虫。

0: 文小六，你哭丧着脸给谁看呢？除了你自己，谁会可怜你？在这世上，谁离开谁，日子都能照常过。
1: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在你想某人的时候。我刚才还在想呢，你什么时候来找我拿药？
1: 那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
0: 啊。

0: 不会想把我从这儿扔下去吧？
1: 不会。
0: 那就好，那就好。
1: 我拿你做垫子如何？
0: 不要！

0: 要像傻老婆，你就痛快点。
1: 你只有一个头，只能死一次。只死一次的话，太便宜你了。疼吗？
0: 玄微疼。你真是长了九颗脑袋，一个心都没有长。
1: 还有空担心别人，看来是没什么事儿了。这股还不错，但也只能让轩感觉到疼。
0: 如果你杀了我，轩就会死。你会毫不犹豫地杀了我吧？
1: 可惜，不会。

哥哥到底要不要紧？别担心，我没事。王姬放心，幸亏俊逸推了朱尚一把，只要止了血，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奇怪，明明上了止血药，怎么会止不住血？

一直在流血啊，他不是已经上过药了吗？

0: 如果不想死，就不要强行召回蛊虫。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蛊引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去祸害别人。
1: 我唯一想祸害的人，就是你。

0: 你唯一想祸害的人就是我。嗯。我会在轩离开清水镇前杀了他，这样你就不用烦恼如何解蛊了。
1: 你杀了轩能够匡扶陈荣吗？不能。轩上过战场，屠杀过陈荣的士兵吗？没有。你跟轩有私人恩怨吗？
0: 也没有，那既然都没有，你为什么要杀他？就是因为他是西岩的王孙。
1: 立场。既然我已经知道西岩王孙在我眼皮子底下，如果不杀他，好像良心会不安。你还有良心？
0: 对陈荣还是有点的，可笑，是很可笑，以至于我自己都觉得可悲。如果没有这点良心，也许我真的就去找西岩王谈谈，帮他灭了浩灵。
1: 不知道这个洪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让你一个妖怪能长出良心。他是一个傻子，一个可悲的傻子，领着一群傻子，在做可悲的事。我看最傻的是你，你才是傻子，你才是最可悲的，人家可不傻。 人家做这些事都是心甘情愿的，他们坚信上可告祖宗，下可对子孙，死的时候也壮怀激烈，慷慨激昂。哎，不像你，这一边不屑，一边又坐着。
0: 谁让我有九个头呢？总会矛盾复杂一些。
1: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最厌恶别人说你是九头怪吗？九头是你的禁忌，谁提你就会杀死他。你还活着？暂时活着。
0: 我憎恨的不是他们谈论我是九头怪，而是他们心底的鄙夷、轻蔑。 我允许你提，是因为你嘴里调侃取笑，但心底从不认为九头妖就是怪异。我曾经比你更怪异。
1: 所以你躲入深山，不敢见人。

0: 已经到武神山的海域了。
1: 你可以试着引骨了。
0: 你抹这半边，
2: 情骨这东西呀，不但要命，还要心。你命是有九条，但心只有一个，一旦给了出去，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0: 是你会长大，长大就要成家立业，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也要离开我。
1: 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0: 好啊，你永远是我妹妹，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
1: 那一言为定，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
0: 一言为定。
2: 殿下怎么了？难道是古董又犯了？

0: 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目标。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高
5: 啦，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4: 欢迎欢迎。
5: 三二一，
3: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跨越山海藏深情，人间烟火相思月，百年漂泊王姬小妖。
8: 我究竟是谁？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7: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9: 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7: 爱情揪心，
8: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7: 友情动人，
10: 你的国家。
7: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
11: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8: 只杀了君，就要杀了你。
7: 杨紫、张晚意、邓为、谭健次，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第一季、第二季，6月13日起上屏贵州卫视黄金剧场，与你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深情相约。
12: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3: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14: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7: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

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我们这算是月下谈心，和睦相处吗？
1: 在你下次激怒我之前，算是。
0: 可惜啊，和睦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美好的东西总是不能长久。
1: 是谁说过，再美的景致，看的时间长了，也会乏味？
0: 说这话的人肯定是困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0: 你不是说病未伤到要害吗？可为什么过了这么久，还是血流不止？
1: 木剑上做了手脚，小人用尽了方法，也找不出原因。
2: 回春堂的温小六不是擅长用毒吗？不如叫他来看看。啊，对，我现在就去找他。
3: 你。
0: 主上，这剑就是一支很普通的木剑，但射箭人的剑术很高明，在力度和技巧上很不寻常。
4: 整个青山山有这样身手的人，只有防风一应了吧？
0: 即便不是他，也多半和防风石有关。我去找防风系要止血药，他们胆子再大，也不敢公然与主上作对。
5: 区区一个防风石，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他们背后还有涂山石，即便是爷爷和师父在，也要顾及四世家，没有证据，不要轻举妄动。
6: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啊？这血压再不止住的话，可就连命都没有了。
5: 我们不方便找防风应药。
6: 但是可以让涂山璟按捺。君爷，一会儿要是温小六来了，他若肯配合我找解药便罢了；他若是不肯，你就拿木剑刺他，让他也血流不止。涂山璟是不会放任他不管的。 肯定会去找防风应药解药，到时你只需派人夺下解药即可。是。
7: 刘哥，刘哥，有人找。
8: 滚！
7: 刘哥。
8: 我都说了，让你滚，你管够得走，钱要多少有多少。
9: 你来这儿干什么？
8: 你以为我想来吗？如果不是因为哥哥，我才不会来找你。
9: 这怎么了？
8: 他受伤了，医生用了好多办法，但都止不住血。

0: 原来昨夜相柳是为了杀我哥哥，
1: 那你怎么走啊？你给个话啊！哎，
0: 哥哥，好一点没有？
1: 奶奶别难过，没事，别哭。
0: 哎，你让一下，
2: 干嘛？
0: 我检查伤口啊，不然你叫我来干嘛？

0: 你轻点。
1: 奇怪，没有伤到要害，也没有中毒，为什么会血流不止呢？
0: 我说你到底行不行啊？说什么自己毒术高超，我看你那个毒就是用来欺负人的吧。
2: 安念，一夜都没睡觉，去休息一会儿。电话。
3: 小姐，少主最疼你，你要是一个劲儿在这哭，少主更没办法好好治伤了。走吧。

0: 剑呢？我想看看剑。在这儿。有信。已经检查过了，的确是非常普通的剑。
1: 这个剑射入你胸口的刹那，你当时什么感觉？那一瞬间，身体酸疼。 胸口窒息般的疼痛，不能呼吸，不能行动，冷意。我感觉有一股冷意穿过身体。
2: 我知道了，是冰晶。连这盒子一起销毁。小姐，这个可是冰晶啊！ 是千金难寻的宝贝，我会在乎这点东西吗？是是是，奴婢糊涂了。涂山是富可敌国，大荒内的奇珍异宝应有尽有，少主又深爱着小姐，小姐就算是想把冰晶当石头扔了也可以。
3: 若有人问你，昨晚我干什么了？
2: 小姐为了见二少主，一路奔波，旅途劳累，用过晚饭后便早早歇下了。
4: 奴婢在外间守夜，小姐一夜安睡，只要过一次水喝，
2: 很好。
0: 极北之地的冰山能够凝聚出冰晶，犹如宝石般晶莹剔透，却被铁石更加的坚硬，还会散出极寒之气。忍着点。你是说？ 用特殊的法子，在普通的木剑上包了一层冰晶，冰晶遇血融化，所以看不出异常，是吧？
4: 八九不离十。

0: 这冰晶之中，应该有某种特别的药物，所以冰晶融化以后，这东西散在你伤口四周，导致你的伤口无法愈合，血流不止。什么药啊？解药是什么？
1: 不知道。
0: 你废话说了一箩筐，最后就一句不知道啊！
1: 老三，三是关心在下，所以出言不逊。
0: 你都包含。
1: 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药物导致伤口不能凝结，我也不知道解药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所有阴暗的地方，在太阳底下都会消失。蕴含了太阳神力的汤骨水，至纯至净，万物不生，所有的东西，只要用汤骨水洗涤之后，都能够洗掉。
0: 汤骨远在万里之外，恐怕我还没有到。
1: 血就流干了。我有一个办法，把冰晶放在你的伤口之中，用冰晶的极寒之气，使你的血液凝固，血流变化。不过，这个冰晶是千万年寒冰孕育出来的，你会非常的冷。
0: 冷倒无妨，就是这冰晶去哪里寻？
1: 我有办法，轩哥，你等等我，我去就回。
2: 小刘。
1: 把手放下。你是要去找涂山璟吧？是。我知道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但那只是私交，在家族利益面前，私交不值一提，不一定要得到。你放心吧，我是去偷，不是去拿。我之前见过他们在屋檐底下悬挂这种冰晶风铃，炼制过的冰晶更适合你的伤口。
0: 其实这都是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不必这样费神费力。
1: 若不是你体内的蛊，你未必能够中这一箭。此事因为我而起，怎么能说跟我无关呢？我马上回来。

0: 听警提过当年六医师救命之恩，依应在此谢过六医师。
1: 文凤小姐请起。
2: 不知道青丘公子人现在在哪里？
0: 已经让下人去通报了，我是刚好在前厅处理事务，提前一步知道，生怕怠慢了贵客，就立刻赶了过来。
2: 方凤小姐真的不必多礼，我和青丘公子熟得很，我直接去找他就行了。这方凤小姐看似柔弱善良，一副风都吹得倒的模样，那么恶毒的一箭真的会是她射的？她为什么要杀苍玄哥哥？十七又知不知道？

0: 我没见过这么多的花，第一次见到，都不知道是什么品种。哎，那个是什么？是什么呀？
1: 剑兰。
0: 哦，那这个呢？
1: 这是夏娟。
0: 好看，真好看。这屋子真漂亮。
1: 他很快过来。
0: 啊，不着急不着急。
1: 景，六医师找你，我想着不是外人就带过来了。
2: 我和小六有事要商议，烦请小姐回避。
1: 哦，那我去准备饭菜，都是你爱吃的。
0: 麻烦了。

0: 你在找什么？
1: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想管你要点东西。
0: 好。
1: 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吗？
0: 但凡我有，你皆可拿去。若我没有的，我帮你去取。
1: 我想要两串冰晶做的风铃。
2: 今夜。
0: 去拿两串冰晶风铃给刘医师。
3: 是。
4: 我知道你们的关系非比寻常，但那只是私交，在家族利益面前，私交不值一提。
1: 我还想，我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要伤害轩。你答应了？
0: 我承诺过会听你的话，只要你开口要求，我一定会做到。
1: 看来十七对防风阴影刺杀苍玄的事一无所知。
3: 今夜，阴影小姐，那位六医师还在吗？
5: 还在呢，他救过少主，少主待他好得很。
3: 少主重情重义，自然感念他的救命之恩。嗯，这一次他来找景有什么事啊？看着怪着急的。
5: 一个乡下医师能有什么事儿啊？大约上次来的时候看中了檐下挂的风铃，来跟少主要风铃。
3: 哦，那你赶紧把风铃送过去吧。
5: 是。医师，盒子里放了两串冰晶做的风铃，这些冰晶片都经过特殊淬炼，寒气已经大大减弱，怕医师有别的用途，奴婢还放了两块冰晶，如果灵力不够的话，千万不要用手直接去拿，会把手指头冻掉的。
1: 知道了，多谢静夜姑娘。别生气了，美人儿，我这就走了。
6: 少主，
1: 行了，带我抄近路，从后面走，走吧。哎，走吧。
0: 他的吩咐就是我的吩咐，照做。
1: 走走走，抄近路啊，怎么走？啊，走啊，美人。你的，带路，走啊。

0: 好像有效，血不流了。
1: 哥哥，那我们这就出发，尽快赶回汤谷。
2: 好，你们先去收拾东西。

0: 小亮，哎，这次离开清水镇，只怕我就不回来了。此处想杀你的人太多了，是不该回来。你之前答应过我，离开清水镇之前。
1: 帮我把蛊给解了，你跟我一起走吧。凭你的聪明和才华，必能出人头地。我要留在清水镇，我喜欢做小医师。之前答应你的，你现在伤还没好，我不敢轻举妄动。等你伤好了，我把解蛊的法子写给你。 你手下人才济济，定会有高手能够帮到你的。
0: 人各有志，我就不勉强你了。保重。
1: 嗯。

0: 曹轩哥哥，愿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1: 主上，您身上的蛊还没解，就这么放过文小六吗？
2: 他说会等我伤好之后给我解蛊。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总归是救了我两回。
1: 如果下次文小六还像这般不识时务呢？
2: 恩情再重，也总有报完的

0: 宁文轩的伤已好转，治疗剑伤的法子是你想出来的。
1: 我这开门做生意，先找上门来了。我又没有什么本事，我自然不敢得罪人了。
0: 两次死局，都让你破了，你还没有本事。
1: 要不要喝点酒？

0: 你刚才在发愁什么？我在想，轩身上那个蛊怎么才能解掉？已经跟你说过了，再找一个人把蛊引到他身上。可谁会乐意呢？也许轩的某个手下会乐意。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为什么？
1: 你自己养的蛊，你自己不知道？我是不知道。你从哪里得来的蛊虫啊？
0: 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快死的百里族老妇人，她浑身又臭又脏，我就带她洗了个澡，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1: 送他去见他的情郎了，他给了我一颗黑黢黢的山核桃作为回报，那里面就养着那对蛊虫。不过这么多年了，一直没用上。最后就
2: 是
1: 到饲养蛊虫的方法。那个老夫人告诉我的。胡说八道！他若告诉你饲养蛊的方法，怎么会没告诉你蛊虫叫什么？
2: 反正我就是知道。
1: 你管我怎么知道的？你那对蛊虫确实罕见。我已经跟你说过，想要解除轩身上的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蛊引到另一个人身上。

0: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才符合这个条件？
1: 雌雄共
2: 啊，传说中有一种极其难养的雌雄共，一雌一雄力量相当，失骨者便无法控制骨冲。这种情况大多是女子养来种给情郎的，求的是一心一意永不相负，一旦种上便同命连心，生死相随，所以又叫做情蛊。
1: 如果彼此无情，能中蛊吗？
2: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不过蛊术之道神秘莫测，也许能中吧，但即便勉强中下，也是后患无穷，不但不能同命连心，还可能被蛊虫反噬，危及性命啊。
1: 怎么结果？
2: 中蛊要靠情谊，结蛊也要靠情谊。如果蛊的时间不长，趁其根基未稳，也可能将蛊移到另一人身上，但另一个人必须心中有情才行。情蛊这东西呀，不但要命，还要心。你命是有九条，但心只有一颗，一旦给了出去，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0: 说什么？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条件引蛊啊？
1: 不知道。
0: 觉得你合适吗？是个九头妖，你把蛊术引出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0: 你之前说了，日久投之区嘛，任何同桌在我身上，对你而言算不了什么。你就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把苦虫引到你身上啊？拜托了，拜托了，拜托了。
1: 我可以帮你把蛊引到我身上，但你要承诺，日后必须帮我做一件事。只要我开口，你必须答应。
0: 不能取轩的性命。
2: 好。
1: 不能伤害涂山璟。好。
0: 你不会是想让我去杀掉西炎王，或者是昊灵王吧？
2: 我真是久问脑袋进水了，我才认为你能杀得了西炎王和昊灵王。
0: 答案是。不会。程程，我发誓，只要相柳帮我把轩身上的蛊引到自己的身上，我就答应他做一件事情。
2: 若为此事呢？
0: 天打五雷轰，粉身碎骨。算了，以你这小气的性子，你肯定不满意。你说吧，你想让我有什么样的下场？
2: 如若违背，凡你所喜，都将成痛；凡你所乐，都将成苦。

0: 算你狠，行吧，我发誓，若为此事，凡我所喜，都将成痛；凡我所乐，都将成苦。
1: 你放心吧，我一定做到。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做不到是你遭罪，又不是我遭罪。
0: 那个，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就是如果要引蛊的话，你跟轩之间的距离不能太远，不然我没法驱策蛊虫。 现在你这个距离有点太远了，我们得去一趟浩林的武神山。当然，我知道以你现在的情况去武神山呢，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
1: 武神山？
0: 可是你刚刚都答应我了吗？拜托！

0: 啊。
1: 好。还是按方子服用，每日两顿，连服七日，必定有效。
0: 啊，谢谢大夫。
1: 应该的。慢点啊。
2: 哎，十七，今日怎么有空过来啊？
3: 哦，于老板让我送些酒和零食来给小六。小六呢？
2: 应该走了吧？
3: 什么？小六走了？
2: 啊？
3: 他去了哪里？你们怎么会让他离开？
2: 啊，不是，不是真的走了。六哥只是出门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你等等他啊。

0: 武神山是昊灵王居住的地方，守卫森严。我们乘坐其飞进，一定会被发现。
1: 那怎么办？
0: 我们从海里过去。
1: 从海里？
0: 应该可以瞒过武神山的守卫。

0: 放轻松。如果可能的话，请你在心里面欣喜地表示欢迎蛊虫的到来。闭眼吧。啊，我闭眼。
1: 琴蛊这东西呀，不但要命还要心。你命是有九条，但心只有一个，一旦给了出去，可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0: 可是你会长大，长大就要成家立业，到时候终归要离开赵云峰，也要离开我。
1: 哎，只要我永远是你妹妹，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分开了。
0: 好啊，你永远是我妹妹，我也永远都是你的哥哥，无论发生什么都一辈子在一起。
1: 那一言为定，一辈子在一起，我们两个永远不分离。
0: 一言为定。
2: 殿下怎么了？难道是骨毒又犯了？这个韦小六说话不算话，还不把结果的方子拿来，我去找他算账。
3: 我解了。
2: 解了。

0: 恭喜殿下。
1: 殿下，这是怎么了？
2: 没事，做了个梦。

0: 这蛊这么快就进到你身体里了？就你这样的人也敢操纵蛊？最厉害的控蛊者，可以远隔万里取人性命，难道你以为那些蛊像你一样慢吞吞的翻山越岭吗？
1: 我山核桃呢？我山核桃呢？你是不是偷我山核桃了？好奇怪啊！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觉得这个蛊没我想象中这么简单。
0: 哪里不简单了？
1: 不知道，我现在身体没有感觉出异感，你觉得呢？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0: 我觉得我们该逃了。

这么多的食草，一眼无际，跟陆地上的草原一样。还有那些水母，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文小六，滚出来！再投，打断你的狗腿！
2: 快走吧、啊。

0: 涂山二少主。
1: 你这么做不怕牵累整个涂山市吗？
2: 我是叶十七。
1: 叶十七？如果你是叶十七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好办多了。

0: 叶诗欣，我杀个叶诗欣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看一下我们主厨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哇塞，我们雪儿主厨准备的非常丰盛啊，我们
1: 看看，
0: 有牛
1: 喜马拉雅味道，
0: 还有黄瓜，
2: 你知道吧。
0: 刚刚雪儿主厨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穹顶藏味全牛菜。
3: 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主厨。
0: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
3: 选手们也有了一定的成果，最后花落谁家呢？接下来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采访一下我们的格雷尼耶先生。格雷尼耶先生您好啊，您对于此次比赛花落谁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这青稞酒是咱们自酿的，味道肯定好。

0: 怎么会这样？临别了，这是大家在野外精心挑选移植的紫花干松，送你的。
1: 你在比赛现场摘下来调味，绝对新鲜。
2: 根本就活不了。
3: 提醒一下各位选手，我们的比赛时间还剩

0: 这是在萃取。
1: 时间到。
2: 这样可以吗？
0: 你别说话。
3: 大家现在眼前的这道菜是我全牛宴的最后一道汤品，我给它取名叫百家的回响。现在请各位评委品尝一下。
4: 请评委打分。
1: 现在只剩格雷尼耶先生的评分没有揭晓了。

0: 行了，喜马拉雅味道走出去了，这是天大的专心典礼，我们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我们的冠军丢人呐。
1: 说的没错，开工。
2: 抱歉，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
3: I don't understand.
2: 格内利耶先生，我也是刚才才想明白这个事情。这道菜之所以完美，
4: 是因为里面有诺珍的天真，
2: 旺姆的汗水，多吉大叔的牛，阿姆灵敏的嗅觉，还有扎西对西藏的了解和热爱。
5: 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味道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2: 来自那个地方，来自每一个可亲可爱的人，
4: 这才是他的魂。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希望让藏餐走出国界，
2: 证明我们是成功的。可是我们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从来都离不开那片土地的滋养，我们应该在那片土地上把它发扬光大。

各位，我想再回来，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0: 若真，我想留在这儿，好吗？
1: 等你好久了，赶紧研发新菜单吧。
2: 餐厅都快忙疯了，好多游客都是专门过来的呢。
3: 我的主厨，欢迎回家。

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必须。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完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6: 奔赴山海，穿梭城野，每一刻的生活瞬间都有它悄然治愈。澳洲富润康杜鹃花酸乳霜采用医学级配方，内含 20% 纯人儿酸，不是市面上的草药人儿酸，防假冒，盒上贴有防伪码，快速舒缓红肿，精准祛痘，持续改善肌肤问题，用得安心，倍感省心，肌肤更健康，选择富润康。
7: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行事非常谨慎，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8: 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7: 还有他的水产商社，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但本来这个进货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社长该干的工作，他让手下的人去就可以了。
9: 他最近是一直在几个符合他身份的地方绕来绕去，是吧？说明他对自我的掩护做得很好啊，再这么跟下去意义不大了，跟踪工作暂停吧。
7: 顾副站长，我也是这么觉得。
8: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10: 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上峰一直追着问，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
9: 咱们再想想办法。
7: 是，
9: 哎，来来来，你跟我来。
7: 好。

0: 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高桥先生，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哦，左先生，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啊。那左先生的意思？三成。
0: 三成。左先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笑>
1: 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 这些背后的功夫，那也是省不了的呀。可是，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贵方的海军部我还有很多朋友，也许他们愿意出更高的分成比例。哈哈哈哈哈！
0: 左先生，看来我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啊。
1: 开门做生意吗？
0: 左先生，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成分账。好，
2: 我会向我的老板转达您的诚意。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
0: 那么，请多关照了。<笑>
2: 来，祝我们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高桥君，哦，吉田君，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左秋明先生。好，左秋明先生呢，对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左先生，我介绍一下，池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名水产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哦，对了，吉田君。
2: 过几天的天长结聚会，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哦，欢迎欢迎。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竟会幸会。
3: 能与二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2: 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语言是很好的桥梁。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杰小姐。
1: 蓝小姐你好。
4: 左先生你好。

0: 迎各位，我敬三位一杯。
1: 谢谢。
0: 我先告为敬了。
1: 谢谢蓝小姐，谢谢。

0: 除了他们伤势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没有了。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尤其是说起工作的事情，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哦，
0: 了解。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啊，
1: 对，那个年轻人姓左，应该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
0: 他们很熟吗？
1: 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哦，对了，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而且一旦去过的话，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0: 你能确定吗？
1: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哦，过两天池田请我去他家，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
0: 天长节。
1: 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挺重视的，好像请了很多客人。
0: 梁小姐，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0: 对了，梁小姐，我还有件事儿，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1: 我能拒绝吗？

0: 吴站长，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1: 龚主任辛苦。
0: 吴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起来可能得费一些时间。您要是。

0: 白天开车去哪儿了？我去了一趟海边。海边的风景怎么样？
1: 梁姐，天长结聚会，池田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现。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陈南生。
1: 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站里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是，关于费用的问题。
1: 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啊，我知道。

0: 王镇长好，
1: 镇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0: 林南城，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我想留在上海去。
1: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0: 镇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
1: 用我的能力争取留下的机会。池田的案子，战力已经有专人负责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
0: 但他们已经撤了。王站长，我知道，跟踪他的人已经从武亭附近撤了。你私自做了什么？您放心，我知道纪律，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 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地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我需要详细汇报。
1: 林南生，我警告你，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听好处理。
0: 我明白。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是他们天皇的生日。石天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可靠。不过，她是一个舞女。 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镇长，我请您落实他外围人员的身份。另外，他要钱，
1: 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谢谢镇长。林南生，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你还会继续吗？
0: 会，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侵略者。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行动，我一定把你留下来。

0: 兰小姐，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八十七师的。恭喜你们，兰小姐。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 坐啊。
1: 哦。
0: 来，喝点茶。
1: 谢谢。

0: 你真是个怪人，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们办事给我多少钱？
1: 你很缺钱吗？
0: 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结婚以后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舞厅去，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这么多？
1: 等事情办完之后，还会再有十根。啊！
0: 陈默群这个骗子！
1: 陈站长，骗你！
0: 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啊？
1: 你是陈站长的线人？
0: 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1: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相机。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0: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1: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梁小姐，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0: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来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
1: 等等，坐下。 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0: 梁小姐。
1: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0: 哎，趁不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千兵卫在一起。舞厅门口啊，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
1: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0: 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天长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怎么了？帮我一个忙。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身边那个女人。
1: 你是说蓝小姐？
0: 对，就是她。 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看见你，帮我关照一下他。如果他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他脱身。他是你们的人？
1: 不是，他是我朋友。
0: 你是想让我在危急关头把他性命？
1: 是。
0: 林先生，我听特训班的人说。
1: 你被上海拘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
0: 是。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到啊！我想留下来。
1: 池田的事儿，是否会影响你留在上海？
0: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左经理，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上海局的批准了，所以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做到底的。我留在上海局。

ですね。

的。

0: 想再抽支烟。
1: 小姐，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0: 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1: 放心，我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0: 安小姐，您可是迟到了。
1: 时间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0: 等蓝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
2: 池天俊，
0: 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1: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2: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啊，
3: 你好，请出示你的请柬。
1: 池天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

0: まだまだこれ何かな。
1: 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2: 乾杯
3: 乾杯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
1: 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0: 那是一定。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
6: 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
5: 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
6: 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5: 干杯。
7: 我去一下洗手间。
8: 浪上空七八，
9: 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ですか？
7: 我找洗手间。
9: 啊，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
7: 谢谢。
9: 失礼します。お酒をお持ちしました。
5: 左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
6: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晚辈，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
5: 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6: 好好庆祝，干杯！
5: 干杯！

0: 高橋先生は对中国的古董不太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什么家？一个字脏的都可以呢。改めて感謝し、乾杯。
1: 乾杯。先に失礼します。
2: いいぞ。

0: 池田さん。
1: あ、福田大佐が前にまでお待ちですが。

0: 池天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了？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来？
0: 那还不是因为池天君，你家太大了，每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啊？
1: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里来等我。
0: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
1: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0: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1: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

0: 你说，是谁让你这么做的？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这样做会很难受的。你说，你究竟是特务处的，还是CC团的？啊！指天先生。 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人？
1: 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
0: 那你们为什么侦查我？
1: 先把我的人还给我。

0: 是甄别，不是侦查。这件事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
1: 我只知道你是亲善分子。
0: 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
1: 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
0: 没问题。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我要是骗你，我还走得了吗？
1: 左先生说得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希望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2: 来人，

0: 快离开这儿，快！
1: 左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2: 高桥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1: 按照我的理解，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
3: 和 CC 团的行为。
1: 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2: 下一个就是你。

0: 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你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给的钱确实多，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
0: 看来他在那里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0: 对不起，梁先生，我真的不应该。你不用再说了，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
1: 我会尽快把钱打完。 我先送你上去。
0: 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服部，你们应该知道吧？知道。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 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 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
1: 是日本陆军部的。福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原来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欺骗，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左先生，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
1: 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室内受益陆军大臣的合影。
3: 高桥先生，不敢不敢。<笑>
1: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3: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
1: 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0: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0: 嗯。
3: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3: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
0: 嗯，
2: 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嗯，
0: 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原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3: 好，我立即向上峰汇报，
1: 等候指示。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2: 是。
1: 老顾。
0: 嗯。
1: 这边。
0: 您有什么吩咐？

0: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嗯，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嗯，他跟我说呢，嗯，他有办法接近池田。嗯，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嗯，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嗯，其实我是在想吧，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嗯，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嗯，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嗯，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它磨练好了，嗯，没准儿小林就会成为咱们上海区今后的一把利刃。现在呢，老陈在南京回不来，嗯，只要啊，咱们把他当成自己人重用，嗯，那时间长了，他不就是咱们自己的人？
1: 嗯，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嗯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嗯，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嗯，那我去找郭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郭辛苦了，啊，咱们新到的厂，咱们先引，
1: 先办正事，先办正事，
0: 不是什么要紧。
2: 你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3: 报告顾副站长，我想留在上海区。
2: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3: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
2: 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
3: 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2: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要想好。
3: 是，顾副站长，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2: 我知道了。这把配枪你可以继续留用。
3: 是。
4: 这个人要加强注意的。啊，队长，报告队长，我们刚才正在进行日谍的情报汇总分析。
5: 好，知道了。我带你认识一下，这几位是我们行动队其他组的组长。
3: 各位组长好，我是林南生。
5: 我宣布上海区命令，任命林南生为上海区行动队第二中队第五小组组长，即日生效。行，去忙吧。
6: 是。
5: 林南生，以后这张桌子就是你的了。
3: 好，
5: 工作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3: 谢谢胡队长。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啊，
1: 你好。啊，
0: 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啊，
1: 没什么事儿。啊，你放松点。啊，那你先去忙吧。
0: 啊，
1: 谢谢。嗯。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极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就像九一八

0: 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1: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制造一次意外。
2: 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王站长，顾副站长，我有一个想法，说说看。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池田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旧港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 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
1: 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
0: 倒是一个好方法，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池田的行车路线。嗯，我看可以考虑这样，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
2: 只要能确保池田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槽式陷阱，
0: 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很容易造成侧翻。
2: 事后，只要我们迅速的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同时。
0: 我们可以在陷阱两侧1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
1: 是。
2: 老郭，
3: 嗯，
2: 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0: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2: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0: 是。

0: 見に行ってこい。
1: はい。
2: 你好，这是什么情况？
0: 前面在修路，您还是绕行吧。
3: 你好。
0: 你好。
4: 大概还需要多久啊？
0: 不好说，今天怕是也修不好了。如果您有急事儿，还是请绕行吧。
2: 前面有一段路基塌了，有人正在修。
4: 往那边吧。

0: 小林，冷静一点啊！小林，你听他的，
1: 请放下。不管你们是南京的，还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你们不敢开枪，要是能开枪解决。
0: 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地制造这场意外了。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把枪放下。
1: 动作慢一点，
2: 去开车。

昨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一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2: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3: 报告。
4: 进来。
3: 顾站长，您找我。
4: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围领了吧。
3: 是。
4: 还有事吗？
3: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4: 好，工作去吧。
3: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
1: 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梁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人格，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力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八十七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你手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恢复两天就好。林南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1: 王世安？
0: 对，他是看中了林南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南生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
1: 表现不错，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
0: 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 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

0: 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
1: 也许他跟朱一珍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朱一珍曾经跟我说过，他家里那部高功效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丹生给拆下来的，这也是朱一珍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0: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丹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们的内部，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王石安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一直是暗地里在用林南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
1: 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做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会。
3: 留下了就好好干吧，我相信你。
2: 不会。
3: 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支钢笔，你还留着呢吗？
2: 当然了，怎么了？
3: 要说这相机啊还真不错。
2: 留着吧，我已经跟站里报死了。
3: 就等你这句话呢，等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
2: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啊。
3: 切，客气什么呀。
2: 一路平安吧，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3: 放心吧，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
2: 只要还在一条路上，终究会相逢的。

下面为表现突出的顾慎言同志和林南生同志颁发4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6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顽强作战，牺牲巨大。3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

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客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七名同志。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2: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1: 任务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2: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1: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我真的跑不了。
1: 别废话，
0: 别管我，
1: 走，
0: 你快走。

0: 赵金龙回来没有？没有。这都是我们的，都装好了。好，赵金龙，来，把这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好，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好，赵金龙，你去找。慢点啊，你受伤了。我这儿呢。那个站长在开会，你给我找。有什么事一会再说，先去医务室。快！把件给我。都放好了。你记得。赵金龙，这里就行。怎么样？严重吗？
1: 没事。
0: 肖院长。
1: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金龙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活到一条人中了，我已经。但是应该没死。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76号，早晚我扒他的皮。今天我们中埋伏了，现场突然出现很多日本宪兵。在我们撤离的时候，除了我和赵金龙，其他兄弟都牺牲了。
0: 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
1: 不可能，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才知道的行动计划。
0: 那更完了。怎么了？
1: 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
2: 张秘书，
3: 哎，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2: 是。
4: 密码泄露了。
2: 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指向上峰例行汇报过。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哎，浦东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4: 那我一直盯着呢。那就是现在。
1: 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没事，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
0: 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1: 哎，
5: 王站长，
0: 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是。顾副站长，
2: 哎，
0: 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嗨。
2: 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
0: 我明白，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2: 那是。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来陪我吃宵夜。
2: 开的，哎，开的。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都会出来管我三哥喊三顺的都有。我的烟瘾犯了。
1: 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2: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3: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4: 对，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3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行。
5: 龙虾跟牛肉，
6: 好，龙虾牛肉了，要得哈。
0: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吃食，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切来抓了，脏东西不存在。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吃食，这就是生活的。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妈咪，回来。乖点，你不就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6: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无好吧，五都是孙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给人家打电话了吗？你好加一声是吧？
4: 进去买卖，
7: 你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买卖，
3: 谁呢？展开说。喂，好，下来，下来，下来。

0: 哪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人，看到哪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哪里跑噻。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吃工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
1: 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又清香味，泡到嫩香就更出味。只讲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只讲多点，酱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保湿腻。人家调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刷，然后泡到青海椒、红海椒嫩香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
2: 我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你没吃出来就行。
3: 确实噻，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4: 牛肉。
2: 辣。
5: 四个人都爱吃辣。
2: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6: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7: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熏噻，
9: 辣就喝酒。
10: 后边辣的口角。
11: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吃出来的味道，在这个工艺上是第一。
12: 贡精肯定是名人来着。
13: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哪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14: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在就是不，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我生意有你的。
15: 十年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来的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说，十年的永远十年，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6: 来，喝酒，喜一杯，嗨！
17: 快乐哈，今天。

0: 也没看出来，还要反正反正就那不是很晚。他这都不乱说，你要说大家一起嫖娼的，那个都有啊。别玩呀，太庸俗了嘛，这个。哎呀，
1: 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跟我不晓得伸手。
0: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也我爱你。
2: 可以了，可以了。哦，我叫小邓儿，我搭配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九是因为吃菜的一系列。
3: 张姐，
4: 一姐，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2: 我跟他说你去吃宵夜。
3: 不干，
4: 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
2: 一起吃宵夜，他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他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他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杰撒花。
5: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儿火锅噻，在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6: 三七零，三号。 我叫彭志群儿，今年55岁，开这个兔火锅就开了30年了。<笑>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妻子炒一份儿呢，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那儿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
5: 火候还嘛，哈嘛，合适。这样炒出来头儿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火锅还是要重口味儿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掺和隔壁子的小味儿。这样一口兔火锅就做好了。
7: 八十得摆。你一口撩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8: 就两个字，巴适。
9: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从他一开张就在那儿吃，30年了吧？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给，咋去九洞？
5: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哎，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9: 哎，这个问下你。
5: 哎哎哎哎哎。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 比例很重要的。
0: 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一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1: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两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存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1: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2: 下辈子不要变兔子了哈。
1: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再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的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十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

0: 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给我加上各种的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听说你俩以后快拆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三十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中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1: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2: 反正吃了那么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3: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可能会拆掉啊，
1: 听说了，
4: 听说是，
5: 听说要拆掉，
6: 有可能。
1: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起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0: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4: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5: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6: 我对象，我媳妇。
7: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8: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9: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长得很帅。
10: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1: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八二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开展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首次省外考察，立足常态化帮扶阶段合作新起点，实地对标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优势，全方位谋划打造越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李炳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贵州1600多种铅版好书亮相北京图博会，千里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
1: 亚洲顶级体操赛事首次落地贵州遵义，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健儿角逐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昨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就在前天和昨天，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再次赴广东学习考察。这是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首次赴外省考察。站在新一轮5年合作期的起点上，越黔协作将如何打造升级版？回顾2天的行程，在每个考察点都有迹可循。
3: 在比亚迪集团，企业现场演示了今年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可实现充电5分钟补能300公里。代表团深入了解前沿技术优势后，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
4: 比亚迪和我们正在推进的闪充电站的建设已经签约了293座，建成73座，这将有助于电动贵州战略的实施，扩大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应用，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5: 他们放眼全球前瞻性的布局的理念呢、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坚定了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民族制药、特色食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
3: 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浪潮，打造超级应用场景，成为越黔双方比较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在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介绍人提出建议，在煤矿配套储能、深化电算协同等贵州特色优势领域开展深度产业示范合作。
6: 这是战略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贵州有这个条件。
7: 煤矿的安全电源的应用，工业园区备用电源的拓展，超级场景包括深入应用，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切合我们贵州产业链实际的需要进行研发，或者叫结合的使用。
8: 我们跟贵州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发1.2兆瓦的这个飞轮短时的快速能够调节的储能的方式，在一起共同的来推进技术的研发。贵州以后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样板向海外进行输出，希望形成的话是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3: 在越期间，代表团先后考察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行业龙头企业，这些老朋友很多在贵州投产首个项目后迅速追加投资建设第二个项目，涉及领域均为贵州比较优势所在，继续深化产业链协同成为本次交流重点。
9: 生产硫酸镍等产品去年的产值呢是达到了40个亿，这次人呢积极的推进矿化采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的相关事宜，建成后呢总的产值会突破200亿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10: 这个矿化材一体化的项目呢已经完成了1/3以上的投资了，后续呢还将加快实现这个投产。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的企业都开始关注贵州能形成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这反过来又将成为贵州新一轮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环 环境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还会进一步的有拓展。
11: 华为的算力中心主要布局在贵州，华为的生态合作企业已经有112家落户贵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数字贵州规划呀也制定完毕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要借助东西部协作的国家的战略优势，吸引更多企业落户贵州，实现共赢。
3: 消费协作是粤黔东西部协作中覆盖面最广的板块之一，大湾区市场成为倒逼贵州土特产升级的指挥棒。从2019年进入广东扶贫产品交易市场，到如今入驻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出山前货已建立起品牌标准，越来越多商货带着身份证进入大湾区市场。
12: 具备出口资质的就已经购业下的单就是1700多万，
13: 已建成406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9个产品取得正品认证，严格对标大湾区的高标准要求，从基地端到流通端全链条精耕细作，提升贵品品牌的辨识度。
3: 从前沿科技跨越山海链动发展，到前货优品越行千里借船出海，再到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观念互通、作风互鉴，粤黔协作的升级版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走向价值共创、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14: 以前呢，我们是高举中国数国的品牌，已经集聚了27个大型及以上的数据中心。随着驰援经济的发展，应该和广东省，特别是和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啊，进一步来共同的谋划中国算股，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15: 持续深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选派机制，不断拓展教育、医疗、结对帮扶覆盖面，借鉴珠海百千万工程先进经验，助力遵义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加强劳务协作，通过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16: 全力打造粤黔协作的升级版，重点抓好四件事：强化比较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融合发展，深化平台的对接，引进广东优质服务资源，推动贵安新区等1+9平台与横琴、秦海、南沙、河套联动发展，促进产业对接，创新协同。
0: 今天下午，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李炳军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张静平、罗强参加。
3: 在听取全省雨情、汛情及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端午将至，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防汛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各种极端天气的准备，确保顺利度过端午水，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节。李炳军强调，要切实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和行动及时性，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扎实抓好江河湖库、城镇内涝等领域巡查防守，严密防范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大型活动、校园、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场所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应急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确保考试顺利。要做细做实应急救援准备，根据雨情、汛情变化，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应急抢险能力。 省防指要加强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要全力配合，主动作为，各市州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贵州省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到铜仁市玉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自治县、毕江区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

0: 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维亮、杨永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代表们先后来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福骏业发展有限公司、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万亩茶园等地调研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17号下午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代表们对铜仁市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不断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国有所应。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贵率队赴乡村振兴联系点针锋县开展调研，并督办第980号代表建议，接待来访群众。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据了解，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其中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此外，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诉前成功协调化解行政争议2360件，运用交叉执行、提级执行等措施，为经营主体追回账款53.42亿元。
2: 全省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有效定分指针，服务保障我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战略部署，我们以最大力度护航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建设，奋力服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3: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前版图书亮相。展会现场，《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发布。
0: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10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补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
4: 这本书是编年文选，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选的，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0: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
5: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6: 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它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
0: 为期5天的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4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8大主题图书及6款数字出版产品、

0: 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1: 6月16号，贵州省开展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100余名村社区党员干部来到现场听课，全省各村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培养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主题，邀请省委政法

0: 展开系统讲解。
1: 通过这次的培训呢，我的思维有了一定的转变。基层治理的，我们要用柔性协调加上刚性治理，让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效。
2: 我会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落实，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身边小事做起，和大家一起共建法治、平安、和谐家园。
3: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锤炼国营本领，为民服务，为民造福，为乡村振兴、建设平安法治、和美乡村贡献自身力量。
4: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将带头深入群众家中，对老年权益、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维权等进行普法宣传，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0: 据悉，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覆盖全省近20000个村社区党支部，45万余人参加。
5: 借力“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遵义市持续深化对外开放，通过简化出口流程、出台扶持政策的方式，让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品质优的遵义产品跨越山海发往全球。目前，全市已有茶叶、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
6: 在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这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赶制上个月签下的出口订单。
7: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药企的订单，有3条生产线、21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8月初完成交付。
6: 企业专注于智能灌装、树立、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达70%。今年前5个月，订单总量已超去年全年。
8: 海外客户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和定制化服务。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6: 同样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还有播州区这家汽车轮毂制造企业，产品凭借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在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经过20多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
9: 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6: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线上引流加展会对接，深化海外合作。轮毂产品出口率达50%，去年实现出口产值1000多万元。
10: 今年的主要目标以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另外把高精端的材料做好，提高附加值。2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3期厂房3个月之内也建成投产，到时整个工人园区产值达到10亿以上。
6: 今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正式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
11: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有观众啊、朋友啊，很多人支持我，给到我力量。
12: I feel very great。
13: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非常棒。从这几天的备战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但我依然对本次赛事充满信心。
6: 本次赛事同时承担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与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资格，赛事覆盖了全部奥运正式项目，分2个阶段依次举行。今天至21号率先进行男子项目比拼，女子项目将在25号至28号展开角逐。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战，包括贵州本土运动员陈志龙、陈俊吉。
11: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过，但现在是我们是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完全不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放在贵州。
14: 亚洲是体操的项目的最强的区，中国、日本、菲律宾都具备了夺冠的实力。希望通过亚锦赛和亚青赛这2个赛事推动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小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

0: 体操的行列。
1: 端午将至，各地粽子生产企业抢抓节日商机，产销两端协同发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2: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生产车间，辣子鸡肉粽、薏仁米粽、艾草灰粽等特色产品经过蒸煮锁鲜包装，即将发往上海、新疆、河南、广东等地，
3: 销售额已经10万多个了，礼盒7000多盒，今年预计12万个左右，营销额的话可能在60万左右。
2: 安顺市紫云县这家企业推出叉烧粽、五彩粽等9款特色口味，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普定县水井村整合藕粉粽、朵贝茶、咸鸭蛋等本土农产，打造端午礼盒，打破单品销售局限。
4: 已经销售出去将近50个新的订单已经不接了，工人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我们之前的订单。
5: 已经接到近3万单的订单，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多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在月前协作助力下，黔南州贵定县这家食品企业加紧赶制腊肉粽、引子粽、灰米粽等10余款特色产品，供应大湾区市场。
6: 我们有10个品种，今年增加了4个品类，每天加班包的粽子有7000-8000个，目前我们收到的订单接近18万个。
2: 昨天，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遵义仁怀市举行。活动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现场4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自2012年启动该公益助学行动以来，茅台集团累计捐资超14亿元，助力26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7: 这个项目是我们大学生方程式的一个赛事，茅台资金的赞助可以让我们更加放开手去做，去研发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些配件啊，去做一些定制化的生产。
8: 受到中国茅台国之栋梁资助已经4年了，一年是5000元。它不仅是一种积极上的一些支持嘛，更大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让我就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学业。
1: 中央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介绍同仁端午节龙舟赛现场的欢乐氛围，人们在竞速中挥洒汗水，在龙舟上拍照留影，用不同的方式感受快乐。
9: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在贵阳举办，共13家检验检测机构、24名选手同台竞技。端午将至，贵州铁路于今天起至22日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星、桂南、成桂等线路，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单日最高可增运9000多人次。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真的，真是太好了，让我给你戴上。忍冬，你知道吗？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啊。
1: 其实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好久
0: 啊。是吗？
1: 在我的心里一直都很喜欢你
0: 啊。
1: 对于正定，那根本算不上喜欢，那只是亲情。韩冲，韩冲，你知道吗？我真的好爱你，好爱你。
0: 忍冬，我也好爱你啊。我真的好爱你，我要跟你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好吗？
1: 永远不分开，一辈子在一起。
0: 太幸福了，真的太幸福了。

0: 方叔，嗯，哎，方叔，你怎么来了？
1: 干什么呢？慌里慌张，在房间里做什么呢？啊，
0: 没什么，我正在准备给您的资料。哎，哎，您给我摸。
1: 嗯，不错。嗯，
0: 对了，公司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
1: 哦。 都准备妥当了，我已经跟阿德、阿义都说过了，最近这段时间他们会比较留意公司里的事情。
0: 嗯，好。哎，方叔，你怎么又叹气啊？蔷薇不是已经醒过来了吗？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别提了，刚才我不小心听到古老太太和古大夫的对话，古大夫他竟然要关了清源堂。啊！
2: 我以后慢慢教你啊，就，
3: 展大夫，
4: 回来了，请坐。快坐。哎呀，
2: 您辛苦了，快歇会儿。嗯。
4: 展大夫，请喝茶。喝茶，喝茶。哎呀，展大夫，您真是了不起呀。
2: 对呀。
4: 连古大夫都治不好蔷薇，您一出马，哎，那蔷薇立刻就醒了。了不起，了不起，您这是太棒了，是吧？
2: 是，
3: 你们都知道了。
2: 当然了。刚才郑定回来了。 他说啊，展大夫给蔷薇治病，已经治好了，说过两天就可以痊愈，是这样吧？
4: 那郑定哥呢？
3: 啊，他。

0: 在房间里。
1: 展大夫啊，您看您医术那么高明，要是不替人看诊赚钱，那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所以我想，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我之前的提议，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我们看诊？哎，这您放心，利润好说，到时候啊，咱们……
2: 我以前跟你们说过吧，我替人瞧病，那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挣钱。你没听懂啊？我这一次下山，那是为了救蔷薇而来。现在他没事了，我也该回去了。
1: 啊，
0: 荣华，展大夫，您不挣钱也行啊，那您就留在我们陈家药铺替人义诊，如果他们要抓药，我们再收钱就好了。
1: 对，这是个好办法。
2: 你这叫什么话？绕来绕去，你们不是一样收钱？
1: 那可是那些药材也是我们花钱买的呀，我们总不能免费送人，做赔本生意对吧？再说您又不让忍冬坐诊，之前我们家药铺都是靠忍冬坐诊才有病人上门，所以怎么地你也得替忍冬留下吧。
0: 是啊是啊，你应该这么做。
2: 是啊是啊是啊，是什么？是你个头啊！我不让忍冬看病是因为他没有行医执照，你们陈家药铺生意好不好关我什么事啊？
0: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爹帮助过你，你算是欠我们人情，现在我们需要帮助，你就必须还这个人情，要留在药铺为我们看诊。
2: 人情我早就还完了，我告诉你们，我懒得告诉你们。丫头，收拾东西走。
1: 啊，展大夫，
0: 展，
1: 再考虑考虑。
3: 叔叔阿姨姑姑大爷就那样，你们别再说了。
4: 没事没事。
1: 忍冬，你帮我们劝劝他，好好说说啊。
3: 我先上去了。
1: 哎，劝劝他。哎呀，富贵啊，你倒是说句话呀，要不他真走了怎么办呢？
5: 你们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让我说什么？哎呀，而且这个人脾气古怪，一旦决定什么事情雷打不动的，让我劝我怎么劝他？
1: 那这样的话，咱们不等于放走了一尊财神吗？
5: 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想点别的？真是。
0: 大嫂，来坐。我看你也别难过了，至少我们还有酱油工厂啊。我看你跟我就专心把那个酱油工厂搞起来就好了。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大爷，我把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您看还有什么东西少的吗？
1: 哎，丫头啊，我明天就要回山里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回山里去学艺，你觉得怎么样？
0: 谢谢大爷，我也很舍不得您。嗯，可是陈叔叔和阿姨他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还从他们这里预支了很多费用，所以我不能一走了之啊。
1: 可是丫头，你已经答应我了，在没拿到行医执照之前不再给人看病，你留在这的话也挣不了什么钱啊。
0: 就算我不给别人看病，我可以在药铺里打杂，可以在家里做家务，反正我不能丢下他们。还有，你也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家需要我照顾。
1: 我说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只知道为别人着想？哎，你留在这儿打杂，不考大学，你说你能有什么出息啊？
0: 所以我要努力啊，赚很多钱，要考大学啊。
1: 哎，这样吧，你读大

0: 大学的钱呢，我来替你想办法。
1: 不用了，真的不用。我说过了，我自己的事情要靠自己来完成，所以大爷您就不要为我操心了。
0: 哎呦，丫头，你听我说
1: 好了，您也知道我从小受过很多人的恩惠，我很感激他们，可是却无力报答。我就在心里告诉自己，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包括上大学。
0: 丫头啊，我说不过你，不过你记住了，以后空了或想学医了，就来山里找我啊。
1: 嗯，
2: 亏我祖上留下这么多医书，我却救不了蔷薇。
3: 我回房间找不到你，就知道你来这里了。你最近这么辛苦，干嘛又来书房呢？走走走，我扶你回去休息。走。
2: 静怡，当初你知道我是死了妻子，中间还有个陆云，为什么你还肯嫁给我，帮我照顾蔷薇呢？
3: 因为我钦佩你行医济世，重感情，而且你的个性坦率善良，你从来都不会用势利的眼光看别人，而且你都是以温柔体贴的心对待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2: 可是你现在看到我的医术不如展兄，你还会看得起我吗？
3: 当然会呀。这些年来你一直忙于治病救人，开设药厂，可是展雄他不一样啊，他在山林当中可以心无旁骛地去研究他的医术，当然就会有一套独门绝活了。古风，你听我说，你跟他是各有所长，不分胜负的。
2: 不管怎么样，蔷薇是他治好的，所以在医术上我的确输给了他。
3: 我不许你这么说，你跟他两个人是各有所长，更何况医术是没有输赢的，谁输谁赢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都有一颗仁慈的心呐。还有，你和他两个人是一起治好蔷薇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你不要再妄自菲薄，认为自己不行啊。
2: 好了好了，我想一个人安静一下，你先回去休息吧。
3: 好吧，那我先回房了。你也早些回房。

0: 哎，你说蔷薇已经醒了？嗯，
1: 那真是太好了。他之前昏迷不醒的时候，还真的挺担心的。
2: 我也是啊，不过现在他终于醒了，我们也可以安心了。嗯，
0: 哎，那这么说来，古大夫今天是不是会来看病啊？好多病人在问呢。嗯，
2: 是这样的。
0: 古大夫前段时间呢，因为蔷薇的事儿操劳过度，累倒了，所以这两天肯定得休息一下。
1: 古大夫累倒了，那他要不要紧啊？
0: 他有没有吃药啊？
2: 哎，别紧张，古大夫啊，并无大碍，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哦，哎，
1: 不过这几天呢，还需要你们多多照顾清源堂。
0: 哎，你放心，这你不用说，我们都会做的。我们俩本来就是清源堂的伙计，当然会好好照顾清源堂的。<笑>

0: 我还是希望古大夫能尽快回来看诊，否则的话，好多病人上门，看见古大夫不在，都去别家了。这样的话，我担心我们清源堂是不是很快就要关门了？
1: 呸！怎么说话呢？清源堂的名誉历久不衰啊！咱们这儿的人生了病，不是都来这里拿药的吗？药厂经营的不也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关门？永远不可能关门！别胡说八道。
2: 就是，韩冲说的对，你就别不懂装懂，少说两句。
0: 古大夫，
3: 古大夫，
1: 古大夫，您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过来了？
4: 阿顺，去拿梯子跟榔头给我。
1: 古大夫，拿梯子跟榔头做什么？
4: 我要拆掉清源堂的牌子。
3: 不行啊，古大夫，你为什么要拆招牌啊？
1: 对呀，为什么呀？哎呀，古大夫啊，我知道你是觉得这一次自己没有比过那个展大夫，有损了我们清源堂的声誉。但是，拆招牌这个事儿是不是也太大了？是不是应该跟老太太去商量一下呀？
3: 对对对，就是啊。
4: 我是清源堂的主人，这里我做主，不需要问过任何人。阿顺，还不去拿梯子跟榔头给我？去啊！
1: 你冷静，冷静，别冲动，别冲动啊！
4: 你们三个都不听我的了吗？
1: 你们快去谷家找老太太和房经理，我现在去阻止她，快！
0: 好好好。
1: 古大夫，古大夫，你听我说，听我说啊！
4: 主任，
1: 古大夫，不能拆，不能拆啊！这清源堂是谷家的基业，这招牌真的拆不得呀！
4: 走开！
1: 哎呀，不行，今天我即使冒犯您，我也要阻止您，不能拆！
4: 走开！
1: 哎呀，这不，古大夫，古大夫，您听我说，真的不能拆，我求你了，这个招牌真的不能拆！
4: 你给我走开！
1: 我求你啊！不行，真别拆，真别拆啊！
4: 走开！
1: 古大夫，我已经让阿顺通知老太太了，她一会儿就过来。
4: 你告诉我娘？
1: 是，
4: 你走开啊！
1: 古大夫，我今天不会让你拆的，我今天死也不会让你拆！
4: 你给我走开！你再控制我，我打死你！
1: 今天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让你拆的。走！古大夫，你就听我的！
4: 走开！
1: 你打吧，你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让你拆！
3: 不好了！
5: 哎呀，什么事啊，大惊小怪的，没看见老太太在吗？你非要惊吓着老太太？
3: 对不起老太太，我不是故意要惊吓到您的，可是古大夫现在要拆清源堂的招牌，你们快去阻止他呀。
6: 什么？
5: 韩冲呢？韩冲不是在那儿吗？
3: 古大夫现在去仓库拿榔头和梯子了，韩冲正在拦着他呢。
6: 快去，你快去绑着韩冲去把古大夫追回来。
5: 快去。
6: 方畅，我们走。
7: 奶奶。奶奶，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也要去。
6: 宝贝儿，你怎么出来了？你身体还没好呢，赶紧回去歇着，别添乱了啊。
7: 可是。
5: 是啊，你先休息。乔薇，
6: 快去吧。啊，方正，咱们走。
5: 哦，
6: 快走。
5: 走。
7: 对了，锦麟还需系灵人，

0: 小薇，小薇，
1: 镇定哥哥，你来的刚好，快带我去找展大夫。你怎么了？这么慌张？先别说了，路上再说。
0: 好，坐好。
2: 大爷，
0: 张大夫，您，哎呀，不用送了，我刚跟你们说过了，我这就回山里了，走了。
1: 展大夫，您真的不再考虑留下来啊？
0: 你怎么这么啰嗦？我刚不是说过了吗？不留，坚决不留。再见。
1: 大爷，我，
0: 丫头啊，你也别送了啊！
2: 展大夫，
3: 啊，
1: 郑定哥。
0: 怎么了？
1: 蔷薇，蔷薇，蔷薇，蔷薇，你怎么来了？
4: 展大夫，我求求你，赶快去一趟清源堂吧，我爹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0: 什么？
1: 韩冲，你怎么了？
2: 没事，你快去劝劝顾大夫。
1: 顾大夫，
0: 你走开。
1: 我
0: 走开。我再不走，连你一块打。走，
1: 顾大夫。顾大夫，顾大夫别
0: 走。哎呀，
1: 韩冲，你没事吧？韩冲，
3: 老太太怎么还不来呀？老太太，
4: 怎么了？
3: 你可算是来了，顾大夫他要他。
4: 你这是干什么？拿着梯子和榔头啊！你要干嘛？
0: 我要拆了清源堂的招牌。
5: 啊！顾峰啊，你不能这么意气用事啊！
6: 顾大夫，您好好想想，这清源堂可是顾家传下的祖业，您不能冲动啊！
0: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1: 老太太，
6: 你这是怎么了？哎呀，顾大夫不但不听我劝，还把我打了一顿。
1: 对呀，
4: 哎呦，这孩子真是疯了，真是。
6: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顾凤，顾凤，顾凤，你快下来，危险呐！
6: 走开，谁也别拦我！顾大夫，我求求你不能拆啊！顾大夫，走开！
1: 放住，
6: 谁都别拦我！顾大夫，你千万别冲动啊！顾大夫，你再拦我的话，我就把你开除！顾大夫，我不走，今天就算您开除了我。我也不准您拆了清源堂的招牌，顾大夫，
4: 开！顾峰，
6: 别阻止我！
4: 住！顾峰，就算你不为自己，不为顾家，你也要为清源堂的声誉啊！
0: 就是为了保护清源堂的声誉，我才要这么做。清源堂的声誉已经毁在了我的手上，我没脸再行医，所以今天。我要把清源堂的招牌给拆了！
4: 不要、啊！
6: 顾大夫，
1: 顾大夫，
6: 求求您不要拆！顾大夫，我求你
4: 走！
0: 谁再拦我，我就跟他拼命！
1: 不能拆啊！
0: 等等，顾叔叔，你这个老顽固啊，你犯什么浑？蔷薇明明是我们两个一块医好的，没有谁输谁赢，啊！你干嘛拆招牌？这是你认为的，我身为医术世家。本来就有能力治好蔷薇，想不到还要借助你的医术才能救醒他。我愧对我家历代祖先，所以我根本没有资格再挂这个招牌了。
4: 哎，
0: 等等，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再行医救人了，是不是？你故意拿我做文章，蔷薇这件事就是你不想医病人的借口。
6: 你在胡说什么？我没有找借口。
0: 还没有找借口啊！蔷薇明明是我们两个一块儿医好的，你非要推说是有我的帮助才医好的，你这不是找借口要关了清源堂吗？
6: 不是你说的这样，确实是你的帮助，蔷薇才会醒过来。
5: 爹，
0: 所以在医术上我是输了。
7: 你别胡说了，你喜欢比是吧？好，那这样吧，我们再来较量一番，你觉得如何？
0: 既然已经输了，还有什么好比试的？
7: 哎，你看看你啊！你这个家伙还没比你就知道输了，你连较量的胆量都没有，你做什么大夫？我算是看明白了，你呀、就是拿蔷薇这件事来当借口要关清源堂。哎呀，我这是替那些你看过的病人不值啊，你算什么名医？
5: 爹，
7: 大家看看啊，你们古大夫就是这么没出息的人啊，真是为那些你相信的病人不值，你算什么名医啊？好，你过来清源堂也好，省得以后那些病人啊被你这个假仁义的家伙给骗了。
0: 我没有骗任何人，我对病人是真心的。
7: 那好，既然这样的话口说无凭，我们来比试比试怎么样？
0: 比就比，怎么比说。
5: 爹，快下来吧。
7: 那你先下来再说，你站这么高，我一直抬头和你说话，我脖子不累啊。
6: 顾大夫你小心啊。
0: 怎么比？
7: 现在肺痨的疫情不是在扩散吗？我们就比诊治肺痨患者，你在你的清源堂，我就在陈记药铺。这一个月里面，只要有肺痨患者上门求诊，我们谁也不许拒诊。一个月为期，看谁救治的病人最多，就算是赢，如何？
0: 好。
8: 荣华，太好了，站长大夫就可以在咱们药铺坐诊了。
9: 好是好。可是

0: 对狼是会传染的，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对，我怎么没想到？
0: 不是我要说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清源堂的招牌是随随便便可以拆下来的吗？你为什么要答应展兄开的条件？
2: 如果不想拆清源堂的招牌，就必须要接受他的挑战。
0: 你不知道飞痨是会传染的吗？清源堂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大夫，你要是被传染上的话，清源堂怎么办？清源堂一直只用药物而不直接接触病人，为的就是怕被传染上。你要是被传染上的话，清源堂怎么办？
2: 娘，你放心，我有信心不会被传染的，而且以我们谷家祖传的医术，绝对能够治好肺痨病。
0: 就算你不被传染上，你就不能替我们谷家老老小小的人想一下吗？娘年纪大了，抵抗力本来就弱，蔷薇病刚好，她的身子虚，你又不是不知道。万一我们被传染呢？你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吗？
2: 好，这段时间我住在清源堂，我不回家，你们就不用担心被我传染了。
0: 你。随你便，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3: 娘，奶奶，奶奶，
4: 慢点。
2: 顾大夫，清源堂从现在开始就接收肺痨病患者了，你们两个愿意留下来帮我吗？
5: 这，顾大夫，您也知道，我跟秋月都是打杂的，平常抓抓药还行，这治肺痨我们俩也没什么用啊。
3: 顾大夫，对不起啊。
2: 你们两个害怕我也能理解，没关系，不必勉强。
5: 哎，顾大夫，您看要不还是我留下来帮你吧。
2: 你帮我？
5: 是啊，其实这肺痨确实挺吓人的，弄不好会死人的，而且您刚才把我打得好痛，可是我又一想，我韩冲这条命也是您收养的，还在乎什么呢？对不对？而且啊，在清源堂这么多年，这治病我没学会，但药我懂啊，我留下来肯定可以帮到您呐，顾大夫。
2: 太好了，麻烦你了。
5: 应该的嘛。

0: 你看什么看？又不是秘方，只是日用品。
1: 没看。嗯。
0: 哼，丫头，我已经把治疗肺痨的必需用品写下来了，照上面准备吧。
1: 嗯，我一会儿就去准备。
0: 丫头，
1: 嗯，
0: 跟我一起治疗肺痨，怕不怕？
1: 我不怕，因为我之前得过肺痨，知道肺痨患者的痛苦，所以啊，我会尽心尽力地帮助您的。
0: 嗯，丫头啊，你以后要是拿到了行医执照，你一定是个人心人术的好大夫。
1: 谢谢大爷。
2: 詹大夫，我能不能也去帮忙？
3: 啊，我也是，我也想去帮忙。
1: 你又不懂医术，你去帮什么忙？
2: 娘，我也想出一份力。
4: 不好，你说，
1: 我不准你去。
2: 娘，你就让我去吧。
1: 你给我上楼回房学习去。
4: 对对对，
1: 回房学习去。
4: 赶紧上楼，
1: 回房学习去。
3: 娘，
1: 去学习呀！
2: 快点，娘，你别推我，
4: 快去。
1: 他们还是孩子，还在上学呢。哎呀，展大夫啊，我们虽然很高兴您能在我们药铺坐诊，只是你们比赛的是肺痨患者，治疗肺痨这个病啊，确实很可怕，它是会传染的。万一你们把病菌也带回家里来，你说我们这……
4: 就是啊。之前因为忍冬得肺痨，我们已经把整幢房子清洗消毒一遍了。现在如果每天都要这样消毒，那我们吃不消啊！
0: 你们这两个家伙，
1: 大爷
0: 啊，我
1: 大爷，别生气了，您先坐下。
0: 你们放心吧，啊，我们会到药铺去治病，而且我们不回来。你们用不着消毒。
1: 哎，您千万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我们这也是为了全家人好嘛，没有不让您回来的意思。您可千万别生气，别误会啊。
4: 是啊，您就体谅一下我们的心情嘛。啊，
0: 你们俩不用说话了，我听你们说话我就烦。富贵，
5: 哎，
0: 把你的药铺给我用几天。
5: 詹大夫，您的行医执照借我们陈家药铺用了很多年了。您想要借用陈家药铺，当然可以，没问题。而且，您想用多久就用多久，行不行啊？哎，
0: 你啊，你这人还不错，不像他们两个，我看他们两个我就来气。
1: 大爷，别跟阿姨姑姑这样说话，他们担心也是很正常的嘛。
3: 哎呀，还是忍冬懂我们。
0: 行了行了，你俩别说话。丫头，
1: 嗯。
0: 收拾东西，我们去药铺。
1: 哦，好。嗯。
3: 哎呀，这个，哎呀，富贵啊，你怎么能把药铺借给他用呢？
4: 就是啊。
5: 我怎么不能把药铺借给他用呢？
1: 你把药铺借给他，他在治疗肺痨患者，那其他病人就不能到咱们药铺来抓药治疗了。这样一来的话，咱们得失去多少客源，损失很大的。
4: 就是啊，大哥。他不为我们药铺着想，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啊？
5: 我怎么就胡闹呢？我觉得展大夫这么做是很有意义的，而且他治疗肺痨也有一套。这远的不说，忍冬是不是他治好的？你们想想，是不是他治好的？还有一点，我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打响我们陈家药铺的名声。你们想想看，很多患者知道陈家药铺来了一位医术高超的大夫，就会都来找展大夫治病。以展大夫的性格，到时候我们就算撵他走，他都不会走的。
4: 哎，对呀，
1: 是哦，
4: 大哥说的很有道理呀。这样一来，展大夫就留在陈家药铺为我们赚钱了。
1: 哎呀，富贵，还是你聪明。
6: 忍冬，展大夫，你们来了。
1: 嗯，啊，阿宝，
6: 嗯，
1: 从今天开始，展大夫要在我们药铺为患有肺痨症的病人义诊。
6: 你说什么？给肺痨患者义诊？
1: 对啊。
6: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
0: 行了。你不就怕感染肺痨吗？你居然还在药铺里做事，我最讨厌你这种人，给我滚！等等，
6: 嗯，
0: 等你帮我办完事情再滚。
7: 什么事啊？
0: 丫头，一会儿你写个牌子，就写呢义务诊治肺痨，你还要把我上街宣传宣传。
3: 嗯，好的。
0: 以后别让我看到你。
3: 走吧。

0: 哎呦，老头子，哎呀，你的腰不是好了吗？怎么还不上山去采药呢？我腰是好了，可我现在这个年纪哪有体力像以前那样？还上山采药去？我想跟你说，我准备找个别的活干。哎呦，你自己刚才不是说年纪大了没体力了，还想找别的活干？
1: 哎呀，别喝了，救会喝！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挣钱回来，听见没有？
2: 哎呀，知道了。
3: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大惊小怪，什么呀？什么不好了？刚才我在街上看见忍冬拿着写着义诊的牌子，到处告诉别人，说如果家里有肺痨的患者，可以免费到陈记药铺去求诊啊！
0: 这臭丫头在想什么呢？
1: 啊，不行，我得去看看。
2: 哎，娘。
1: 哎，
0: 何兄，
1: 爹，走，咱看看去。
2: 好，快快快！
0: 大家注意了，陈家药铺有位展大夫为大家免费治疗肺痨。如果你们的亲朋好友有患肺痨的，一定要转告他们。现在展大夫为大家免费治疗的，是免费治疗。免费治疗啊！
1: 哎，你这个臭丫头，
0: 现在陈家药，
1: 哎，
0: 你这个臭丫头，
1: 好好说，
0: 在干什么呀你？
1: 娘，您是干什么呀？你才在干什么呢？你的肺痨才刚好啊，就替这些肺痨患者义诊，这陈家是给你什么金山银山，要你这么卖命啊？
0: 哎呀，娘，不是陈家要我这么做的，是展大爷要我这么做的。
1: 什么大爷呀？
0: 就是治好我肺痨和治好爹腰伤的那个大爷啊，就是展大夫。
1: 哦哦哦，是那个神医呀？
0: 对呀。
2: 他干嘛要你这么做啊？
1: 他跟古大夫比试医术，他们比试医术，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干嘛要去药铺帮忙啊？
0: 哎呀，反正……
1: 哎呀呀呀，行了！
0: 因为别说了，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不能这么欺负人。不行，去找他理论去。哎，走，
1: 娘，
0: 哎，娘，
1: 别这样！
0: 走，
1: 走，
2: 娘，
0: 别拉着我！
1: 娘，
0: 你
1: 听我说，
0: 娘，
1: 娘，
0: 你拉我干嘛呀？
1: 您这样做只会让我更加为难，
0: 我怎么让你为难？我是在替你争取权益呢，丫头。
1: 不用您争取，您快走，快走！
0: 哎呀，不行，
1: 娘，
0: 快行！
1: 娘，你没看见孩子为难吗？
0: 我觉得人家决定这么做，肯定有人家的道理。算了，咱别胡闹了，咱回家。
1: 哎呦，我怎么就胡闹了？
0: 你看你根本就没有把忍冬当成你亲生的。
1: 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啊你？
0: 什么话，接受这么多人你说这话丢不丢人？
1: 怎么，你害怕别人看啊？你本来就没良心没用，我怎么会嫁给你？
0: 我怎么会嫁给你？
1: 你们吵什么吵啊？又哭又嚎的，你烦死我了！别哭了，
2: 大爷，
0: 我，
1: 展大夫，
0: 娘，
1: 对不起啊，我们这本来……
0: 哎，
1: 娘，
0: 我可警告你啊，你别以为你是神医，虽然你救过我们家忍冬的命，
1: 别
0: 把老头子的腰给治好了。
1: 但也不能这么不把忍冬的命当面看吧？啊！
2: 娘，
1: 好不容易肺痨才好，你还让他去给那些肺痨患者看诊，你是存心故意的要让他死几次啊你？
0: 娘，别说了，
1: 我怎么就不能说啊？你给我走！
0: 不走，
1: 我要留在这儿帮展大爷。要走的话，您自己走。
0: 哎，
2: 你给我回来！
1: 丫头，
2: 你给我听好了，不但忍冬要留在这儿。
1: 我也要留在这里帮忙啊！这，
0: 爹，您也要留在这儿啊？难道您不怕得肺痨啊？
2: 忍冬一个人在这儿，我能放心啊？再说了，我这个年纪，我还怕什么呀？
1: 哎呦，老头子，你疯了？是不是被他催眠了呀？啊！
2: 行了，你，
1: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要是不把忍冬给我放回来，我就去警察去告你，说你非法诱拐少女！
2: 你行了。
1: 展大夫，对不起啊！我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呦，我走吧，
2: 你走吧，
1: 回家。
2: 娘，
1: 你别闹了，行不行啊？
2: 丢不丢人？
1: 我怎么就丢人了？
2: 还不够丢人？
1: 放开我！
2: 快
1: 点
2: 说完
1: 的我，走走走，什么说完不说完，快回家！你干什么玩意儿？你没完了是吧？我跟你说啊，你再跟我胡闹，我现在就把你休了。
2: 你说你要休了我，你肯定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
1: 良心啊你！你是不是嫌我老了？
2: 你有啊，你疯了你啊！把你娘带回去，放心吧。
1: 哎，你别走！
0: 娘，
1: 你别走！

0: 我已经死了。韩冲，你拿着啊！这小子，顾大夫，你看，顾大夫，给你也消消毒啊。 该吃药，多喝点啊，喝的越多，好的就越快啊。
1: 行了，
0: 这是你们的药。
1: 好，
0: 秋月，过来，你过来。
2: 下一个，
1: 干嘛呀？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拿。

0: 我跟你说，我实在忍不了了，我干不下去了，我要辞职，你要不要跟我一块？
1: 辞职？你是不是男人啊？怎么这么不讲义气啊？
0: 这跟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这可是肺痨，染上了，连命都搭进去了。
1: 说实话，一开始吧，古大夫说要义诊的时候，我也想过离开。可是现在，除了古大夫，连那个完全不懂医术的韩冲

0: 闺女，我来吧。
1: 哎，爹，给我，我来。
0: 你都忙了一天了，你还来什么？歇着去，我来。
1: 您不是也忙了一天吗？给我，给我。
0: 我这一天闲都闲死了，还忙一天，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心。我不累，你去吧。
1: 大爷，
2: 其实啊，做什么事情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啊，你来帮忙的心呢，这是难能可贵的啊。这样吧，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学练气功吧。这个呢，可以强身健体啊。你看，丫头就是个例子吧。
0: 但大夫，只要您愿意教我，我一定好好学。
2: 没问题啊，我一定教会你。
1: 爹，您可一定要好好学啊！到时候您学好了，您的腰伤啊就不会再犯了。
0: 爹听你的。
2: 对了，丫头，你啊，先别干活了。我告诉你。中医大学的招生啊，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如果想要考大学的话，就得提前做好准备，知道吗？
1: 知道了，我忙完这些活就去学习。
2: 这活你先别干了，你要不听我话的话，以后啊，就别到我这儿来了。
0: 哎哎，别别别别别，詹大夫，别生气啊。怎么回事？又惹你詹大爷生气了？詹大夫啊，你不了解这孩子，这孩子姓仲。你是不是又因为学费的事儿啊？这事儿不用你管，爹来负责。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过来！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视物模糊、变形，只是老花眼。当亲是老年性眼病悄悄蒙上您的双眼。
1: 他很多患者呢，在早期视力也是下降不明显，稍稍模糊一点，他就认为是老花了。等到他眼底有病变了，严重影响视力再去看了，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情况。
0: 从雾里看花到黑影遮挡，被忽视的视力下降可能是白内障或黄斑变性在警示。
2: 白内障呢，就主要是我们的看东西呢颜色会，老年性黄斑病变呢，看东西出现啊，或看东西这些表现。
0: 哪些人群更高发？如何及早察觉、科学干预，守住眼前的光明与清晰？
1: 所以与年老退化有关，这是最主要的因素。除了这个以外，它与遗传与这个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抽烟也有关系了。
0: 积极防治，守护世界，别让眼病降低晚年的生活品质。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眼科专家庞龙主任彭雨婷医生，为您解读白内障与黄斑变性的防治之道，助力您擦亮心灵之窗，拥抱清晰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生活

0: 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首先在这儿，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0: 其实迪迪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和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但如果这一扇窗户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的蒙尘，甚至说出现破损的话，我们的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光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在我面前呢有三个道具啊，我们先来试一下第一副眼镜，你戴上以后感觉一下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1: 好的。感觉像是隔着一层薄薄的雾，有一点朦胧感，对。然后我看到的东西是有点散开的感觉。
0: 没错，因为咱们这副眼镜啊，它确实在这个镜面上是有一些这个打磨过的痕迹的，所以看上去呢就会有一些模糊。感觉一下第二副眼镜，这个程度会更深一点。
1: 好的，我看看。哇，这完全是置身浓雾之中吧？这个看得更不清楚了。对，有点像大雾当中开车的感觉。
0: 刚才这幅是小雾，这个就是大雾。
1: 哦，对，而且很多细节和刚刚比是完全看不见的。
0: 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老年之后患上老年白内障患者他们雾里看花的世界。还有一种老年的眼部疾病啊，叫做黄斑性病变。我们先看一下戴上这副眼镜你又会是一个什么感受。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个的感受和之前那两个不太一样，它这个是有一个黑影在中间，然后我看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有个黑影，
0: 是吧？
1: 对，它跟着我在移动。
0: 因为这副眼镜啊，我们就是说黄斑性病变产生的一个视觉效果，它就是中心的缺失，另外呢就伴随着可能你在看这个事物的当中会有一个明显的黑点，影响到你的视觉感受。
1: 其实刚刚看不见的时候心里会突然咯噔一下，是有点焦虑的。所以说我在想，会不会随着年纪的增大之后，我们的眼睛视力就会变成这样了。
0: 其实你的这个担忧我相信也是很多电视机前朋友们的担忧啊，这绝不仅仅只是老花眼。今天我们就来深入的剖析导致老年人视觉质量下降的两大元凶，老年性白内障和老年性黄斑病变。为了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及早的发现并且正确的应对，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眼科领域的专家团队。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来自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的庞龙主任和彭雨婷医生，有请两位。
2: 庞龙主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眼科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眼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眼科分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彭雨婷主治医师，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眼科，广东省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黄斑病专业组委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眼健康协会低视力康复分会委员会委员。
0: 庞主任您好。彭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眼科庞医生。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彭雨婷医生。
0: 那两位医生，其实在你们上台之前啊，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小小的模拟试验啊，直观感受到了两种不同的视觉障碍。首先呢，我们在这就得请教庞主任了，就是刚才我们在医学上讲到了一个疾病叫老年性的白内障和老年性的黄斑病变，那么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又是怎么回事，和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老花眼是不是一样的呢？
3: 好的，这两个病呢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眼病。他们是有关联的，但是也有不同的，但这两个病和老花眼就差别是比较大了啊。老花眼呢，我们说戴眼镜可以矫正啊，老花眼主要是看近看书看不清楚，看远处是清楚的。而刚刚讲的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和老年性黄斑病变呢，是戴眼镜看远处看近处都不清楚，戴眼镜也没用啊。那么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0: 哦，明白了。从定义上来讲的话，它和这个老花眼是有明显的区分的。
3: 是的。
0: 那我们在实际生活的感受方面，彭医生能不能给我们再具体的描述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受？
4: 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眼睛呢比作是一个照相机。白内障呢就主要是我们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镜头不清楚。那镜头不清楚呢，就说

0: 比如说你去拍照，那你的镜头不清楚，怎么调焦或什么他都不清楚。然后呢看东西呢就是会比如说颜色会更淡一点啊，变暗一些，然后呢模糊。那我们就是说老年性黄斑病变呢，那它又是不一样的，它是我们的底片不清楚。那这个底片不清呢，就无论你怎么换镜头，它看东西都是不清楚。而且这种不清楚呢，它主要表现为看东西呢，我们的视野是中心出现暗点啊，或看东西变形啊，这些表现。
1: 其实刚刚听下来就是我们的白内障就是镜头模糊了，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肉眼能够发现，我们就是比如说我发现蒙哥您有没有白内障这种情况，
2: 还真会举例子。确实这也是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观测到的这个不管是从镜子里面看自己还是看别人的眼球，能不能看到哎，这是眼球有白内障了。
0: 这种情况呢就是一般的比较轻度一点的白内障大部分就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肉眼呢是比较难看得到，但是有一部分比如说有些病人的那种白内障比较特别厉害，比如说那种全白性的混浊，这种就是肉眼直观可以看到，特别是我们散到瞳孔之后就看就更加明显了。
2: 那刚刚两位老师讲的是概念性的，就是白内障它可能会通过观测能观测得到，但是要根据这个深度啊程度的不同，然后可能我们观测到的情况也不一样。那现在有一张比较直观的图片了，就是白内障和正常眼它的区别，也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3: 你就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的，它这个眼睛前表面那部分可以看到那个晶状体浑浊了，变白了，所以叫白内障。早期它只是浑浊，可能不是很严重的，就看不到白色的。当它严重的时候变白了，就是成了这种完全白色的白内障。
2: 也就是刚才我们迪迪在做试验的时候啊，感受到的眼睛前面似乎蒙上了一层白雾，随着程度的加深呢，这层白雾越来越厚重。
3: 是的，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白内障呀，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观念上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老年性经常容易患上的一种眼部疾病，似乎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白内障的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那只跟年龄有关吗？
3: 不是的，这个有很多原因。对于老年性白内障来说呢，当然年龄大是个主要的因素，它还与我们的这个接受紫外线照射的时间，比如说长期在高原，在那个室外工作的人，在阳光下劳动的人，他可能就发生白内障几率高一些。也有一些和代谢性疾病有关，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的白内障发生就会多一些。还有呢，和高度近视也有关系的，很多高度近视患者，他在40多岁就开始出现白内障了，但年龄越大，他的发病率越高。很多因素都可以发生。
2: 明白了。那么庞主任，作为这个另外一种疾病黄斑性病变，它刚才我们也说了是中心的缺失，它是底片中心出现了问题，那它和白内障在根本上有什么不一样？
3: 那么它的这个视力的下降常常是不可逆的就不像白内障我们做个手术它可以恢复视力，而这种老年性黄斑变性如果不及时治疗到了晚期，是无法用手术来恢复它的视力的。
2: 它对于这个视力的伤害会更严重。
3: 是的。
1: 对。
2: 那彭医生，我们如何去更直观的具象的去理解黄斑性病变这样一个眼部疾病呢？
0: 那关于这个黄斑病变呢，我们用一个图片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可能会更加通俗易懂一点。我们整个黄斑区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黄斑中心凹，90%的这种视觉辨别能力呢，都是靠它。就如我们这个图片可以看到，它这个中心呢，这团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发生的黄斑病变。那这些部位呢，就是对我们的视力呢，就影响会特别大。
2: 通过两位老师的讲述啊，我现在也理解了，就是这个我们说白内障它更多的是眼睛前面有一层雾，而黄斑性病变它的危害性更大啊，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中间直接就有一块缺失，相当于是镜头中间受损了，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听起来比较棘手。那么我很好奇，就是生活当中是因为一些什么因素导致我们黄斑病变的？是不是说像现在啊手机看多了或者说是熬夜等等情况？
3: 老年性黄斑病变呢，它的主要原因还是老年，因为它名称我们知道老年性黄斑病变嘛，或者说年龄相关性黄斑病变，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所以与年老退化有关，这是最主要的因素。除了这个以外，它与遗传与这个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与抽烟也有关。

0: 关系了啊。那也有一些患者呢，由于强光照射对黄斑的损伤，也是可以引起黄斑病变的，这些因素都可以啊。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啊，老年朋友就要经常去做眼底检查啊，看看眼底有没有问题啊。第二个呢，就是尽量那个控制好血压啊，那个保护好心脏，就注意心血管疾病的防范。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不要抽烟啊。那么平时我们看手机、用电脑、看电视，要适当控制时间啊，减少这些因素诱发和加重老年性黄斑病变。
1: 这些不是单纯的啊，我们说是老花眼的一个问题，还是需要大家一定要额外关注的，特别是老年朋友。那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即可以获得关于老年性眼病的详细科普资料。那两位医生，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两种老年性的眼部疾病，那如果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提前去观测的话，有没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尽早的发现，哎，我是不是得了这个老年白内障或者是老年性的黄斑性病变呢？
2: 哎，你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你们看这个线条直不直啊？
1: 我看挺直的。
0: 第一个图是直的。
3: 是，我看的是后面三个都是歪的。
1: 第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棋盘，后面的就奇奇怪怪的。
2: 对，那第一个图呢，就是我们的阿姆斯勒方格表。那这个呢，我们就是可以通过这个表，比如说大家可以下载一个这个表，或是买一个这个表格，然后去自查。就通过这个，那后面几个图呢，我们可以看到，哎，第一张是很多就看东西变暗了，是吧？就刚我们说的事物变暗，这个颜色变淡，这主要是白内障的这种表现。那对于我们老年性黄斑变性呢，它的自残呢，它的表现呢，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老年性白内障呢，又是有所不同的。它就是有看东西那些线条呢变得歪歪扭扭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叫视直为曲，叫事物变形。那第三个图呢，我们看它又有变形，然后呢又有一个大的暗斑。那这个暗斑呢多大？有些大，有些小。那这个呢就跟你的病灶有关。比如说你这个黄斑病变的病灶比较小，那的暗点就比较小。那比如说它的暗斑，它的病灶比较大，那它的那个中央呢看东西遮挡的那种感觉就会更明显，范围就会更大。
0: 就是它这个暗影呢，它有的患者呢是在正中央，有的患者正中央偏旁边一点点，它这个都属于黄斑区。我们所说的黄斑区不是一个点，它是一片啊。那么有可能在正中央挡住了，有可能侧边一点挡住了。你看刚才第四张那个图，它就是中央偏旁边一点有个很暗的黑色的一个遮挡，那个就是这个病变说明在黄斑中焦旁边。
2: 对，
1: 这就是我们刚开始讲的，让你戴这个眼镜试出来的效果，要么就是它中间缺失，要么就是会存在一个比较明显的暗点。
2: 是的，
1: 那除了咱们说这种测试的方法之外，您刚才也说到了，两位老师都提到，我们眼睛虽然说有两只一对儿，但是呢是有这个主次之分的啊。那主次之分的话，我们在区别我们是不是眼睛有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判断方法？
3: 比如说我们比如双眼看的时候看不出问题，那我们怎么检测？如果只有一只眼睛有病变怎么办？是不是挡住一只眼睛，像我们测视力一样这样去检查呢？
0: 是的，是的，尤其是很多患者呢，只是单眼发生病变的，那另一只眼睛呢还是好的。如果好的眼睛呢是主视眼的话，它就不容易察觉非主视眼的这只眼睛的病变。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一句口号，叫遮住你的右眼，看看左眼；遮住你的左眼，看看右眼。这样我们就知道哪只眼睛是看不清了。这样就可以清楚地明白病变发生在哪只眼睛上，还可以早期筛查出他没有觉察到病变。
1: 因为咱们的这个视力调节它也是非常聪明的，当有一只眼睛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另外一只眼睛就会给它进行找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遮住以后来判断是不是有一只单眼发生的病变。
0: 是的，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像我家里面的老人也有白内障，那如果想消除这种疾病，刚刚不是说会模糊吗？那我们把这个模糊的这个地方消除掉，是不是就好了？
0: 就要看这个模糊的程度，就要去检查看看那个白内障严重到什么程度。那有的患者只是轻微的模糊，他视力还有0.5、0.6，他觉得不用这么处理，他也能够生活自理，那也不影响学习、工作、生活。那么这种，我们

0: 就不一定手术，我们就可能要药物治疗为主。
1: 哦，药物也可以去去除白内障。
0: 嗯，早期白内障药物可以控制和治疗。
1: 嗯嗯，那如果程度严重一点
0: 就要手术治疗了。
1: 嗯，
0: 那么这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时候呢，中医药治疗有它的特色和优势的。我们医院呢有一种眼药水叫广坤布眼药水，这种眼药水呢，它是从这个海产品昆布，就是我们说的海带、海藻这一类提取出来的一种单体成分做成的眼药水，它就可以长期的在用于这些轻度的白内障患者。那么比如说每天点三次，连续点个两个月、三个月，它可能视力会好一些，或者说它视力不再下降了，或者模糊程度不再加深了，它就可以不用手术了。这就是早期的中药的药物治疗。那么也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也可以用口服的一些药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它主要是年龄大了，你退化了。我们中医来说，年龄大了就是肝肾亏虚啦，我们可以补益肝肾，比如说我们用杞菊地黄丸呢，也口服的，作为保健品口服，作为这个治疗这个衰老性疾病的一个常用的中成药，它也可以预防白内障加重，预防白内障发展。
1: 嗯。这是我们中医在这个治疗白内障方面的一些方法。
0: 是的，
1: 嗯，包括我们从这个调理方面啊，可以用这个肝脏的调节，起到一个明目的一个作用。
0: 对对，看肝开窍于目嘛。
1: 对对对。
2: 那对于我们的黄斑病变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0: 老年性黄斑病变，它分两大类型。我们看这四张图，那么这四张图的前两张图，它是一个肝性的老年性黄斑变性。第一张图呢，它在那个视网膜中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黄白色的斑点。
1: 对，
0: 这种黄白色斑点的边界是很清晰的，它没有出血，没有水肿。
1: 嗯
0: 啊，是肝的状态啊，所以呢，我们又称为肝性的玻璃膜疣的这种状态。那么第二种呢，肝性老年性黄变性呢，它是中间的这个色素脱失了。第二张图啊，它中间一大片那个视网膜的色素少了，视网膜呈青灰色。或者说这种颜色变淡的灰暗的颜色没有像周围那么红润。还有呢，正中央的时候有些色素斑点，你看那个色素斑点呢，它就是有一些黑色的不规则的斑片，那么这个它也是色素沉积下来，也就是这片色素脱失和色素沉积，它也没有水肿，没有出血，它是一种萎缩性病灶，所以我们称为肝性的肝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就叫萎缩性黄斑变性。那么第四张图呢，它是实性老年性黄斑变性。那第三张图我们看到这个竖条的长的乌红的黑的东西呢，它是血淤血。这个淤血呢，就是这个血管里面跑出来的血，那个血管是不正常的血管，在那个地方不应该有血管，它是长了个新生血管，那个新生血管它就会反复渗漏出血液出来，渗透出来，那个血液出来有水分呐，有这个血细胞啊，所以这个水也就积聚在那里，出现水肿，所以叫做实性的那么到第四张图那个时候，水分吸收了，血液也差不多吸收了，留下一些斑痕病灶了，它说明它以前曾经发生过出血的，发生过新生血管的，所以它都是实性老年性黄斑变性。
1: 那么在治疗方面的话，肝湿性它是不是在方法上也有一些区别？
0: 是的，肝性的话呢，我们治疗的话呢，就主要是靠补充叶黄素啊，补充一些营养物质啊，维生素啊，还有呢可以用一些我们中医中药的一些方法来治疗，
1: 中药治疗或者是食疗。
0: 对对对，那么实性呢，我们主要要靠一些现代一些药物，眼内注射生物靶向治疗，也就是把这个一种药物直接打到眼睛里面去，阻止这个病变的发展，让这个新生血管不再生长，让它出血不再发生，那么它可能黄斑功能就保护下来了。
1: 这是一个小手术治疗，
0: 很小的手术，也可以作为一种治疗，再同时加上中医中药。那么为什么要加中医中药呢？我们中医中药比如说这片出血了，我们可以用活血化瘀的中药来促进淤血的消散，让它这个血痂不要留着下来，不要形成后面的斑痕病灶，所以在病人一旦有出血，我们就可以既止血又消瘀，比如说我们的云南白药啊，我们的三七呀 这些药物还组成一些方剂，能够有效地去除黄斑区的一些淤血，使这种黑色的红色的病变慢慢消退那么它就不会障碍视力了，不会挡住中央的视野了 所以中医中药在配合现代一些生物靶向治疗的药物，它更有取得更好的效果。
1: 嗯，明白了。其实不管是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病变，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性的白内障啊，我们说防一定是大于治的，守护视力要从自我监测开始。

0: 刚刚呢我们也分享了很多自测的一些方法，那么大家一旦觉得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千万不要疏忽大意啊，要及时的去自查，然后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诊疗。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进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直播间，我们本期的专家呢也将会做客直播间，在线上跟大家一对一的答疑解惑。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眼部方面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进行互动。防一定是大于治的，那对于这两种眼部的疾病有没有一些共通的，我们说预防或者是延缓的一些保健的方法？
1: 比如说我们从小时候在学校我们就做那个眼保健操，文哥您做吗那时候？
0: 肯定做，但那时候调皮，经常这个在放音乐的时候呢自己这个做的手上的动作就会偷懒，现在想想真不应该，你看这眼镜都戴上了。
1: 那我们有没有就是像穴位按摩这样的就是手段和方法呢？
2: 眼保健操呢，它主要是对这个我们眼周的穴位进行按摩之后，促进它血液循环，减轻视疲劳啊，可以对近视呢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如果这个白内障它是由于高度近视并发的白内障呢，它可以预防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是年龄大了这个发生的白内障呢，仅仅采用这个按摩或者说做眼保健操，那是可能效果也不明显的。
0: 其实刚才说到这个物理治疗方面啊，刚好两位专家也在，也想请两位给大家这个科普科普。现在坊间有很多一些敷眼睛用的中草药啊，草药包，就是好像戴上以后它会有一个热敷的效果，或者说有一个草药的一个熏蒸的效果，那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对于这个保护眼睛有没有一些帮助呢？
2: 可以的，这个对于老年循环变性呢，我们中医中药通过局部给药是可以有效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热烟包，就是通过这个打把药打成粉末，或者是用中药加热，用布包起来敷在眼睛上面，使这个眼睛局部这个血管扩张，使它的血液循环丰富啊，对于这个干性老年循环变性可以改善它的黄斑的血供，增加它的营养。另外一个呢，对于一些轻度的这个实性老年循环变性比如有点少量的淤血，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热燕包或者其他一些热敷或者实敷中药外敷的方法，让那个药物啊通过眼表逐渐渗透进去，而促进一个活血化瘀，改善循环，保护黄斑的作用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中药链控离子导入法呀，中药这个外敷外贴呀，它还有一些护眼贴呀，还是可以的啊。
0: 那除了这个敷药之外啊，之前我也有看到过啊，就是挺震撼的，就是说咱们身体的穴位在中医上讲都是相通的啊，特别是七窍也是通的。那我们一般就是说还会采用一种比如说针灸的这种方法，刺激到一些固定的特定的穴位，好像对于这个眼睛的保护甚至眼部疾病的治疗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是真的吗？
2: 是的，是这样的。我们那个中医治疗眼睛呢，强调是整体变质，整体观念，不是眼病就治眼，不是脚痛就治脚，而是通过全身调理。比如说我通过按摩脚上或者足上的一些穴位来治疗眼睛的我们也发现很多这个干性老年循环变性，它这个视力很差，那我们通过穴位针刺或者用灸法或者是用其他的传统疗法来改善我们的经络就说这个是我们说疏通经络疏经活络，还有这个活血化瘀，还有呢就是改善这个眼的功能。那么用了做了这些治疗之后，他感觉到视力会好一点，或者说他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半年一年，他下降不明显了，那是有作用的，就是通过整体调理的。那么这种针灸治疗，针刺也好，灸法也好，它还是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去辩证治疗。比如这个人是虚症的，我们可能要用补法，这个人是实症的，可能用泻法，那选的穴位选的经络都不一样。
0: 我不知道迪迪有没有就是说之前接触过，就是在保健品当中要多吃这个鱼肝油啊，或者就是在这个户外要多眺望远方啊，似乎好像对于眼部的这个调节都会有一定的注意，是吗？
1: 会的，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叶黄素，然后呢有时候在户外的时候会去看就是定点的近远交替去看，因为我是做过近视手术的，当时是医生告诉我要这样去训练自己的视力。
2: 对于近视尤其是早期的轻度近视或者假性近视，我们可以通过远眺看远处，它可以消除假性近视，因为看远处时候就放松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老年性白内障早期对于这个干性老年性循环变性，刚才说的这种没有出血

0: 一个心血管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食疗、一些生活注意啊，来补充、来治疗。比如说吃这些饱腹鱼肝油以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
1: 嗯
0: 啊，现在也有人研究发现，补充锌啊，含有锌的一些成分的一些一些矿叫做矿物质，实际上就是微量元素。
1: 嗯
0: 啊，还有补充硒啊，对眼睛都有好处，尤其对老年性黄斑变性是有作用的。啊，比如说补充锌的，我们中药的甘草里面含有锌，含有丰富的锌，我们叫做锌是生命之光啊。那么其实呢，我们所以很多中药里面加上甘草啊，它对这个眼睛补充锌这种微量元素有好处。
1: 嗯，
0: 但还有一些富硒的一些食品，一些其他一些中药，它也是可以保护我们黄斑的啊。所以补充维生素、补充微量元素、补充叶黄素，都是来预防眼底的黄斑病变的一些方法。
1: 明白。维生素还有一些这个微量元素
0: 、
1: 刚才把它叫做生命之光啊。那么有一种光，那可真不是生命之光了。比如说刚才我们一个劲儿提到的紫外线的过量的照射，包括我们这个经常对着电脑、对着手机屏幕去看这个蓝光的一个辐射，也会对眼睛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在这方面，两位专家老师有没有一些在用眼方面的建议呢？彭老师，
2: 这种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配一个防蓝光的眼镜啊，这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1: 就是把蓝光隔绝开。
2: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就是不要看那种强光，因为那种强光对眼睛还是有损伤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也可以配一个，比如说佩戴太阳镜啊，这些都可以的。
3: 因为刚刚说我们这些疾病其实跟我们年龄有关，像我爸爸妈妈都是已经50多岁了，那么他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这个体检的周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0: 是的，这个到了50岁以上呢，我们眼睛的功能就开始衰退了。
3: 嗯，
0: 那么我们应该定期的体检，这个时间呢，我觉得最好是定在半年检查一次。比如说老年性黄斑变性，他很多患者呢，在早期眼外观是看不出任何异常的，眼睛不红不肿，不痛不痒啊，视力也是下降不明显，稍稍模糊一点，他就认为是老花了。那么，这个就忽略了去认真的检查眼底。等到他眼底有病变了，严重影响视力再去看了，已经到了不可逆的情况了。
1: 对，刚刚我们也一个劲儿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它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所以需要我们尽早的去发现，这个时候体检就尤为重要了。
0: 是的，
3: 对。
1: 所以迪迪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电视机前的老年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千万不要在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忽略了对于我们视力的一个筛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也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么相信通过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两位专家老师的解读，大家对于科学的用眼，特别是预防老年性的白内障以及预防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啊，包括它的治疗，都有了自己的一些理解。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能够守护好自己的眼部健康，守护好自己心灵的窗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西瓜。
1: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0: 对，厉害，
1: 这是新鲜的吗？
0: 嗯，
1: 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0: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哇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
1: 如果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清甜的，
0: 我们今天呢用竹荪来做一个甜点。
1: 竹荪做甜点？
0: 对，因为竹荪一般都是在汤
1: 里面嘛。我们的菜名是
0: 水果竹荪面，对，它是个凉拌面。那我们在做竹荪，从以前到现在，我们也做了很多，比方
1: 竹荪卤肉饭、香竹荪也做过。
0: 哎，你记得啊？
1: 记得呀。因为我也是个竹荪的狂迷。
0: 好，这个是西瓜，我们先放着。然后这个是芒果，
1: 籽儿已经拿了是吧？
0: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的竹荪比较特别啊。
1: 对，厉害。
0: 这个是这是泡过的厨房的。
1: 不是，这是新鲜的。
0: 啊，这是新鲜的吗？
1: 嗯。
0: 哦，哎，真的哎，它是蓬松的。
1: 对，我们平常拿到手了，因为说真的，新鲜的竹荪很好吃，但无奈新鲜的竹荪呢，它的运输也好，或者它保鲜期不够，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拿到新鲜竹荪。
0: 这个就是新鲜的竹荪，是这样子。
1: 对对对，它之前跟那长得一样。
0: 它之前是这样子吗？是像这样的竹，这是竹荪的蛋吗？是吗？
1: 对。
0: 然后它过段时间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1: 裂开之后呢？哦，
0: 这是它的原生形态。
1: 对。
0: 这是它的第二步，这是它的第三，这是它的，这是一二三，一二三，是吗？
1: 对。
0: 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儿。
1: 对，然后最后是呈现这样子，把它截掉。
0: 可是我觉得新鲜的竹荪，我第一次闻到，它闻着有点西瓜皮的那个味儿，一点点。
1: 嗯，西瓜皮会不会是它呢？再远一点闻，是它吧？
0: 是它。应季的水果，所以就是竹荪，它本身没有太多味儿，但是新鲜的它有一点那个淡淡的那个树根的味道。
1: 就是
0: 草木的凉意，
1: 嗯，有点草
0: 山间的那种草木的，
1: 有点那个草香味。
0: 哦，没猜错，这是一个凉拌面，是吧？
1: 这是个凉拌的汤，凉拌的汤，对。
0: 这里面是什么？
1: 这是黑糖。
0: 哦，因为竹荪本身也没有太多的味道，所以其实可以把它跟很多不同的菜去做一个结合。
1: 竹荪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口感。
0: 那
1: 你如果有办法把它的口感，就是特别强调它的口感，它会非常舒服，口感是非常迷人，
0: 很迷人，觉得很。
1: 对，这个把它冰镇起来，先放旁边。
0: 这是红糖水是吗？黑糖水。
1: 好，那我们今天会稍微不一样一点的是，我们的西瓜会把它拿下来煎。
0: 煎西瓜。
1: 嗯，我们曾经有做过煎西瓜。啊，
0: 有记得记。
1: 把西瓜拿来煎之后，它西瓜外面的那个焦糖香会很舒服。
0: 那我们今天煎的是这个西瓜球吗？
1: 对对对，西瓜球，
0: 橄榄油，
1: 嗯，一点点就好，不用多。
0: 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凉拌的，然后是以水果为主题的一个面，所以我们用的是这种本身植物性的油会比较好一点，味儿不那么冲的。
1: 没有，要清爽的、清淡的，建议都是用它。而且很有趣的是，西瓜煎完之后它有一点地瓜味，因为西瓜的甜会有点像焦糖
0: 啊。
1: 现在我就有点地瓜味，对不对？
0: 真的，哇哦！
1: 我第一次看到煎西瓜是一个意大利人，对，他拿来煎西瓜，我觉得他是神经病。后来煎完，
0: 后来尝过之后，
1: 我觉得哇，我们可以好吃成这个样子。
0: 所以就是这个视频前，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家里如果有吃不完的西瓜，就拿点橄榄油直接给它煎一下，也不需要调味了，是不是？
1: 会吓一跳。
0: 试一试。
1: 那这边是竹荪，而且我们的是新鲜的，所以
0: 那要洗吗？
1: 我用穿的就可以。
0: 穿一下。
1: 对。平常吃竹荪。都是切断，我们今天就这么大一根，好吧？谁叫我们是竹荪富翁？哎，这太漂亮了吧！你看这个伞，
0: 真的，
1: 对啊，
0: 是那种蕾丝伞，
1: 对啊，
0: 很优雅的那种贵妇的蕾丝伞。
1: 筷子，
0: 把它煮软就好了，是吗？
1: 你帮我一个忙，就是刚刚那个黑糖那个，帮我绕一绕。
0: 哦，让它降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竹荪的这个蛋都是这种紫红色的吗？
1: 我们今天用的是红托的竹荪，那一般竹荪还有灰色。
0: 哦，
1: 对。
0: 它味道会不一样吗？就这种紫红色的，
1: 不一样。那竹荪会建议就是挑这种肥胖的，然后肉厚的，吃起来口感就会特别好。那刚刚拿到手的时候的竹荪，我们刚放进去，它有一点点硬度。我现在在煸煮的过程当中，你就明显知道它有点回软了。

0: 新鲜一定很好吃。我真的觉得很羡慕这些产地的人，他可以直接拿新鲜来吃，这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新鲜的。
1: 真的，
0: 你有吃
1: 过新鲜？这也是我第一次。
0: 对啊，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竹荪，它是贵州本地产的嘛？
0: 对，
1: 哪儿产的呢？
0: 贵州靠北边，
1: 贵州多山，还真是这个物产丰盈。
0: 贵州本来就是一个污染源比较少的地方。这也是贵州这边的食材食物是非常好的。好，你可以明显摸到它的这个，有没有？你现在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了，就是它就已经好了。而且你知道，
1: 像人鱼的尾巴，
0: 新鲜的竹荪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煮的时候它的伞不会脱掉，
1: 对，它不会烂。
0: 干燥的话，现在这个时候早就已经不知道飞到哪边去了。好，现在煮面，
1: 东西面，动不动？
0: 你给我点冷水好不好？放这边。
1: 生会在开水的这个浸泡下越泡越软吗？还泡烂吗？它会吗？
0: 不会，
1: 它不会，对不对？
0: 对。
1: 现在是因为我们要吃凉拌，所以让它降温嘛。
0: 对。把它放进去，
1: 把水先挤干是吗？冷掉的。
0: 哎，不要不挤干的，不是挤破哦。
1: 你感觉它滑滑的，是它新鲜的，它就有这种滑滑的胶质在旁边，是吗？
0: 这个它毕竟也是偏属于菌菇类。哦，
1: 所以它有个多糖在里边，像鱼尾巴吗？人鱼、竹荪。
0: 好，这边的面已经好了，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这边面因为是冷面，我把它稍微洗一下。然后搓一下，
1: 搓面是为了把它上面的淀粉搓掉，吃起来更滑口，是
0: 不是滑口，吃起来更有咬劲。因为它外面的淀粉如果影响到的话，吃起来它的那个糊糊的面条的那个立体感没有那么足。对，那这个地方呢是先把它洗了之后，你可以看有没有
1: 浑浊了。
0: 对，然后这个是冰镇，对，
1: 现在让它更脆，
0: 更有弹性。对，好。让这个竹荪每一只都沾满了黑糖。
1: 黑糖竹荪寿司是吗？
0: 你会爱。
1: 尝尝看。
0: 哦。好吃吧？嗯。
1: 整个在嘴里就开始爆汁。哇，脆耶。
0: 跟
1: 悦耳，好悦耳。
0: 跟干燥的其实还是不一样。嗯，
1: 它要烹一些，我觉得。
0: 要烹一些，肉再厚一些。嗯。
1: 听觉享受吃这个竹荪。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可是你看它盘子上面都会沾一点红红的，有没有？嗯。
1: 糖葫芦一样
0: 好吃，
1: 乍一看还以为是小番茄，但实际上是地瓜味的小西瓜。
0: 哦，过瘾哦。
1: 这样的配色一下子就让人觉得看到之后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食物的造型艺术也很重要，对不对？胡乱摆上去把汤一冲，和这样子精心打扮过的还是有差别。
0: 哦，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下面还有面。嗯，
1: 竹荪盖面啊。哦，依然还是从最能吸的竹荪这个地方，嗯，开始倒这个汤，精致的一碗夏日水果竹荪面。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水果竹荪面，待会吃起来很惊人哦。哎，欢迎光临。好，我们现在试试看。

0: 要竹笋运气好，一人一根。
1: 一人一半。
0: 长得美。
1: 你是我的好玩伴。
0: 通心面。好，请吃。
1: 先吃面。清甜的，
0: 很清爽啊。然后泡过黑糖的西瓜，就经过了。
1: 确实有了一
0: 焦糖味。然后芒果、
1: 地瓜的甜味，
0: 然后竹笋，新鲜竹笋就不一样了。
1: 压轴的还得是竹笋，因为其实，空心面它本身有管嘛，它也能够带一些这个黑糖汁、水果汁进去，但是竹笋它跟竹笋一比就是
0: 满的。对不对？整个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满满的，然后那个脆爽度是很舒服的。那当然，我今天是用面来呈现。如果在家里面，你们像在湖北，你们会煮什么啊？米酒放竹笋很好吃，冰米酒，冰酒酿。
1: 你启发了我。
0: 不要再往后退了，一直在往后退。竹笋它的优点就是它的口感非常特别，但我必须说它的缺点是它没有味道，但相对也是成为它的优点。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会吸附汤汁的一个功能，
1: 它能吸收别人的精华。
0: 它等于说，我今天进到这个地方，80%都吸走了。竹笋这个口感是别的食材基本上是没得取代的，
1: 而且它还有一点就是新鲜的，有那种多糖的那个滑滑的口感，也很让人觉得奇妙。
0: 所以当然啦，对很多老饕来说，用竹笋拿来放到比如说湖北的米酒里面，或者放到台湾的仙草里面，觉得浪费。但如果你可以要尝试一些不同的方式来品尝竹笋，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对不对？那当然，你如果说很秉持说我还是要鸡汤放竹笋，那当然也没问题。
1: 但是传统的露水也可以试试新的方法，说不定也吃得津津有味。
0: 对，所以看林晶晶就是吃得津津有味。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1: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肉之美者，为家为亲，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1: 好，今天跟大家介绍地中海早午餐，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
2: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
1: 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油。哇哦！好，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那我们今天的菜名叫做地中海早午餐。地中海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比较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比如像西班牙、意大利或是法国。那它的特色是在哪边？就是他们吃了很多大量的蔬菜，然后油脂几乎是从橄榄油这边来的，
2: 就是他们的饮食特点。
1: 对，那因为这样的饮食特点，所以他们的心血管

0: 疾病的人就比一般的地方来的少很多。
1: 对，
0: 这也是我们觉得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在对身体的营养啊、健康开始在乎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把地中海饮食给拿出来。

0: 暴涨，然后大家开始去注意到周边的，好比说以前我想要吃一个意大利面，我只能去馆子吃，
1: 对，
0: 我自己连煮都不知道怎么煮。那你现在不是只要到上网去找一下就有了？当人在吃东西的时候，从饿吃饱到后来开始
1: 吃好，
0: 吃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开始会去在乎一些
1: 营养均衡，吃的健康，吃的养生。
0: 地中海自然被拿出来说，因为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十大比较不会产生心血管疾病的国家里面，地中海就占了大概5%左右。
1: 哦，真的？
0: 对，所以大家才会一直不断的会讲说，哇，地中海也是很棒很棒。
1: 那我们今天这道菜应当算是一道可以说比较养生的健康餐。
0: 养生还好吧？
1: 你怎么理解养生这个概念？
0: 所谓的养生，我不太把这种事情提到
1: 挂到嘴边。
0: 对，因为养生大家都觉得不好吃。那我今天告诉你，就是地中海的饮食，他当时在吃的时候，他绝对不是因为养生为出发点，
1: 对，
0: 而是
1: 他肯定要先好吃嘛。
0: 对，橄榄油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油脂，因为它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非常好。我们在血管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1: 血栓啊，
0: 或者那些都是因为饱和脂肪酸所产生的。
1: 所以，橄榄油里面的不饱和脂肪酸就对人体是比较有益的。
0: 不是只有有益而已，它会帮你代谢掉里面一些不好的，然后再来就是他们的淀粉的摄取，
1: 这是小麦，它那是那种品种的小麦，还是说小麦粉本身不容易
0: 胖？那种品种，
1: 那个品种不容易胖。
0: 对，所以甚至有人讲说啊，你要减重，那你就可以吃意大利面，也有这种说法。现在的人我们可能会去提，会讲说啊，吃什么东西对身体好？可是，在地中海饮食它已经有这个东西之前，没有人在考虑养不养生啊。
1: 他们只是一种饮食习惯嘛。后来由于规律的总结，发现哎，它好像对身体比较好，或者说科学发现。
0: 对，好比我去越南，我没有看过胖子。
1: 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那边比较热，代谢比较好？
0: 不是。你去越南，它很明显的就是他们的吃饭的时候，他们的青菜
1: 比较多，是吧？
0: 多很多，
1: 大量的豆芽菜。
0: 不是有豆芽菜，你吃任何东西，它都会配青菜给你。然后那个青菜大概是你一般肉类的大概甚至到10倍都有。
1: 所以胖瘦其实很大程度是由饮食习惯决定的。
0: 当然，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减不下来，也许就是你的饮食习惯有些问题。
0: 这我不敢说了，对，因为你知道我也是胖了好长一段时间，最近还稍微瘦一点下来。对啊。好，那鱼也是他们很常吃的一个食物。
1: 但是，是不是西餐中的鱼一般都把骨头去掉？
0: 对，
1: 不太会像我们完整的鱼去蒸啊，或者去比较少，对不对？
0: 因为他们是刀叉，
1: 用刀叉来切，剔不干净。
0: 他们会整只鱼，然后帮有人会帮你。对。好，那一样，先从煎面包来。我前一阵子正好看了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正好是在讲说，其实以前的规定是日两餐，出门前吃一餐，然后回家再吃一餐，工作的时候甚至没有，或者随便吃一点。那是后来因为大家觉得因为工时的原因，所以开始有一日三餐，就朝九晚五，
1: 上午工作，下午工作，中间休息。
0: 人类差不多可以让自己吃饱这件事情，也不过这100年的事啊。那所以以前根本也不可能让你现在吃的这么饱。以前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啊，当然要补啊。那现在不是，现在每天都吃那么好。我是168瘦下来的。
1: 什么叫168？
0: 就是16个小时，16小时不吃东西，8小时吃东西。
1: 那你会不会疯掉？那16个小时？
0: 其实还好，你16小时你有8小时在睡觉。
1: 可是我不吃东西，我睡不着。我16小时不吃东西。
0: 像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我睡觉前的4个钟头最好不要吃东西，不然我睡的时候会很累，因为你要让你肠道休息。
1: 哇，那你跟我完全相反。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晚上睡觉之前我要吃点巧克力。
0: 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啊。
1: 不然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是空的，我就感觉有点睡得潮心，
0: 你知道为啥？
1: 啊，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因为你年轻。我觉得我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转换啊，就是我的那个教授他跟我说，因为他是我另外一个主持人，他说你要懂得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时候我才几岁啊，我还不懂什么叫倾听自己的声音。后来发现你开始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就发现有很多很特殊的地方。
1: 比如说，
0: 就好比我后来把宵夜戒掉，我睡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
1: 神清气爽。
0: 对，可是当时你没有觉得哦，但是隔了大概3-4个月，有一天人家约你去吃宵夜，吃了宵夜之后，你睡觉起来，哇，怎么那么累？所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在睡前4个钟头我是不应该吃东西，是我的经验，是我的身体告诉我。
1: 哦，我好，那可能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你这样。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年纪大了，你的肠道就在老化。
1: 所以如果我们平时吃的好一点，它就可以老的再晚一点，我们的肠道。
0: 不是吃好一点，吃对。
1: 吃对。
0: 对。 你要说要吃好哦，什么东西

0: 吃很好吃这样，哎，然后你只有你有可能会胖啊。我现在刚刚是煎面包嘛，嗯，哦，所以油脂在里面还有一点点，对，然后锅子是热的，我现在把火关掉，我直接把这个鱼就贴上了。
1: 你有没有用盐什么的？还没有，
0: 先不用。
1: 你为什么要把火关掉去？
0: 因为我如果温度太高，这鱼很快就卷起来了。
1: 你想它还是保持一个平整的样子。
0: 对。
1: 然后把鱼皮朝下是吗？嗯。
0: 先让它会卷起来的部分先熟透，它就不会卷。对。
1: 这是一个技法。

0: 漂亮，像旗帜。
1: 好，那这边煎完之后，好，你就可以把火关掉，让它用余锅子的余温，它就会倒它熟。那这边我们来调另一个酱。那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常吃的就是乳制品 ，cheese 很多，跟 yogurt， 这个是 yogurt， 有个汤匙。它要无糖的哦。
0: 嗯，不然会影响它的味道。
1: 对，
0: 它是要比较稠的这种。嗯。稠的酸奶。
1: 它这是 cream cheese。
0: 其实他们吃的油脂也蛮多的。
1: 但是好的油脂啊，
0: 但是好对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所以不是说养生啊减脂啊就不能吃油，而是要吃对，
1: 要有油，我们的人体是需要油脂，是要对的油脂。
0: 让我们的酸奶和
1: cream cheese
0: 融合在一起，
1: 对，然后来盐胡椒，
0: 胡椒盐。
1: 然后这边有九层塔，就是所谓的罗勒，香草也是他们很常会拿来使用的，它可以带一些味道出来，香气也会特别好。
0: 台湾叫九层塔吗？有时候吃那个海鲜。
1: 其实九层塔跟罗勒是类似，但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九层塔的味道又比罗勒要来得重。那但在台湾，我们就基本上就九层塔，我们就把它当成罗勒来用。所以台湾种九层塔的地方很广，那很多它有分红色的茎跟绿色的茎。
0: 它们的味道有什么差别吗？
1: 红色比较强烈，绿色比较淡雅。

0: 做。
1: 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是沙拉 ，mozzarella cheese。橄榄油，好，接下来开始来把它摆上来了，
1: 看着就很澎湃呀。
0: 然后鱼又够好吃。

0: 丝滑。
1: 你看这样的早午餐选来，哦，全部都是大量的蔬菜，加上橄榄油，吃到鱼，然后吃到酸奶，吃到 cheese， 所有的地中海的原汁端饮，试试看。好，那我们先尝这个。哇哦，这鱼嫩
0: 嫩吧。
1: 我真的对你很好，鱼
0: 把这个给我，
1: 鱼肚给你，
0: 我分你一半，好吗？
1: 不用不用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我好不容易瘦一点下来，来先吃鱼。
0: 好，先吃鱼，喜欢。
1: 嗯，嫩，
2: 很嫩哎，
1: 对不对？
2: 软哎。
1: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温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哦，

0: 好不好吃？嗯，这很好吃哈。嗯，
1: 很清新的味道。嗯，
0: 好。哇，我觉得这个早餐很过瘾哈。嗯，可以。嗯，地中海的饮食它的优点在哪边？那我们这边总结就是，尽量多吃一些大量的蔬菜，摄取好的油脂，尽可能多吃水果啦，或者甚至鱼类啊，这些都是好。那水果记住哦，不是大量哦，一时一时吃就好了。
1: 少量，
0: 太甜，
1: 太甜是吗？
0: 太甜了，试试看，它并没有让你觉得不好吃啊，嗯，而且是很舒服的。
1: 对，
0: 鱼也够嫩，面包、蔬菜都有，该调的味道都调进去了。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嫩，
2: 很嫩哎，
0: 对不对？
2: 软哎。
0: 先一边，另外就让鱼让它慢慢倒，是不是都熟了？嗯，对不对？然后来这个是我们刚刚的 cheese 跟 yogurt。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

0: 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身边人做起。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碗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翟大夫，
2: 镇定哥来了。
1: 王叔叔，
3: 镇定来了。
2: 镇定哥，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我爹担心药铺住的不如家里舒服，所以啊，让我送些被子。
2: 来，给我吧。
1: 这里还有些吃的。任东，
2: 我来拿。
1: 这些被子放哪儿？我帮你拿过去。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
1: 给我吧。
2: 真的不用了。
1: 哎呀，你给我吧。给我吧。
2: 给我吧。我自己来。
4: 好了好了，丫头，你啊，和郑定出去走走吧。
2: 啊，我，您不是要我学习吗？
4: 你这个丫头，学习什么时候不可以学啊？我说让你出去走走，你就去吧。给我，快去快去快去。
2: 大爷，
4: 快走快走，你也是啊。啊，俩人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爷，
4: 快走。
2: 大爷，大爷。
4: 哎呀，
3: 您这是什么意思
4: 啊？我说王耀啊，你这都没看出来啊？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喜欢那小子了。哎，我说啊，你就是个老糊涂。哎。
1: 门好像被锁上了。前面有个包子铺，卖的包子挺好吃的，要不然我们去买些包子吧。

0: 任东，前面马上就要到包子铺了，你冷不冷？
1: 不冷。
0: 那你累不累？
1: 不累。
0: 任东，

0: 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是在有意跟我保持距离呢？
1: 没有啊，你想多了。
0: 你告诉我实话吧，你从来不撒谎的，你告诉我吧。
1: 我听说你和蔷薇合了八字要订婚，我是刻意跟你保持距离，怕蔷薇误会。
0: 大学都还没毕业呢，我根本没有订婚的打算，而且那都是谷家奶奶和我娘的意思，并不是我的意思。
1: 可是蔷薇很优秀啊，你跟她也很般配的。
0: 不，我现在知道了，我根本就不喜欢蔷薇。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我心里另有喜欢的人了，只是我不知道现在对他的感觉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

0: 我们还是去买包子吧。
1: 包子啊，包子，哎，好吃的包子。
2: 老板，来两个包子。
3: 哎，好嘞。
0: 啊，眼睛进东西了。
4: 哎，别拿手肉。

0: 你的包子，
1: 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谢谢。
1: 走吧，我们去买包子。

0: 我正要端药给你呢，你怎么出来了？
1: 每天都要喝这么多药，我真的喝不下了。
0: 你乖，你昏迷了这么多天，当然要好好补补身子了。你爹呢？这两天又在清源堂忙，你可别让他担心呐。
1: 那个展叔叔也真是的，自个儿不正常也就算了，还带着我爹一块儿不正常。万一要是感染上了肺痨的病菌，那可怎么办啊？
0: 蔷薇，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你的救命恩人呐。你爹啊，一早就想去看那些肺痨的病患了，只是当时你奶奶不同意，所以他才没有坚持。现在呢，也算是了了他的一个愿望吧。好了好了，赶快把药喝了，要不然你奶奶看到了又该训你了。
1: 怎么回来了？万一把肺痨病菌带回来，那可怎么办？真讨厌！阿姨，我想回房了。
0: 嗯。

0: 韩冲，你怎么了？
1: 没什么，阿姨。
0: 凡事不要太憋在心里了，有事要想得开。如果有什么事要找我的话，等你想说了就来吧。
1: 谢谢阿姨。
0: 啊，你和古大夫还没有吃夜宵吧？我去给你们做。
1: 哎哎，不用了，阿姨，我买的包子还在车上呢，我吃包子行了。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啊，
1: 我想买蝴蝶的新唱片。怎么
0: 是你？
1: 我
0: 哼，我在这里上班。
1: 我是来买唱片的。
0: 哼，买唱片啊？哎呀，咱家的唱片卖谁都卖，就是不卖给你。哼，
1: 你这开门做生意还选客人呢？
0: 哎呀，你管我选不选呢？反正唱片就是不卖给你。
1: 你。别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开个唱片行就了不起了，我今天就是不走，你还能把我拉出去啊？
0: 你
1: 哼
0: 哼，
1: 怎么了？不敢碰我啦？刚才不是还挺凶的吗？
0: 我懒得跟你一般见识。
1: 嗯，
0: 你刚才斗鸡眼的时候真难看。
1: 你嗯哼哼，没想到流氓也会怜香惜玉啊。嗯嗯，怎么着，你今天要是不卖给我唱片呢，哼，我就一直在这烦你。
0: 你怎么这么烦呢？赶紧选，选了赶紧走人。烦，让开。
1: 哼，你以为我愿意在这买啊？要不是附近只有这一家，我早就走了。哼。

0: 小偷买唱片不给钱，抓小偷！小偷，给我站住！给我站住！嗯，这下看你往哪儿跑？
1: 你要干嘛？
0: 干嘛？偷我东西你还装傻呀？
1: 我怎么可能偷你东西啊？钱放柜台上了。
0: 哎，你撒谎的水平也太一般了吧？我在柜台上怎么没看到钱啊？
1: 因为你瞎。
0: 你骂人是吧？
1: 不光骂你瞎，你还傻呢。你回柜台找找不就行了？
0: 跟我走。
1: 干嘛？
0: 干嘛？放手！带你去警察局。
1: 放开我！坏人啊！你是傻流氓！
0: 这先生，
1: 先生，
0: 先生，先生，
1: 先生，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吧？你会是肺痨吧？
2: 肺痨，
0: 肺痨，
2: 离远点，传染。
0: 赶紧把他送到晨曦药铺去。
1: 哎，等一下，万一他传染给我了怎么办啊？
0: 你这个见死不救的胆小鬼！哎呀，走，走，走。
3: 嗯，
1: 来，
4: 哎呀，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哎呀，你们来干什么呀？
3: 我们来找你啊，大嫂担心你，是要过来看看你。
5: 是啊，咱们都已经腾出地方给展大夫义诊了，你就没必要也搭上名来帮忙吗？
4: 哎呦，我只是帮点小忙，我又没跟里面的患者接触，没事儿的。
5: 你说的倒是轻巧，咱们夫妻两个好不容易有点安生日子过，哎，你要是再得了肺痨，你让我跟郑婷怎么过呀？
4: 你这乌鸦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5: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哎呀，富贵，咱们郑定的婚事到现在还没着落呢，你说你要再染上肺痨了，那人家谷家又该瞧不起咱们了。
4: 现在谷大夫也在清源堂给人家义诊呢，再说人家展大夫对治疗肺痨病患他很有一套。好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就算没事儿，我跟大嫂还是会担心你啊！啊！再说药铺有忍冬帮忙，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5: 跟我们回去。哎，
6: 要不这样吧，你们两个要害怕的话，你们两个先回去，我这正忙着。
5: 荣华，帮我把你大哥拉回去。
4: 不是，
3: 大哥，
4: 不是，你们听我说，我不是，我不是，
0: 让一下，让一下，
5: 走路看着点
3: 儿。陆瑶，
5: 陆华，你不要命了？
3: 我刚才看到陆瑶进药铺了。
5: 陆瑶，啊！你确定没看错？
3: 哎呀，她是我女儿，我怎么会看错呢？

0: 怎么也掺和进来了？
1: 我说你们两个先别担心，赶快回去吧，我进去看看。
0: 我不让你进去。
1: 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你们回去在家等着好吧，我去把路遥找了。哎呀，赶快回去啊。
0: 回去吧，我们回去吧，啊，不回去。
2: 来，快把它放这儿。
3: 慢点。
2: 谢
3: 爷，真的是飞龙。
4: 丫头，你看着点，我出去看看。啊，
3: 陆瑶，没事吧？怎么了？
4: 真的是飞龙，你们赶紧出去。
5: 飞龙。你们赶快出来！
0: 大爷，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你还记得之前我怎么给别人诊治的吗？嗯。那你就照着我的法子，给这个病人诊治吧。
0: 可是您不是说我没有行医执照，不可以行医吗？
4: 哎呀，人命关天，今天就破例一次吧，快去。
0: 好的。
6: 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熏啊，舅舅？
1: 这是艾叶，这是驱毒的、消毒的。
5: 啊，对了，刚才那患者，你们没沾上他唾液什么的吧？
3: 嗯，应该没有。
5: 哎，那就好。要是沾上就麻烦了。哎呀，
3: 救人的感觉还真好啊！哎，
2: 是啊，今天我们也算做了件好事。
5: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6: 舅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跟这个流氓才没什么关系呢。
5: 不是，
3: 哎，谁是流氓啊？别恶人先告状，你拿了唱片不给钱就是小偷。
6: 哎，我说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为了一张唱片我至于吗？
3: 那你为什么不打招呼就走了呀？
6: 我真是懒得搭理你。我说多少遍了，钱就放在柜台上。
3: 我怎么没看见？根本不可能。
6: 你没看见你不回去找吗？
5: 别吵了，别吵了。哎，那边还有患者呢。哎，什么唱片？多少钱？舅舅付唱片多少钱、啊、
6: 舅舅
5: 我来
6: 舅舅，你可千万不能给他，我已经给过了、
3: 啊、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啊？
6: 你真是个死无赖，你哼。
3: 喂，你给我站住，还我唱片啊。
5: 这两个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是
7: 陈老板。陈老板、咱消毒水用完了还有吗？
5: 啊，库里还有，我进了不少。我去库里拿。
7: 好。
6: 啊，你干嘛？
3: 放手啊。
6: 你想干嘛？
3: 偷我唱片不给钱？给，还给你吧。
6: 你臭流氓啊！抢我东西！
3: 我流氓？你还小偷呢？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知道你是陈记药铺老板的亲戚，所以我不想把事情闹大。这次我放过你，下次我绝不轻饶。
6: 喂，你这个无赖，我跟你拼了！
3: 你怎么打人呢你？
6: 还给我！
3: 放手啊！哎呦！
8: 你干什么呀你们？
6: 你赶走！你个流氓，臭无赖！
0: 奇怪了，我明明是看到陆瑶进了药铺，这……是啊，这丫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哼，娘，我被欺负了。哎，
0: 你回来的正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进药铺？
2: 我去救肺痨病人啊。
0: 肺痨病人？
2: 就是因为救那个肺痨病人才跟那个无赖流氓在一起，他居然欺负我。
0: 你先给我回房，我待会儿找你算账。
2: 娘，我说他欺负我。
0: 我叫你回房听到没有？行了，陆阳，去回房吧，
3: 上去。
0: 坐，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9: 什么事儿？
0: 我想要跟你借点钱到外面买房子，因为我怕这样下去染上肺痨就糟了。大嫂，等我买了房子以后，你跟郑定也可以搬到我那边住啊，这样你就不用提心吊胆的，等着肺痨事件过去以后你再搬回来住好不好？
9: 哎呀，荣华，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嘛，我现在真的没有钱。

0: 钱都投到你的酱油工厂里了吗？我现在真没钱了。
1: 你怎么会没有钱呢？你这么精明，你一定会留一点钱在你身边的。
0: 大嫂，你就把钱借给我嘛，大不了我多给你一点利息嘛。啊，
2: 哎呀，荣华，你真是的。我说你平常让你搬家的时候你都死皮赖脸不搬的，哎，怎么这回没人催你你还这么积极？哎，我说我们除了亲戚关系还是生意合伙人吧，怎么没过河就拆桥呢？
1: 真是，我哪里没过河就拆桥了？你知道我只有陆瑶这么一个女儿，自从离开我男人之后，我就处处为陆瑶着想，我命苦啊。我得了肺痨也没关系，可是陆瑶要是得了肺痨，那你让我怎么活啊？
0: 哎呦，你在我这儿唱苦情戏也没戏，没钱。
1: 你怎么可能会没钱呢？两天前我们不是刚把上个月酱油工厂赚的钱分了吗？而且那时候你还说，只要能救醒蔷薇，不管花多少钱你都愿意。你根本就是有钱非不肯借给我吗？
0: 哎呀，我说你竟然敢偷偷惦记着我的钱，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你太过分了吧。
1: 什么家贼啊，我偷你什么了？你干嘛把话说这么难听啊？
0: 我管你吃住，你还惦记我的钱，就跟贼是一样的。
1: 是你自己平时太抠门，是你不肯把钱借给我，干嘛说我是贼啊？
0: 我抠门还不借钱给你？你也知道我们上个月刚分的钱，你的钱呢？哦，全世界都是傻子，就你精啊。哎呦，
1: 你这么爱计较，那我们把账给算清楚吧。
0: 算就算，最好吧，从你进我们家门就开始算起，一笔一笔算清楚，谁怕谁呀？
1: 好啊，自从我进你们家门之后，我就委屈到现在，我什么家务都得做。你呢？我还得看你脸色，你要怎么赔给我？
0: 哎呀，你说话也不怕闪着腰啊？啊，你们母女流浪街头的时候，谁帮的你们？谁收留的你们？啊，你们吃喝拉撒，陆瑶上学的钱，谁掏的？
1: 那酱油工厂呢？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你有本事开酱油工厂吗？
0: 你太可笑了，没有我你酱油工厂开得起来吗？你有钱吗？钱呢？拿钱来，钱呢？钱呢？
1: 够了，你既然把话说得这么绝，那就别开工厂了，我们散伙算了。
0: 散伙就散伙，谁怕谁？哼，最好连亲戚都不要做了，你明天就搬出去。太好笑了，
1: 搬就搬吧，谁怕谁啊？我就不相信出了这个门我活不下去。
0: 有志气，明天你就搬。
1: 不搬王八蛋。

0: 撒谎，全部都是为了你自己，你为的是你自己。我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你只不过是利用我，利用我想要得到谷家的财产，为了报复奶奶。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
1: 秋薇，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爹不多说了，乖。秋薇，爹是最爱你的，爹真的是最爱你的。乔薇，
0: 够了，我不想再提。我告诉你，我恨你，我们俩会变成今天这种关系，全部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是你自作自受。
2: 房城，房城，你没事吧？房城，房城，
1: 来了。
2: 房城，你没事吧？房城，啊，房城，
1: 来了。
2: 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静怡，
2: 哎呀，你的手怎么破了？
1: 啊，没事。没事。
2: 哎呀，不行，我去拿纱布给你包扎一下，你等着啊。
1: 不用了，真不用了，静怡。
3: 奇怪，古风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4: 风儿，是你回来了吗？

0: 好了，以后啊，你别喝这么多酒了。啊，
1: 我没事。您看我没事。放心吧，我真没事。你喝这么多酒，是不是因为忍冬啊？是啊。
0: 忍冬不是在陈记药铺吗？你知道我怕什么吗？那边肺痨病人那么多，他要是染上肺痨，那该怎么办？
1: 你也别太担心了，忍冬这孩子心地善良，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上一次他能够大难不死，我相信他的福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但愿如此，他会没事的。
1: 好了，那时间不早了，我去回去了。
0: 哎，我送你啊。
1: 哎，不用。哎哎哎！哎呀呀，慢点！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我扶你上床，躺下吧。来。哎呀，慢点！哎呀，你怎么喝这么多呀？来，好不好？来，慢点，
2: 你们干什么？啊！
1: 哎呀，让开！哎呀，娘！
2: 啊！不要脸的东西，背着我！你们居然敢做出这种事情来！
3: 老太太，您听我们解释。
2: 闭嘴！
3: 老太太，
1: 娘不是这样的。
3: 老太太，您听我们解释啊，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老太太，
2: 你还想打我呀？
3: 我不敢。老太太，
2: 我告诉你，你不过是我们谷家的一条狗，你敢反过来咬主人？今天我不收拾收拾你，你不知道我的厉害。
3: 不是，老太太，您听我们解释。
1: 娘，
3: 老太太，
1: 娘，我打死你！娘，娘，
4: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也不知道。
4: 你叫我爹过来。好，
3: 老太太，
2: 打死你！
4: 奶奶，
1: 娘，
3: 老太太，别打了，老太太，老太太，
4: 别打了，
2: 我打
4: 死你！
2: 不要脸的东西，我打死你！
4: 别打了，别打了，
3: 老太太，别再打了，
2: 打死你！
4: 别打了。
1: 娘，奶奶，
6: 啊，怎么会这样？回去看看。
3: 哦，走。
2: 你们这两个畜生，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4: 奶奶，你消消气嘛，别那么激动。
6: 娘，
3: 老太太怎么了？
4: 我真的没有啊！
6: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2: 这两个畜生让我捉奸在床，竟然还要打我呀！
3: 啊！老太太，你误会我们了。
2: 我误会？亲眼看见还会误会啊？
1: 娘，你真的误会了，我们没有啊！
2: 闭嘴！这个贱人还有话说呀你？
1: 我没有啊，娘。
6: 老太太，您消消气，您让他把话说完，再骂他也不迟嘛。先听他们解释嘛。
2: 我亲眼看见的，绝对假不了。
1: 姑峰，你听我说，娘真的误会了。我跟房成没有事的，当时房成的手扎破了，我帮他包扎好之后，可是没想到重心不稳就摔倒在一起了。我干的真的没有啊。
6: 是
1: 啊，
2: 就这么巧啊。啊，你们两个一摔跤就让我给看见了，是这样吗？
3: 老太太，真的就是这么巧。不相信的话您看看我的手。
6: 对啊，
2: 你的手能证明什么？告诉你们俩，你们两个是要被进猪笼的，知道吗？
4: 奶奶，我看这就是一场误会。
6: 娘，真的是误会吗？
2: 我误会什么呀？你别忘了上次

0: 我就跟你说，他们俩在服装店里头眉来眼去，早就有事了。
1: 娘，我相信房城，更相信静怡，他们两个不会背着我乱来的。

0: 娘，这就是我的儿子，想着外人，而不相信他老娘，那就是说要把他们留下来让我走啊！我走！
1: 别娘，
2: 娘，
1: 娘，
2: 你别走！
1: 娘，
0: 怎么不是这样？不走就让他们两个给我滚！
1: 好，海中，你得返程回公司住。
3: 啊，
2: 快，走了，方叔，赶紧的，走。
1: 他对我别无二心的。娘，我相信静怡，他对我别无二心的。
2: 娘，我求求你，你别干我走。
0: 我相信静怡，
1: 你别打了，
0: 娘，
2: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要
1: 滚！
2: 阿姨，
0: 娘，
2: 奶奶，这么晚了，你让阿姨去哪儿啊？
3: 她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最好死在外头。
0: 娘，
4: 娘，我没有。
0: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呢？锦姨这些年为了我们谷家辛苦操劳，从来没有做出出格的事啊。
3: 什么？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还不算出格呀？亏得我是在谷家，我要是在外头，他们两个还不把我杀人灭口了才怪呢。
0: 娘，
4: 娘，娘，娘，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在这里非亲非故，你让我去哪里呀？啊，娘，娘，娘，我发誓，我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做出对不起谷家的事情。
3: 你滚得越远越好。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再是我们谷家的人，滚！
0: 娘，娘，
2: 奶奶，我不让阿姨走，你要让她走，我就跟她一块走。
3: 你，
2: 啊，奶奶，
0: 娘，娘，
2: 娘，
0: 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啊，
3: 叫她滚！叫他滚！
0: 娘，
3: 我问你，你是要他还是要我？
2: 爹，不能让阿姨走。
3: 我再问最后一遍，你是要他还是要我？
0: 好，蔷薇。
2: 起来，你快起来啊！奶奶她太不讲道理了。
3: 蔷薇，你想气死我呀？
2: 奶奶，
0: 娘，
2: 奶奶，
4: 你走，
0: 娘，
4: 你快回去，快回去，快回去！
0: 你怎么样，娘？娘，
2: 奶奶，
3: 滚，让她滚。

0: 喝杯茶，醒醒酒。
1: 不，我不喝茶，我喝酒。
2: 你去给我拿酒去。
0: 都这样了，你还喝什么酒啊？要不是你喝酒误事，能伤害到静怡阿姨吗？
1: 你说的没错，都怪我，都是我害了静怡。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过了，以后咱们不喝酒就是了啊。
1: 都怪这个老太太，她冤枉我也就罢了，她竟然冤枉静怡，她简直太过分。
0: 哎，你没事吧方叔？要不我带你去医生那看看。没事
1: 没事没事。
0: 方叔啊，其实我早就看得出来你对静怡阿姨有好感，但是我相信你和阿姨都是有分寸的人，你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谷家的事的。哎呀，老太太那边你就不要在意了，她就那德行，一旦生气多难听的话她都说得出来啊。关键是谷大夫他相信你，所以我觉得吧，只要把这个误会啊早点解开，就不用再让静怡阿姨受委屈了嘛。
1: 行了，韩冲，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真没事啊？
1: 真没事。
0: 那我走了，你喝点茶解解酒，千万别再喝酒了啊。
1: 好了，回去吧。
0: 好了，再见。

0: 娘，你别装了。
1: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奶奶的脉象平稳，根本就没事。
1: 可是奶奶刚刚明明就要晕倒了呀。
0: 是为了阻止我们挽留你阿姨。
2: 啊！站住！
1: 哎，奶奶。奶奶，你干嘛骗我们啊？
2: 我要不这么做，你们不是把那个女人给留下来了吗？
1: 奶奶，你怎么能这样呢？我是一定相信建议阿姨跟房城叔叔肯定不会干这种苟且的事情，我相信他们。
0: 娘，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过分吗？静怡在这里无依无靠的，这大半夜的，你要静怡住哪里去啊？
2: 她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关我什么事？
1: 奶奶，
0: 不行，我现在去找她。
2: 给我站住！你要是敢去找她，我就立刻离开这个家。
0: 娘，
2: 我真不明白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好。一个不会生孩子的女人，不够资格做我们谷家的媳妇。
0: 你又说这个干嘛？娘，
1: 奶奶，静怡阿姨虽然没有给谷家添什么子嗣，可是她对我就像亲娘一样，就凭这一点她就是个好女人。
2: 蔷薇，你还小不懂，她走了更好，你爹可以再娶一个。
1: 奶奶，
0: 什么再娶？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谈什么娶妻生子呢？静怡她不能再生，是因为当年她意外流产。这些年，她对你、对我，还有对蔷薇，都是无微不至的。而我呢，要忙清源堂的事情，从来没有一天好好的陪过她。可是今天，我们居然对她有这么大的误会，还把她赶出门。娘，你说我这心里面有多大的愧疚啊？哎，
2: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他在这个家里头吃好的喝好的，在外头还不知道有多落魄
1: 了。哎呀，奶奶，
0: 你这样做实在是太过分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把他给找回来。
2: 你敢？你
1: 奶奶，奶奶，爹，你快去看看奶奶，快去呀，去呀。
0: 娘，娘，娘。

0: 阿姨，您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您先起来再说，快。阿姨，到底怎么了？
1: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阿姨，走，我们先回去。
0: 蔷薇，到底发生？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

0: 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又是什么？
6: 好精致。
0: 那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
3: 哦，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那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1: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Let 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6: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6: 对，我记得，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
2: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
5: 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1: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
4: 对？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1: 没，我也没有
4: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5: 你等一下，
4: 然后我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4: 景德镇，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5: 反过来了。
1: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Jingdezhen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e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 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4: 对，
2: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4: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知识、专业那个能力吸引。就是
2: 闪闪发光，
4: 就是觉得
2: 这个男人居然懂这么多。
4: 对，因为他做雕塑很大很厉害，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雕塑，我觉得哎好厉害啊，专业知识上闪闪发光。
2: 那 Matt 呢？你是就是怎么样发现说哦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
1: Also your artwork is one thing that I was really attracted to when we first met.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will just sort of come through.Jingdezhen, but it's very rare to find someone that makes really good artwork and

0: 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
1: 这是广东人的广东，
0: 对广东。对。
1: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2: Oh, I know.
0: 我怎么知道？我那么多衣服。
1: 好，三二一。Oh,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2: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0: This is a whole thing, though.
2: Yeah.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3: That's the same thing.
1: Yeah. Add it. What color?
2: That I don't know.
0: No, I don't.
2: Do you know?
0: Love is over. I don't remember.
1: Okay,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4: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1: 有可能。
2: 等一下，等一下。
0: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挺那个。
5: 翻翻。
0: 对。
2: OK。
1: 是什么
2: ？One, two, three.
1: Oh my god.
6: 什么？看病。
2: What do you put?
1: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2: Same thing.
7: Meeting family. Ah.
8: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1: Oh my god！
4: 唯一看懂英文的人，能翻译一下？
1: 哦，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0: 对
1: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4: 为什么？为什么？
0: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1: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0: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就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9: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0: 对，我跟说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9: 你是被感动，
1: 你有点，
0: 这个不是感动，
1: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的，
0: 对对，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1: 对对对，
0: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就是
1: That's okay, I respect all your choice.
0: No.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1: 没事，可以演
0: 上。OK， 他现在想起来就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
1: 会怕。
0: 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1: 有点手段，
0: 所以
5: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0: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三个月旅行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再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2: I don't think I've ever told you this. When we were in the States and had met them and everything, I remember there was one day, like you weren't feeling too well. You remember you were like a little sick. And there was one time we were just like walking down the path and my mom like called me over and she's like, are you gonna marry Selena? I remember feeling that moment. Like I don't like,lie to my parents or anything, but like, that's what I said, but I knew like, yeah, I'm going to.
0: Oh, you were that calm.

0: 这段还哎呦，
1: 怎么了？
2: 困了有点。
0: 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
2: 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
0: 对，
2: 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0: 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对于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3: 就是去见了他父母。
0: 关键是什么？
3: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4: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2: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1年是这样子的啊。
5: 我们才2年，你们谈几年了？
3: 4年。哦，
1: 2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5: 就我早就看你不顺眼。
1: 我也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4: So Selina and I have an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h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3: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4: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天目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3: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就是。

0: friends，
1: 也是 online 是吧？
0: 新朋友，
2: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嗯，
1: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3: Hello。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什么？
4: 是吧？我们亲手做的。
3: 这个是什么做的？
5: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3: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4: 我们是广州。
3: 广州是吗？
4: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3: 我是广州女婿。
1: 哦 ，Really？
0: 真的。
4: 真的。嗯。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1: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了。
2: 买了。
3: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4: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3: 可以买。
4: 我有个 action。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4: 过来玩一下，
3: 是吗？
4: 学点东西，
5: 学点陶艺。
3: 是你们做的是吗？
6: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7: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尝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8: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8: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3: 嗯，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吧？
8: 我是安徽的。
3: 你那是哪边？你是景德镇的吗？
9: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0: 安徽的，
11: 我们是河南的。
3: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8: 欢迎来，
3: 对，
8: 欢迎光临。
3: 好，景德镇你好。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4: 有，我看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3: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嗯，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啪啪，走！食材菜请吃，既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纷争。不拉不拉的打菜，新闻打汤叫三发配人，打汤叫三发配人。哎呦，
1: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13: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3: 好，
14: 绝活！
3: 我说这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好，
8: 很好。
2: 自己配音的。
3: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15: 你好，欢迎光临丽日年年。这个颜色是我们丽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3: 对，看出来。
15: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3: 啊，是吧？

0: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
1: 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2: OK， 嗯，这个系列呢，
0: 我老婆就给它起的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3: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呢，在哪里见面？
0: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儿来。啊，
3: 从北京一块儿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0: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
1: 嗯，你喜欢哪个？
3: 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0: 你说。
3: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哎，
4: 很会交换。哎呀，
5: 行啊。
6: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饮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

0: 来看看，
1: 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
0: 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2: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3: 抓到了重点。
0: 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4: 免费空调，
5: 好。
6: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7: 真的是吗？
6: 嗯，真的。
7: 谢谢。这个老板是正版。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竞争，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你身上漂亮。
1: 哦，太贴了。
0: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2: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哦，
0: 太太是很多人。他也给我喂一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2: OK。
3: 高老宇。
0: 哦，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3: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3: 不是。
0: 必须的。必须的。
4: 你是。东北话。
0: 对。特别好，
5: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4: 中国
0: 人。我在瑞典，很想你了。到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4: 比爱姐成爱人了。
2: 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
4: 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3: 走了一辈子。
2: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缄默。哎，你先说说你对景德镇的印象好不好？
0: 我很喜欢那个艺术的东西。嗯，我觉得景德镇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有一个新朋友在这里是那个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哦，哦 ，Oh,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3: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1: 我忘了呼吸。
5: 哎，有了，哦，
1: 有了，
5: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1: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Jimmy.
1: Doing Guangdong.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常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里呢，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惯，如何在一个叫做家的小小空间里碰撞出最精彩的烟火气。那当然了，还要请我们的爱的观察员们。
1: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舒。
3: 大家好，我是阿福。
2: 我们是
4: 舒服组合。
5: 嗨，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
0: 下面欢迎呢，我们本期爱的翻译官以及他们邀请到中国体验生活的特别来宾天木，欢迎三位。
6: 我是马特，来到金德建18年，然后我一直在做陶瓷艺术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来自广州，在景德镇认识了马特，因为陶瓷而结缘。然后我本身也是做陶瓷的艺术家和策展人。
8: 大家好，我是天木，来自瑞典的一位京剧演员和戏剧导演。
0: 哎，其实上一集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去到景德镇的，他们俩一个来自广州，一个来自于美国，跑到了一个第三个地方去认识结合。
9: I knew early on that you were the one I wanted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with.
6: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8: 是你们做的是吗？
10: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我们是广州。
8: 我是广州女婿。
0: 天木，如果你太太今天坐在这里的话，刚好是三对不同阶段的跨国夫妻，哎，你有可能现在打通你太太的视频电话吗？
8: 我可以试试。
0: 我应该怎么称呼她？蔡老师。
8: 她是你的粉丝，别忘了。
0: 不会，我是她的粉丝。
8: Hello，Hello，Hello，
0: 蔡老师， Hello. 我是你的大粉丝。哦哦，这句妈妈好清脆。嗨，
8: 打一个招呼，小宝，打一个招呼。
11: 可以跟阿姨说，你
0: 好，靓仔。蔡老师，好，我想问一下，有了孩子跟没有孩子之前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11: 我跟天木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嘛，所以其实我们的感情已经。走过了那种最初的甜蜜新婚期，我们两个平时的压力也会非常的大，然后又有孩子，然后很多时候很小的一件事情可能都会成为我们两个关系的一个考验吧。
8: 我有点麻烦对吗？
11: 你很麻烦吗？还行啊。
8: 谢谢，太
0: 好了，给你留面子了。
8: I think you will never regret to get a kid. I'm super happy that I have this little guy.
0: 我也是从来不会后悔有一个孩子的，
5: 可能后悔结婚，但是一定不会后悔有孩子。
0: 我想冲过去给你拥抱。张老师，很高兴认识你，拜拜拜拜。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位两位结了婚以后会有什么不一样？
7: 可能就是更加稳定。以前可能说啊，我到底是走哪条路的时候
6: ？At least now we know our regardless of what our road is, it's together.
12: 很开心。哎呀，哎。
0: 心态上会更加的平稳。
7: 成家立业嘛，先成家再立业。
0: 好，那现在就要问一下这个还没有成家的这对情侣，关系往下走就是会到这一步结婚，如果愿意再往下走一步，就会到这一步有孩子。
3: 恐惧啊？
0: 为什么？
3: 我爸就有点恐婚。
2: 这个恐婚其实也会遗传。
3: 他们谈了有个8-9年，我爸他一直不求婚，一直不求婚，然后我妈就给他了一个银的这个子弹，
2: 就是说你再不求我就没有，不是这意思。
3: 好像是有一定的含义，就是赶紧的吧。
2: 可能我跟他谈会很想跟他走到最后。
3: 我就觉得先稳定事业。
0: 可能这个时刻还没有到来，到来的时候跟我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来走进景德镇，我们来看看接下来。

0: 我非常饿。
1: 给你点狗粮吧。
2: 狗粮。
3: 哎，饱了有吗？
0: 有吗
3: ？No, we are in the studio.
4: 你真的在找狗粮是吗？好可怜。哦。

0: 熊老师
1: ，Hello，
2: 你好
0: ，Hello，
1: 娜娜，
0: 这是我们的朋友 Tim， 这是熊老师，
3: 啊，你好，
1: 幸会。
0: 这是景德镇熊家第五代做薄胎瓷的传人，熊老师带我们逛一下呗。
1: 首先看一下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全世界最大的薄胎大碗，
4: 你看这个光都能透出来，
1: 口径将近有一米二，前些年申请到吉尼斯纪录。在90年代初期，我爷爷做了一个口径87公分的，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5: 是吗？
1: 同年拍卖到100万美金，同样大小的在澳门标价是10亿。哇，
0: 那这只，
1: 我觉得是无价的，
5: 那可以。
6: 哦，真敢吗？
1: 小心一点。
7: 我一直想摸，但是老师说不可以摸，但是我
5: 可以拍一个照片，
1: 可以拍照，欢迎拍照。小心一点，
0: 手机小心。
1: 我的心已经砰砰砰砰砰砰砰了，
6: 我们也砰砰跳，现在。
1: 它内外都是九龙，
6: 哦，太漂亮了！
1: 里外相衬，哇，就是福气重叠的意思。九龙九色，外面的这个纹饰有一些是回字纹、海水纹、蝙蝠纹，都是非常吉祥、非常美好的一种寓意。
5: 画那个龙不就这么画？你必须很
1: 画外面的时候，就是画一根线条，搭一笔料，画一根线条，闭一口气。哇，最关键是画一遍它是不能够再继续在上面叠加这个料彩的
4: 啊，一笔啊，
7: 厉害不得了，
1: 画了三年，
5: 画了三年，画了三年，
1: 整个做这个碗的时长耗尽了我们家族近8到10年的时间，哇，凝聚了几代人的心血与无数次的经验的总结，
7: 所以我知道你为什么你的有点这样。
1: 我的曾祖父、我的高祖都是做瓷器，
8: 但是在手工薄胎瓷这个板块当中，是从我爷爷开始。
1: 这个是早年我爷爷的作品，以前叫暗雕，它上面是刻了这个龙纹的，属于自然窑变，通过一个圆碗在窑里自然让它烧成这样，它不是任何模具跟任何手捏出来的，它这个口就有点魁口往里面收了。这个是我父亲做的，通过器型窑变的，口就更自然，像荷叶边展开了。这个画面叫百蝶，
5: 蝴蝶是吗？
1: 对，蝴蝶，里外百蝶，福气相叠。我想让你们看一下这一件，
5: 这个也是，
1: 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龙。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0: 它是可以从里看到外，外看到
1: 对。哦，
4: 真的。哦。
1: 这个是我父亲做的碗，然后给了我来做的这个设计。在这么薄的薄胎瓷上，纯粉彩描金去做出这种有意境之美的龙，从我这一代开始，我萌生了做品牌的概念。
8: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把这项技艺传承下来，把薄胎瓷这项名片推广到全世界。
9: 你最喜欢哪个？
7: 我最喜欢最大的那个。
0: 识货呀，
7: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看，但是可能太大了，不能托运吧。
1: 100万美10亿，无价的。
7: 好，谁可以放心去，我有点担，我也是想有点担心。
1: 来喝杯茶。
5: 好，谢谢。
1: 好，谢谢。
5: 这个是什么茶？
1: 这个是百年正红，上手

0: 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薄胎瓷基本上是没有重量的？
1: 对，
2: 多厚？一毫米吗？
0: 0.5毫米。
2: 0.5，哇！
0: 暴露残影。
3: So you prop it up on your finger to not burn yourself so thin.
4: 我就想呢，要是烫手怎么办？
0: 烫手的话其实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做薄胎瓷的泥料是以前叫7501高白华丝籽原材料，它的硬度高，保温性强，不易烫手。这个杯子不光是喝茶，它还能够唱歌。
1: 是吧？
4: 来唱一下。
1: 哦，这么上的，
5: 它薄到了极致就会有这种共振，
0: 这就是中性之声，
4: 够薄，
1: 薄，对。
6: 这个也会吗？这个杯子
0: 也可以啊，来吧，
4: 试一下嘛。
0: 对，下面这里抓紧，这个上面这里有这个摩擦声。看你
4: 快一点，
0: 能不能？哎，有了！
4: 好神奇！
0: 对，很棒哦。
6: 我现在可以
0: 非常有，
4: 还是有音乐天。
6: 我现在可以用杯子推音乐，我也不知道，这第一次我听到了。
0: 景德镇的四大名词，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3: ？So 青花 is obviously one。
0: 青花蒜。
5: 在这个曲面的器型线条当中，浓缩了咱们宋代的清明上河图的一些场景进去。你们那个小人物，一个小点都能看得清楚。
3: 玲珑瓷，
0: 玲珑瓷蒜，波光透影，这种玲珑的效果突出了瓷器的一种工艺。
4: 粉彩算吗？
0: 粉彩也算。富丽堂皇的皇家制式的软彩。在我们烧成的1300多度的白纸上，再进行绘画的。
3: 第四个我不知道，
0: 是颜色釉，果与瓷原料的一种结晶，人造宝石。我们中国的瓷器，
5: 除了这个景德镇的四大名瓷，其实它包罗万象。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多将来。那这个瓷器形容的就是这一点，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汝窑的天青釉，我们中国还有崖州陶，还有德化瓷，还有龙泉青瓷。
4: 我们现在也想试一下薄胎瓷，可以吗？
5: 可以啊 ，OK， 我来了。好，
0: 我先操作，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再上手。
3: 哇，我看你的拱柱应该用了好几年，
0: 用了好多年。
7: 哦，那个铁丝也是刀。
0: 每一个小刀具啊，它的线条都是根据需要走的那个角度自己拧出来的。
3: 对，
0: 立坯讲究一气呵成，首先是打粗，这个是基础的打粗的一个刀子。
6: 你是往下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慢慢把细形的线条拉出来的一个刀子啊，清静。
8: 这手纹的，
0: 现在这个厚度不容易破，但是那个薄的时候啊，你注意一股呼吸，你就不呼吸了，你手就会更稳。
6: 就不可以呼吸，
0: 但是
6: 你是来这个的话，你就
0: 心手合一。
6: 那你身上有右手有锁手的吗？
0: 什么？左手做不了。
6: 那我可能做不了，我是左手的。
0: 你是左撇子。
6: 对。
0: 那你的所有刀具都反着去磨，工程量有点大。
6: 那为什么？
2: 不可以呼吸，左手现在用不了。
3: You get 3 minutes, I get 2.5.
6: 可以，
0: 259克，260克，这个轻一克，你就拿这个轻一克的。
8: 这以克为单位，真的是太精细了，
4: 真的。
5: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4: 1、2、3、4。
6: 用右手非常的难，
1: 看来没赢，已经开始找借口了。
0: 稍微控制一下呼吸。
6: 哦，对，我忘了这个，我忘了呼吸。
0: 立中间的那个下面的泥料，这样快一点。最好是这个手放在旁边，正方便。
4: 好紧张，我们三个看着对。

0: 哎呦！哦！哎呦喂喂喂喂喂喂！
1: 光打，光打，有我在这里。好，
2: 嗯，就关了是吧？
1: OK， 没问题 ，OK，
3: 可以试一下。

0: 对，那张。
1: 老师都没眼看了。
2: Okay, 比刚刚好很多了。
3: 十九八七六五四
2: 三
3: 二一，
4: 停！
1: 耳朵都憋红了。
4: 对，
2: 开始。好 ，OK。
5: 哎，很稳呢。
2: 他下刀下的重，手很稳，非常稳，非常好，非常。看这个就已经进入状态了。
1: 那老师态度都不一样了。
4: 对。
3: 可以转快一点吗？嗯，
2: 还要快吗？
3: 还要快。
6: 哇，这个很快了。
3: You too fast。Stop。
2: 到了 ，OK，OK。揭晓重量的结果了。
3: 天幕加油！
1: 多少？
2: 251克，259克，消了8克。
4: 245克。
2: 两倍！哇，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他再拿这个，那他不要了。然后他哦，现在拿这个他也不要
1: 了。全是条现在。哎
0: 呦，他非常高兴，那非常高兴。现在他有感觉，他可能会赢了。
2: 清一色了，
0: 他赢了是吗？
1: 哦，他赢。
0: 哦，他赢了。啊 ，loser loser。
3: Hello， 欢迎。
1: Have a seat, have a seat。啊，这个是我们的花园。
4: 好小众的介绍，这是我们的花园。
1: 这是其中一点，
5: 一点。
1: Tim 来自瑞典的朋友，是学京剧的。
5: 京剧的，我没想到。
6: 我有看你的猴戏，真的超级厉害。
0: 是吗？谢谢你。
1: 然后滋滋呢，他们是景德镇这边传统的家庭做陶瓷的，
5: 对，
7: 窑口传承人。
1: Yang 和 Lisa 他们两个呢，来自法属留尼旺岛。Vinar is from Iceland， 他是第一次来中国。
5: 哎，杨木的老乡哦。
1: And this is 丽文，丽文也是景德镇人，现在在英国做时装的，就是刚刚
5: 那设计师。
1: 我们有好多朋友的东西跟我们一个展览里面，然后大家都在。
0: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吗？
1: 对啊，从作品猜。
8: 三个山。
0: 哦，我知道，里面有一个龙。
1: 哎，他还真记得。
0: 是你的。
1: 哎，不是，我不应该提醒的。
9: 中国人认为山是藏着万物有灵了，我就把山做成三座不同形态的。然后又用了青花技法融入进去，白天冉冉升起的这种太阳，我用了引青词，再用了一些右上彩的技法去表达晚上的夜景。
1: 看还猜得上吗？
0: 我知道那个衣服的东西可能是他的，应该我看看他的那个。
6: 可能是。
0: 没有，非常好看。
6: I'm just making ceramic fabric and make it wearable, and all the inspiration is basically from my like childhood experience and also.Like the heritage of my family.
1: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吃的。
6: 好吃。
1: 火锅、瓦罐汤，还搞了三种辣酱。
9: 来，给冰岛的朋友。
8: What is this?
9: 芝麻酱。
0: This is like a sesame paste. Oh, you never ate? Have you had hot pot before?
8: No, not that good.
0: You put the meat there, and then when the meat's ready, you put it in the sauce, and then you can put like garlic or coriander or something, and then or chili or what you want.
5: 这位冰岛人在这里感觉是开启了新世界。嗯，
2: 他的筷子用得特别好。
0: I actually brought something from Sweden. Oh, it's actually really salty licorice. The saltiest licorice in Sweden.
5: 又咸又甜。
2: 什么味道呢？这是。

0: 非常想留在这儿。
1: One whole street is full of glaze. One whole street sells paintbrush. I love it.
2: You fell in love with this place, right?
1: Yes.
3: When I was here the first time visiting, I already feel that I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Singapore.
4: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ought to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0: 干杯！我很高兴认识你们。
5: 哎，一瞬间我会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承接，让很多老外变成了我们老内。
6: 对，
5: 哎，我们中国的国门是打开的，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马特作为一个美国人，他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住在中国？通过你的观察，你的猜测，可以写下你们的答案。
7: 我写的是 China，
5: 这太像了。我写的是因为 China， 所以 China 啊。
8: China
5: 很难得高度统一。
7: China 又是瓷器的意思。
8: 然后 love 对这里的热爱，对家庭，对文化，对我。那好土啊！救命！
2: I think has really sucked me into staying and loving China. It's just this openness to sharing knowledge, openness to sharing culture.And then finally,
9: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瓷器无家。瓷器是 China，China 是中国。瓷器无家，瓷器无家，中国就是我的家。其实，在提问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找到了答案。
5: 或许每一段跨国婚姻都像瓷器一样，有很脆弱的一面，但也拥有更坚固和稳定的内核。他们的爱也因跨越文化的融合和挑战，历久弥坚。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与我们共同走过这段旅程，漂洋过海来中国安家的故事呢，仍然在继续。也祝福屏幕前的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你心安的所在。山高水长，我们下一程再见。

0: 我是刘野传上的预言家，招狼特征树生涯。我的鸡骨棒翻在耳里追我声，变大变笑大头正，更更治不活鸡骨棒。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gal！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老娘，你说连你这么彪悍的女人拿我爹都没辙，就凭我，我能把他请回来啊？
1: 哎呦，家平啊，你是我们家的长子，就连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以后怎么当家呀？
0: 我不去，去了我爹也不会听我的。
1: 哎呀，别。
2: 娘，我回来了。这是我娘。啊，
3: 你好，我们见过的。
1: 是吗？我们见过。
2: 娘，这是我外地的朋友，他过来办事，在我们家住几天。
1: 哦，可是忍冬，我总觉得我见过他。
2: 可能是在药铺见过吧。他走了一天路，有点累了，我先扶他回房休息了。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来，哎，阿姨。仁东，你刚才为什么要骗你娘，说我是你从外地来的朋友啊？
1: 我娘这个人，什么事啊就喜欢刨根问底，而且嘴又不严实，我怕她知道您的事之后到处乱说。刚才我答应过蔷薇，绝对不会把您的事告诉任何人的。
0: 可是你娘见过我不止一次了，就算你这么说，她也不会相信的。
1: 没办法，瞒一时试一时吧。还有啊，我娘如果问您，你千万不要说。我相信过不了两天，古大夫一定会来接您的。阿姨，你也别太难过，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是贤惠、知书达理的好人，而且房叔叔对谷家忠心耿耿，我相信你们两个绝对不会做出出轨的事情的。
2: 她就是谷叔的妻子，我就说她看起来怎么那么眼熟呢？
1: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事，那我先回药店，有什么事我再回来看你。
0: 仁东，真的谢谢你啊。
1: 阿姨，您就别这么客气了，您呢就安心的住下，我让我娘给您烧热水洗漱一下。

0: 娘，这些钱您先拿着，我朋友住的这段时间多买点好吃的，好好照顾他一下。
1: 哎呀，咱们家这么穷，哪有什么好东西啊，招待不起这个贵客。
0: 您别这么说话，这么大声让人家听见了怎么办啊？
2: 我就大嗓门了，怎么了？
1: 你要是怕我怠慢他呀，你就让他赶紧走吧。
0: 你怎么突然这个态度啊？刚刚不是还好好的吗？
1: 我一直这样，我告诉你啊，你就别多管闲事，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别往家里带。
0: 娘最好了，你也知道我要去药铺，您就帮他打一点热水，让他洗漱一下，好不好？
1: 我没空。
0: 那这样的话，我钱不给你了。
1: 哎，别，我。哎呦，行，看在钱的份上，我就帮你这个忙吧。
0: 那好，我去给爹拿几件换洗的衣服。
1: 哎，行，去吧。
0: 嗯，那我走了。
1: 啊、哦。

说，我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居然帮房城喜欢的女人烧水，真是。哎，这个房城也真奇怪，谁的女人不碰？

0: 偏偏去碰到古大夫的脸，真是莫名其妙。哎呀，我看我呀，当年你也夸我挺好看的呀，我也不比那女人差呀。
1: 娘，啊，您在对着水缸嘀咕些什么呢？啊，
0: 哎呀，没什么。任东啊，你明天赶紧把你爹叫回来，家里都快没钱了，还干什么活啊？
1: 知道了。哦，娘，我那位朋友，您可一定要照顾好啊。
0: 哎呀，行了，我知道。
1: 那我走了。
0: 嗯，走吧，走吧。
1: 再见啊，娘。
0: 怎么会答应帮忍冬照顾他呢？真是！哎呀，我还在这帮他烧什么水呀？

0: 怎么了？怎么，阿米水？爹，你不用去找阿姨了。为什么？刚才忍冬恰巧路过，他已经把阿姨带到他们家暂时住下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蔷薇，今天晚上的事难为你了。爹，你跟我这么客气干什么呀？
1: 我是真的很相信静怡阿姨，我觉得她和房叔叔之间一定不会有那些苟且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奶奶的话，误会静怡阿姨啊！
0: 我当然不会误会静怡的，只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给你奶奶说，借你阿姨回来。
1: 你放心吧，爹，找机会我一定会好好劝劝奶奶。还有我们的家业，我啊去中医学校。
0: 把中医学好了，我一定会好好的接管我们的清源堂。
1: 好，蔷薇，有你这句话，爹就安心了。好了，很晚了，你早点睡吧，我去找你阿姨。
0: 哎，爹，你别去，现在都这么晚了，忍冬他娘是个大嘴巴，你要这么晚去了，他一定会大肆宣传，到时候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家的丑事了。
1: 好吧，那我明天再去。
0: 嗯，走吧。

0: 你干嘛一直盯着我啊？
1: 哎呦，我就纳了闷了，那个房
0: 啊，
1: 没什么，你早点休息吧。
0: 哎。

0: 可是我们在这儿只有舅舅一家亲戚，要是离开了这儿，我们能去哪儿啊？再说了，这酱油工厂才刚刚开始营业，就要关门呢。
1: 其实啊，自从展大夫跟忍冬在陈家药铺医治肺痨患者，我就想离开这里了。而且我房子也已经找好了，虽然它并没有这边的好，但是也有一个大院子，我们母女两个住也已经够了。我们还可以把剩下的房间都租出去，这样我们也可以替补家用啊。
0: 可是，酱油工厂怎么办呢？唉，
1: 说到这件事，我也挺后悔的。我干嘛没事跟他说酱油工厂要散伙啊？
0: 嗯，
1: 你舅妈要是真的离开酱油工厂，我一个人还不知道要怎样独撑酱油工厂呢。而且最近酱油工厂生意还蛮好的。
2: 哎，娘，要不这样吧，你就跟舅妈和解。嗯，
1: 不行。哎，她要是不接受，那我面子上不是挂不住吗？
0: 舅妈她是个比较看重利益的人，她肯定不希望酱油工厂关门的。
2: 哎，我觉得咱们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说是不是啊？这一时的气话别当真嘛。嗯，
1: 哎呀，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懂了。哎，我们先搬走再说。
0: 哎哎，
1: 走。嗯，
0: 说了半天还是要搬走啊。嗯，
3: 哎呀，我说红丽啊，我还在忙呢，我的账还没算完呢。
4: 哎呀，你坐下。
3: 哎呀，这又是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4: 哎呀，我和荣华吵架了，他还吵着说要拆伙不干酱油工厂了。哎呀，你去帮我劝劝他们。
3: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这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呢？
4: 哎呀，她不是你妹妹，她怕得肺痨，管我借钱，非要搬出去。我不借，她就不乐意了。哎呀，富贵，她是你妹妹，这事儿只能你给我们当和事佬了。
3: 谢谢。我当了多少次和事佬了？我说你们俩也真是奇怪了，为了鸡毛蒜皮小事就吵来吵去，吵来吵去的。怎么样？现在后悔了是不是？
4: 哎呀，富贵，你就帮我们当当和事佬嘛，这只能你当和事佬了啊！
3: 我不去。
4: 哎呀，去嘛，我求你嘛！哎呀，富贵，富贵。
3: 好了好了，我去看看。真是麻烦。
0: 哎呀，不是说好了跟舅妈和解，结果她还这样。来来来，我来我来。哎，娘，哎，娘，都说好了咱们别跟钱过不去的，跟舅妈和解，你怎么又跟她翻脸了呢？
1: 你没有看到她刚刚那是什么态度啊？我气都气死了，怎么可能跟她和解啊？没关系的，反正那个酱油秘方都在我脑子里，大不了我们等到有钱再做嘛。走。
0: 哎呀，可是
1: 走啊。
0: 哎呀，
1: 你
0: 嘿，你这个无赖流氓，你来这干嘛？你还敢来这里啊？
5: 我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请你原谅我，那天我误会你了，钱我已经找到了，所以唱片给你。
0: 哼，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了？你害我受了那么大委屈，我打死你个混蛋！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5: 好了好了，
0: 打死你！我打死你！
5: 好了好了，停！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0: 我想怎么着？我一定要跟你讨回来不可！我不会饶了你的！
5: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没见过人家搬家啊？
5: 搬家？那我帮你搬吧。
0: 谁要你搬了？
1: 陆瑶，你干嘛跟人家讲话这么不客气啊？小伙子，你要帮我们搬家是吗？
5: 啊，好
1: 啊，好，等着啊。来，拿着这些行李，辛苦你了。
5: 你没事，
1: 谢谢。哎，还有这个，这个也一起啊。哎，跟我走啊。
0: 哎呀，我说不行，
1: 走，哎，走走。
5: 放心吧。
0: 哎呀，娘。
1: 哎，跟上啊。
0: 哎，快点。
5: 好。

0: 有不懂就来问我。
1: 好，
0: 你先走吧。
1: 哎，再见。
2: 镇定哥哥，
0: 姜薇，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
2: 阿姨被奶奶赶出去了，我不想回家。
0: 什么？静怡阿姨被奶奶赶出去了？为什么？
2: 其实都是因为误会。
0: 啊，既然是误会，就一定会解开的。奶奶平时最疼你了，走，我送你回去。
2: 我不回去。
0: 不回去？不回去怎么行啊？你家人会担心你的。
2: 什么？你都不安慰我，还这么着急赶我走？我正好回过来找你。
0: 乔薇。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刺激你的。既然你的心情不好，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0: 去公园。
3: 哎，这个脚踏两条船的家伙，
4: 忍冬，
5: 你怎么来了？
3: 你赶紧跟我走一趟啊！
5: 去哪儿啊？
3: 你知道陈正定和蔷薇他俩在做什么吗？
5: 做什么呀？
3: 哎呀，你别管了，先走了再说啊！
5: 哎，干嘛呀？
3: 来来来，
5: 我还要跟展大夫就诊呢。
3: 哎呀，一会儿回来再诊吧。走走走。
5: 到底什么事啊？我不去。
3: 你还愣着干嘛呀？快上车啊！走走走走。
5: 可是，哎，
3: 鲍如，
5: 你怎么这么奇怪啊？
0: 到了！
6: 哇！
3: 哇！啊，就这儿。
0: 看你高兴的。
3: 你看见没有？你看到没有？
5: 好端端的，就带我来看他们呀！我还以为他们出了什么事了呢。
3: 啊，
5: 真是无聊。
3: 哎，忍冬你别走啊，你要干嘛？
5: 什么要干嘛？我要回去。
3: 哎，等一会儿。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看到他们两个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啊？
5: 你，我有什么不是滋味的？正定哥跟蔷薇本来就是要结婚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玩耍很正常啊。
3: 是吗？好，我今天就是要告诉你，陈正定他就是脚踏两条船，玩弄你的感情。他喜欢的是蔷薇，根本就不是你。
5: 什么叫玩弄我的感情啊？我跟正定哥是朋友亲人。
3: 哼，口是心非，你明明就是喜欢他。
5: 你胡说八道什么？
3: 我胡说八道？哼，我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包子摊，我明明就看。
5: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
3: 我看到你们两个人。
5: 你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还问我？你们在
5: 真是太过分了！你这叫无中生有！
3: 你别敢做不敢承认，我亲眼看到的还会有假吗？
5: 什么亲眼看到的？我王忍冬做事一向有分寸，你少在这儿胡编乱造，小心我跟你翻脸！
3: 翻脸就翻脸，我看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后悔！
5: 你别后悔！
3: 不对啊，这回去很远的，这丫头肯定走不回去。哎，不行，我还得去送她。哎呀，丫头，别走了，别走了，我送你回去吧，这儿那么远。
5: 不用。
3: 别，啊，行了行了，刚才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赔礼道歉，你别生我的气了，行吗？
5: 你走吧，别管我。
3: 哎，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5: 韩冲，我告诉你，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3: 少管就少管，我还懒得管呢。什么了不起？

0: 就是这里。哎，不错吧？
1: 啊，挺好。那我这个行李帮你放在哪儿啊？
0: 哦，这个是我的房间，

0: 那个是陆瑶的房间，你把这些行李统统拿进去啊。
1: 好
2: 啊，我来帮你。
0: 哎，
2: 嗯，
0: 女孩子不能搬重物，手臂会变粗的。
2: 娘，人家都累一路了，再说也不应该一直让人家这样累着啊。
0: 哼，是她自己说要帮忙，又不是我们逼她的，有什么关系？哎，对了，你跟这小子是怎么认识的？
2: 我跟他啊，就别提了。不过我刚开始一直以为他是坏人，没想到他还不错。
0: 嗯，他看起来是蛮忠厚老实的，不像个坏人。
2: 嗯，
0: 你知不知道他家是做什么的？
2: 他家好像是开唱片行的。
0: 开唱片行？哦，那不就很有钱了？女儿啊，你眼光还真好，找了个好女婿。
2: 哎呀，娘，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跟他一共才没见几面。
0: 哼，没见几面又有什么关系？最主要是他本质好，家境又好。哼，这以后你们两个要是好上了，说不定他们家还会投资我们酱油工厂呢。
2: 嘘，你让人听见多不好，别乱说。
0: 哎，有什么不好的？女孩子大了本来就是要嫁人的，我会帮你想办法的。
2: 你别说了，
0: 我
2: 先说了。
3: 哎，这行李都搬好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吗？
0: 啊，没有了，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3: 客气什么呀？
0: 哦，对了，我们这附近好像有一家西餐厅，我请你喝杯咖啡。
3: 喝咖啡？
2: 喂，你
3: 不用了吧？
0: 没关系，别跟我客气。走走走，我们喝咖啡，喝咖啡。
3: 真去
0: 啊？走走走。
2: 哎，娘，
4: 欢迎光临，里面请。欢迎光临。
0: 你先请。
3: 还是你先请吧。
0: 哎呦，你比较辛苦，你先请。
2: 是啊，你先请吧。
3: 我从来没有去过西餐厅喝咖啡，这一会儿
2: 你就别客气了，进去吧。啊，
3: 好，行吧。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2: 娘，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而且也没喝过咖啡，你没必要选这儿啊。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他是开唱片行的，这么洋气，我们当然不能显得土气了。
2: 可是西餐厅是要讲究很多礼仪的，这些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0: 哎，没事，待会儿他怎么做我们照做就对了啊。走。
2: 可是哎，
0: 走啊。小伙子，
3: 啊，
0: 你觉得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啊？
3: 不错呀。我呀，那在北平的时候，那经常来这种地方的。只不过没想到这儿啊，这么快也开了。
0: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我们也是喜欢这里的氛围，才会搬到这附近来住的。
3: 是吗？
0: 嗯。
3: 好好。
5: 您好，你们的蛋糕。
2: 谢谢，
5: 咖啡马上就到啊。
0: 别客气，你吃啊。
2: 嗯，快吃吧。
3: 好。不行，我都不知道刀叉怎么用，还是先看看他们吧。
2: 哎，快吃啊，吃啊。
3: 那个，现在我不太饿。你们先吃吧。
0: 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娘，刀叉呀，你怎么不用啊？
0: 不好意思，我刚才太饿了，一时忘记，你不要介意啊。
3: 哎呀，没事没事。
0: 这蛋糕是不错，但是跟我们家陆瑶做的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我们家陆瑶她可是出得了厅堂入得了厨房，谁要是娶了她。
3: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只是

0: 在感慨我们陆瑶做的比这个真的好吃多了。
1: 您好，你们的咖啡好了。请慢用，
2: 谢谢啊。嗯。
0: 这咖啡怎么这么黑呀、啊？是不是烧糊了？
3: 不是。
2: 是啊。服务员，
1: 怎么了？
2: 你看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这个颜色？
1: 这咖啡就是这个颜色呀。
2: 就是这个。
1: 对啊。
2: 哦，对对对对，哎，下去吧，下去吧。这咖啡啊，就是这个颜色。这儿的咖啡啊，跟北平的可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尝尝啊，看看怎么样。
3: 哎，娘，你怎么了？
0: 这咖啡怎么比药还要苦啊？
3: 这个，你加点糖。就不苦了。
0: 哦，好，加糖。
3: 哎，娘，这个糖是加在咖啡里的。
2: 加在咖啡。
0: 我知道啊，你干嘛多嘴啊？我只是尝一尝它甜不甜而已，不可以啊。
2: 这怎么了呀？
0: 不好意思啊，陆瑶。
2: 喂，
0: 陆瑶、哎，
2: 这怎么走了呀？
1: 哎，先生，您还没买单呢。
2: 买单？啊？
3: 没交咖啡这么多，你这是丢死人了！
0: 陆瑶，陆瑶，陆瑶，你开门呐！陆瑶，哎，陆瑶，有什么话你出来说嘛！陆瑶。陆瑶，你开门呐！
4: 这么多人，忍冬怎么还没回来？

0: 忍冬，忍冬，你在这儿啊，忍冬。
1: 你来干什么？
0: 哎，你脚怎么了？
1: 不用你管。
0: 不不，让我看一眼。
1: 哎，你干嘛？
0: 我看这。
1: 不用你管。
0: 不行啊，你得让我看一看。
1: 不用，你干嘛？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
0: 咱俩谁跟谁啊？你脚扭了，我能不管吗？你看，都肿了，肯定很疼吧？我帮你揉揉啊。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心疼死我了。对不起啊，我不该把你撇下不管的。我想一想，咱们两个也真是的，从小就开始吵架，长大了还吵，感觉永远都吵不腻，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要不以后就不吵了。
1: 你要是能做到，我保证能做到。
0: 我肯定能做到。那我带你回去吧。来，把袜子穿上。
1: 我自己来。
0: 我来。你等我，乖啊。忍冬，来上车。小谢啊。

0: 好了，到了，回去吧。
1: 谢谢你，我心情好多了。
0: 既然心情好多了，那么化解你奶奶和阿姨的误会就全靠你了。
1: 我一定会尽力的。闭眼。

0: 书上说男女授受不亲，你这么做不好。
1: 西洋电影里面不都这么演吗？而且亲脸颊是一种礼仪，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0: 你快进去吧，我先走了。

0: 那我给你下了碗面，凑合吃吧。
1: 谢谢你啊，不过我现在没有胃口。
0: 怎么，你嫌弃我们穷人家的东西啊？
1: 啊，不是的，我是真的不饿，等饿了之后我一定会吃的。
0: 那你要在我们家住很久吗？
1: 嗯，啊，真是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交点住宿费吧。
1: 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出来的太急了，所以我
0: 啊，
1: 我没有带钱。
0: 没带钱？我不信，我看看。
1: 哎，你放心，等我拿了钱之后，一定会把钱给你的。
0: 哎呦，你还真没带钱呢。那这副耳环就先在我这儿做抵押了啊。你也别怪我，我们家就这条件，你也看见了，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我也没办法。
1: 我懂，真的是打扰你了。不过你放心，等我拿到钱之后，我一定会给你住宿费的。
0: 嗯，不过我很好奇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是因为什么事情离家出走来到我们家？
1: 我
2: 娘，我饿了。
0: 饿饿饿，就知道吃，家里没饭了。
1: 哎，来，你先吃这个。
0: 客人的东西你不准吃。
1: 你这是干什么呢？来，你先吃。
0: 哎呀，我看你也别让了，我们家呀不养吃闲饭的人，这碗面吃完还得打水呢。杵在这干嘛？还不跟我走。
2: 娘，你干嘛要饿着我？
0: 哎呀，我怎么就饿着你了？来来来，你看丰不丰盛啊。
2: 哇，这么多好吃的。
0: 哎，小声点，别让人听见了。
3: 嗯，哎呦，给女儿开小灶呢。
0: 啊，
3: 对女儿挺不错啊。
0: 哎呀，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好吃吧？
2: 嗯。娘，我昨天晚上听到姐姐给你钱，让你照顾好客人，你这样不好。
0: 哎呦，你耳朵还真灵啊！吃你的饭，别多管闲事。嗯，好不好吃啊？
2: 嗯，
0: 好吃你就多吃一点啊。
2: 嗯。
0: 哎呦，哎，待会儿吃饱了，嘴巴擦干净，别让人发现了啊。
2: 嗯。好吃，
0: 好吃吧？

0: 静怡，
1: 顾风，
0: 你在家我都不让你干粗活的，想不到你在这里，让你吃苦受罪。静怡，我真的让你吃苦受累？
1: 没有啊，我本来出身就不好，以前我常干粗活的。
0: 不，你嫁给我之后，我从来没有让你吃过苦受过罪。
1: 你从来都没有。

0: 自从我嫁给你以后，你一直都对我很好，处处照顾我，处处为我着想。
1: 锦衣，你这样说我反倒觉得惭愧，我真的没用。我希望你不要怪娘，我会好好的劝她，让你早日回家。
0: 我怎么会怪娘呢？我对你、对娘、对整个古家，我真的是问心无愧。只要你相信我，我就知足了。
1: 我相信你，只是真的委屈你了。你看，这两天你都瘦了。
0: 我没事，真的没事，只是你，你看，你真的憔悴了不少，一边要处理家务，一边还要去看病人，我真的担心你，我担心你这样身体会吃不消的。
1: 我在担心你吃苦受累，没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根本睡不着。
0: 不可以，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改天等娘不气了，我就立刻回家。
1: 你会怪我不敢违抗娘吗？
0: 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呢？当初就是因为你孝顺我才跟了你，如果你连娘都不孝顺，又怎么会对我好呢？
1: 我能有这么好的媳妇儿，真的是我的福气。可是你处处为别人着想，也要为自己多想想。这里环境这么差，我们走，我帮你另外安排别的地方。
0: 不用了，连东他娘对我一直都很好，这些天你还是照顾娘吧。娘好吗？
1: 娘她没事，吃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只是我担心你，我真的放不下，我真的怕你吃苦受罪。
0: 你放心吧，我很好的。你这次出来是趁娘睡着了吗？你回去吧。
1: 让我多陪陪你吗？
0: 你一定要回去，娘现在身体不好，她需要你在身边照顾她。快走吧。
1: 好，我走。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娘。哎，你不是不舒服在房间里休息吗？看样子你要出门啊。
1: 是啊，我约了媒人，要给你再说一个媳妇儿。
0: 我已经有媳妇儿，是静怡。
1: 那个女人啊，不够资格做我们谷家的媳妇。
0: 静怡她没有偷人，她跟房城根本没有什么暧昧的关系，你误会了。
1: 我误会了？我亲眼看见了还会误会？你最好把静怡啊给我休了，我不想再看见她。
0: 我不会休她的，我相信她，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娘，对不起啊，我要到清源堂出诊，我先走了。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做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烧，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摆个辣椒宴给您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来，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尝一下。哦，谢谢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吃。豆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2: 那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纳刀辣。
2: 啊。
0: 辣，小心啊。
2: 好。
0: 辣，这个干的纳刀辣。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擦了。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就是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我没事，
4: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
0: 还是辣的。
1: 这个是炒
0: 干巴净，
1: 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2: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
1: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1: 有辣不怕的惠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0: 云南低调，
1: 低调，
0: 也不是低调。云南
2: 人辣了也不说，
0: 不爱争这些东西。
1: 对，
0: 云南是五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一个村一个镇的，
0: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0: 哎呀，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1: 犬牙交错。
0: 犬牙交错。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味道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1: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1: 只通过食物。
5: 五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五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6: 来，咱们小朋友拿下来摸一下，
7: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1: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
5: 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8: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

0: 路口，
1: 十字路口。
0: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2: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3: 好，哎呦，
1: 叫什么？
4: 古泰山，古泰山古代。
3: 古泰。骨头参
1: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啊、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3: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些
0: 碎骨头，
3: 脊骨，
0: 脊骨、啊、
3: 排骨好吃嘛、啊、脊骨，然后那个下水、啊、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1: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3: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1: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3: 风味的，
1: 风味的，
3: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啊、要配饭的。
1: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3: 花椒，嗯，
1: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嗯，好吃好吃，
0: 而且不到回味，嗯，在嘴里面就一直那个味道，嗯。嗯，
1: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3: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0: 好吃。
2: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3: 这个、就是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1: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
4: 少，
3: 主要是、嗯。
1: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
3: 啊，
1: 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1: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

0: 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士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啊，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嗯。
1: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

0: 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遗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颖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
0: 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旗。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200-300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
1: 很荒凉的地方，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 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 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 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 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那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些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
5: 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6: 松露，
7: 黑松露。
5: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
7: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

0: 感觉到霸凌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1: 消失了，
0: 消失了。
2: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3: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4: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像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了。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嗯，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嗯，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是。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This is natural plant waste。哇，好香啊！
0: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1: 啊，养条条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3: 八十八，
1: 哦，八十八，
4: 我去买个早点。
0: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
1: 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贵州省党政代表团赴广东开展东西部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首次省外考察，立足常态化帮扶阶段合作新起点，实地对标湾区科创产业市场优势，全方位谋划打造跃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
1: 李炳军在调度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0: 贵州1600多种铅版好书亮相北京图博会，千里群编年文选10卷本首发。
1: 亚洲顶级体操赛事首次落地贵州遵义，2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名健儿角逐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也是东西部协作转入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昨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也就在前天和昨天，贵州省党政代表团再次赴广东学习考察。这是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后，贵州省党政代表团首次赴外省考察。站在新一轮5年合作期的起点上，跃前协作将如何打造升级版？回顾2天的行程，在每个考察点都有迹可循。
3: 在比亚迪集团，企业现场演示了今年推出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技术，可实现充电5分钟补能300公里。代表团深入了解前沿技术优势后，明确了下一步合作方向。
4: 比亚迪和我们正在推进的闪充电站的建设已经签约了293座，建成73座，这将有助于电动贵州战略的实施，扩大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的应用，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
5: 他们放眼全球前瞻性的布局的理念呢、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更坚定了抢抓机遇的信心和决心，围绕新能源、新材料、民族制药、特色食品、深加工等重点领域深化产业合作。
3: 主动拥抱科技变革浪潮，打造超级应用场景，成为跃前双方比较优势的最佳结合点之一。在国家新型储能创新中心，介绍人提出建议，在煤矿配套储能、深化电算协同等贵州特色优势领域开展深度产业示范合作。
6: 这是战略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贵州有一个条件，
7: 煤矿的安全电源的应用，工业园区备用电源的拓展，超级场景包括深入应用是我们的优势。

0: 是可以切合我们贵州产业链实际的需要进行研发或者叫结合的使用。
1: 我们跟贵州是非常亲密的合作伙伴，联合开发1.2兆瓦的这个飞轮，短时的快速能够调节的储能的方式，在一起共同的来推进技术的研发。贵州以后也可以提供很多的一些样板向海外进行输出，希望形成的话是整个的产业链的一个深度合作。
2: 在月期间，代表团先后考察比亚迪、盛屯集团、华为等行业龙头企业。这些老朋友很多在贵州投产首个项目后迅速追加投资建设第二个项目，涉及领域均为贵州比较优势所在，继续深化产业链协同成为本次交流重点。
3: 生产硫酸镍等产品去年的产值呢是达到了40亿，这次来呢积极的推进矿化采一体化项目的投资的相关事宜，建成后呢总的产值会突破200亿元，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互补。
4: 这个矿化材一体化的项目呢已经完成了1/3以上的投资了，后续呢还将加快实现这个投产。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头部的企业都开始关注贵州，能形成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高地，这反过来又将成为贵州新一轮发展的一个优势。这个环境是大家一起共建共享的，未来的话我们一定还会进一步的有拓展。
5: 华为的算力中心主要布局在贵州，华为的生态合作企业已经有112家落户贵州。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数字贵州规划呀也制定完毕了。粤港澳大湾区是我们国家数字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要借助东西部协作的国家的战略优势，吸引更多企业落户贵州，实现共赢。
2: 消费协作是月前东西部协作中覆盖面最广的板块之一，大湾区市场成为倒逼贵州土特产升级的指挥棒。从2019年进入广东扶贫产品交易市场，到如今入驻广东区域协作消费帮扶产品交易中心，出山前货已建立起品牌标准，越来越多商货带着身份证进入大湾区市场。
6: 具备出口资质的就已经购业下来单，就是1700多万。
7: 已建成406个大湾区菜篮子基地，89个产品取得正品认证，严格对标大湾区的高标准要求。从基地端到流通端，全链条精耕细作，提升贵品品牌的辨识度。
2: 从前沿科技跨越山海链动发展，到前货优品越行千里借船出海，再到劳务协作、人才交流、观念互通、作风互鉴，月前协作的升级版将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走向价值共创、产业共兴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8: 以前呢，我们是高举中国数国的品牌，已经集聚了27个大型及以上的数据中心。随着驰援经济的发展，应该和广东省，特别是和华为这样的龙头企业啊，进一步来共同来谋划中国算股，挖掘合作潜力，扩大互利共赢，
9: 持续深化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双向交流选派机制，不断拓展教育医疗结对帮扶覆盖面，借鉴珠海1000万工程先进经验，助力遵义和美乡村建设，持续加强劳务协作，通过人才互通、民生共建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10: 全力打造疫情协作的升级版，重点抓好四件事，强化比较优势，坚持创新驱动，突出融合发展，深化平台的对接，引进广东优质服务资源，推动贵安新区等1+9平台与横琴、秦海、南沙、河套联动发展，促进产业对接，创新协同。
11: 今天下午，省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总指挥李炳军在省应急管理厅主持召开全省防汛和安全生产视频调度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临战状态有效应对新一轮强降雨，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张静平、罗强参加。
2: 在听取全省雨情、汛情及重点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情况汇报后，李炳军指出，端午将至，我省进入降雨集中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防汛已进入最为关键时期，各地各部门要严阵以待，做好应对各种极端

0: 天气的准备，确保顺利度过端午水，确保广大群众平安过节。李秉钧强调，要切实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和行动及时性，加强气象、水文等信息共享和联合会商，严密监测天气变化，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防范应对有效性。要全面加强地质灾害风险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扎实抓好江河湖库、城镇内涝等领域巡查防守，严密防范矿山、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旅游、大型活动、校园、医院、养老机构等重点领域场所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要深入细致做好中考期间各项应急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师生安全，确保考试顺利。要做细做实应急救援准备，根据雨情汛情变化，在重点区域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快速响应和应急抢险能力。省防止要加强指挥调度，统筹协调，各部门要全力配合，主动作为，各市州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切实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末梢，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市州，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组织贵州省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到铜仁市玉屏自治县、江口县、松桃自治县、毕江区开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委员谭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桑维亮、杨永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叶赞平等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代表们先后来到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贵福骏业发展有限公司、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农夫山泉贵州梵净山饮用水有限公司、贵州同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乐嘉文创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万亩茶园等地，调研了解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新成效。17号下午召开专题调研座谈会，代表们对铜仁市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并提出意见建议。大家一致表示，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正确政治方向，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围绕中心发挥代表作用，积极参与高质量发展代表在行动活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不断丰富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切实做到民有所呼，国有所应。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6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玉贵率队赴乡村振兴联系点针锋线开展调研，并督办第980号代表建议，接待来访群众。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系列新闻发布会。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贵州法院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经营主体司法保护白皮书》2025年度。据了解，2025年全省法院新收涉经营主体诉讼案件24.78万件，审结25.08万件，其中审结不正当竞争纠纷一审案件110件，审结涉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3996件，审结涉经营主体劳动用工纠纷一审案件7157件。此外，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成功化解涉企纠纷9.89万件，推动行政争议实质化解，诉前成功协调化解行政争议2360件，运用交叉执行、提级执行等措施，为经营主体追回账款53.42亿元。
2: 全省法院以严格公正司法、有效定分指针，服务保障我省大抓产业、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战略部署，我们以最大力度护航法治经济、信用经济的建设，奋力服务保障"十五五"良好开局。
3: 6月17号，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贵州1600余种精品前版图书亮相，展会现场《钱理群编年文选》十卷本正式发布。
1: 在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理群编年文选》十卷本正式首发。该文选收录钱理群1980年至2025年间的代表性作品，内容包括其对贵州教育、屯补文化的关注与记述。全书涵盖学术论文、杂文随笔、序跋评介等多类文体。
2: 这本书是编年文选，是按照写作的时间来编选的，它也就引起了我对自己一生的生命历程、学术研究进程的深刻的回忆。
1: 钱理群是中国著名人文学者。1960年，钱理群来到安顺从事教育工作，在贵州生活18年，迄今出版著作100余部，编纂图书60余种。
3: 钱理群编年文选让我们看到钱理群的奋斗历程，更看得见改革开放50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社会转型以及学界跟他的互动。这不仅是钱理群的著作，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
4: 我觉得这一套文选最可贵的就是它有一个成长系的钱老师在里边。今天年轻人都面临寻路，都面临圆梦，不妨看看当年的钱理群是如何走来。
1: 为期五天的北京图博会贵州馆内还将集中展示四大文化工程、贵州文库、贵州历史文化名家文集、清水江文书等八大主题图书及六款数字出版产品、43款特色文创衍生品，全方位展现贵州文化和出版成果。
5: 6月16号，贵州省开展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百余名村社区党员干部来到现场听课，全省各村社区党员干部通过视频直播同步参加。此次培训聚焦培养法治观念、提升法治素养主题，邀请省委政法委、高校司法系统的专家学者授课，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村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与土地流转法律风险防范、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基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重点内容展开系统讲解。
6: 通过这次的培训呢，我的思维有了一定的转变。基层治理的，我们要用柔性协调加上刚性治理，让矛盾纠纷的调处更有效。
7: 我会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具体落实，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从身边小事做起，和大家一起共建法治、平安、和谐家园。
8: 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锤炼国营本领，为民服务，为民造福，为乡村振兴、建设平安法治、和美乡村贡献自身力量。
9: 作为党支部书记，我将带头深入群众家中，对老年权益、未成年人保护、农民工维权等进行普法宣传，切实保障特殊群体合法权益。
5: 据悉，2026年第二期全省村社区党员干部常态化培训覆盖全省近20000个村社区党支部，450000余人参加。
10: 借力“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遵义市持续深化对外开放，通过简化出口流程、出台扶持政策的方式，让一批批科技含量高、品质优的遵义产品跨越山海发往全球。目前，全市已有茶叶、吉他、机械设备等在内的87种产品走向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覆盖126个国家和地区。
1: 在贵州新蒲经济开发区，这家机械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赶制上个月签下的出口订单。
11: 这是阿富汗一家知名药企的订单，有三条生产线、21台设备，从图纸设计到整机生产，核心技术均为公司自主研发。目前设备正在加紧生产，预计8月初完成交付。
1: 企业专注于智能灌装、树立、包装等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保健品等领域，远销美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年，企业累计生产各类自动化设备400多套，海外订单占比达70%。今年前5个月，订单总量已超去年全年。
12: 海外客户最看重的就是产品的稳定性和定制化服务。我们依托持续升级的技术、精进的工艺与完全自主的研发能力，有效控制生产成本，让设备更有性价比。同时根据不同国家的生产环境、技术标准进行个性化定制，从

0: 设备安装、调试到售后维护，提供生产的全链条服务。
1: 同样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的还有波州区这家汽车轮毂制造企业，产品凭借轻量化设计和卓越性能远销北美、欧洲、中东及东南亚等地。在企业的涂装车间，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成型的铝合金轮毂经过20多道精细工序被加工为高品质成品。
2: 每天要涂装轮毂2000只左右，仅本月就要完成6万件轮毂的涂装任务，其中3万只产品将出口到泰国。
1: 去年以来，公司通过线上引流加展会对接，深化海外合作。轮毂产品出口率达50%，去年实现出口产值1000多万元。
3: 今年的主要目标以东南亚和俄罗斯市场，另外把高精端的材料做好，提高附加值。2期厂房已经建成投产，3期厂房3个月之内也建成投产，到时整个工业园区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 今天，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和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在遵义正式开赛。这是亚洲顶级体操赛事，时隔14年重返中国，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
4: 我经常的时候看到有观众啊、朋友啊，很多人支持我，给到我力量。
5: I feel very great。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这里非常棒。从这几天的备战可以看到，各国选手的实力非常强劲，但我依然对本次赛事充满信心。
1: 本次赛事同时承担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与名古屋亚运会的官方选拔资格，赛事覆盖了全部奥运正式项目，分2个阶段依次举行。今天至21号率先进行男子项目比拼，女子项目将在25号至28号展开角逐。赛事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战，包括贵州本土运动员陈志龙、陈俊吉。
4: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过，但现在是我们是亲身来到这个地方来体验，完全不一样。希望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放在贵州。
7: 亚洲是体操的项目的最强的区，中国、日本、菲律宾都具备了夺冠的实力。希望通过亚锦赛和亚青赛这2个赛事推动以后，有更多的中国的小朋友能加入到我们的体操的行列。
8: 端午将至，各地粽子生产企业抢抓节日商机，产销两端协同发力，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1: 在黔西南州兴义市这家企业生产车间，辣子鸡肉粽、薏仁米粽、艾草灰粽等特色产品经过蒸煮、锁鲜包装，即将发往上海、新疆、河南、广东等地。
3: 销售额已经10万多个了，礼盒7000多盒，今年预计12万个左右，营销额的话可能在60万左右。
1: 安顺市紫云县这家企业推出叉烧粽、五彩粽等9款特色口味，深受省内外消费者喜爱。普定县水井村整合藕粉粽、朵贝茶、咸鸭蛋等本土农产，打造端午礼盒，打破单品销售局限。
9: 已经销售出去将近50多个新的订单已经不接了，工人在加班加点的生产我们之前的订单。
10: 已经接到近3万单的订单，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深圳、河南等多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1: 在月前协作助力下，黔南州贵定县这家食品企业加紧赶制腊肉粽、引子粽、灰米粽等10余款特色产品，供应大湾区市场。
11: 我们有10个品种，今年增加了4个品类，每天加班包的粽子有7000-8000个，目前我们收到的订单接近18万个。
1: 昨天，中国茅台国之栋梁2026年公益计划发布仪式在遵义仁怀市举行。活动发布了茅台集团2025社会责任报告，启动了中国茅台国之栋梁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并发布了乡村 CEO、 乡村振兴、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非遗匠师项目，涵盖助学、乡村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领域，展现出茅台公益广布四方、深耕厚植的清晰脉络。现场4家社会组织为贵州茅台公益基金会捐赠超850万元。自2012年启动该公益助学行动以来，茅台集团累计捐资超14亿元，助力26万余名学子圆梦大学。
5: 这个项目是我们大学生方程式的一个赛事，茅台资金的赞助可以让我们更加放开手去做，去研发一些国际领先的一些配件啊，去做一些定制化的生产。
12: 受到中国茅台国之栋梁资助已经4年了，一年是5000元。它不仅是一种

0: 经济上的一些支持嘛，更大的是一种心理上的鼓励，让我就是有信心去完成这个学业。
1: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海外社交平台转发视频，介绍同仁端午节龙舟赛现场的欢乐氛围，人们在竞速中挥洒汗水，在龙舟上拍照留影，用不同的方式感受快乐。
2: 6月17号至18号，2026年贵州技能大赛第一届全国计量和检验检测职业技能大赛贵州省选拔赛在贵阳举办，共13家检验检测机构，24名选手同台竞技。端午将至，贵州铁路于今天起至22日增开首批15趟动车，集中在沪昆、盘星、桂南、成桂等线路，覆盖早中晚多个时段，单日最高可增运9000多人次。
1: 各位观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老师好。
1: 你好，来坐这儿。
0: 谢谢。妈妈已经20多年了。
1: 20多年了。
0: 对，我现在就是特别担心，怕我妈妈被爸爸打死了。
1: 你爸爸这么凶啊？
0: 我爸爸脾气是特别暴躁的。
1: 打你吗？当年
0: 小时候经常被他打。最恐怖的一次是他一只手拿拖着我，一只手拿个斧头，他说把我宰了喂鱼。嗯，还是我妈妈有时候护着我们，护的时候他就用脚踢我妈，踢的那踢的地下。当时我心里特别特别的绝望。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是6、7岁的时候。
1: 6、7岁哈。你爸爸是经常打你们还是偶尔？
0: 他不是天天打，但是他一爆发起来，一打起来他就收不了手，他是越打越兴奋的那种。
1: 你家里几个孩子？
0: 2个。
1: 你和？
0: 和我弟弟。
1: 和弟弟。他打你弟弟吗？
0: 我们2个都被他打的，就是那次用斧头打的时候也是拖着我们2个的。
1: 你离开家多少年？20？
0: 有22年。22年。
1: 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我只记得大概的地方。
1: 大概的地方？大概什么地方？
0: 在花坪。
1: 哪？
0: 花坪。
1: 花坪什么省啊？
0: 湖北。
1: 湖北啊。哦，

0: 还是你一直特别抖，是
1: 心里害怕？
0: 害怕啊，不害怕。
1: 我现在就
0: 害怕妈妈，
1: 特别担心我妈妈不在了。
0: 不会的，
1: 我特别担心妈妈吧，因为是妈妈带我出来，让我出来，带我出来的。
0: 不害怕，孩子啊。
1: 出来以后，我就特别担心我妈妈，我怕她。
0: 不会的，好人总要有个好报。
2: 妹妹啊，你看看我们这个观众都很同情你的，都觉得你是个好孩子，你看你抖得这么厉害，
0: 都喜
2: 欢你，咱们观众给他一次掌声吧，好吧，给他加油。
0: 来，孩子，你坐我这儿，来坐我这儿，好像感觉冷似的，不抖，孩子啊，你这样抖得让我心疼。当时你说是你妈妈带你出来的，
1: 对，是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妈妈带我出，妈妈带我出来，因为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在花坪的一个地方，一个饭店去上班，上了班一段时间就被我的表姐夫带出来，他说带我在外面来赚钱，然后我也没多想，我就跟他出来了。我那个时候只想跑出来，因为我终于觉得不用被我爸爸打了，我终于可以逃出来了。然后我出去了，其实也过得很不好，我跟那个表姐夫出去也过得很不好。
0: 怎么办？一直在抖。
1: 没事，我就是从心里害怕。
0: 从心里害怕。
1: 对。
0: 后来去哪儿了？
1: 跟一个姐姐跑出来了。跟姐姐跑出来，一个姐姐她就让我在那个桥下面，她让我等她，她去找一个人。我就在桥下面等了很久很久，她也没有来。然后天都快黑了，就下很大的雨，特别的害怕，特别的孤独。我觉得，我就特别想我妈。我要这样，我妈要是在就好了。我特别孤独。当时心里那种恐惧，因为我没有方向感，我想再找回那个表姐夫那个地方，
0: 都找不着，
1: 我又找不到了。然后就碰见我的现在家里的那个小姨，但是我觉得她是个女的，应该不会骗我，她就带我回现在的阿姨家了。就是现在我养家，我叫的是阿姨，但是我也特别害怕，我又怕遇到坏人，我就一直站在那里，也是在那里冷得发抖。之后我阿姨就跑过来给我洗澡，给我换衣服，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温暖。那时候那个头发很长，但是我头发是有虱子的。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人一点都不嫌弃我，连我头上长虱子的都不嫌弃我，他就去给我买杀虫药杀，然后又给我剪头发，我就特别温暖。我就想起我妈，我就是他要是我妈该多好，我当时哭的稀里哗啦的。
0: 那应该说你很幸福吧，很幸运遇到了这么一家。
1: 我在这个阿姨家里的时候，他们家对我特别好，两个鸡腿大的他都会给我吃，然后他最好的就是我没见过的那些食物，叔叔阿姨还有妹妹他们都是给我夹一碗，夹得快要掉出来了。但是我看到那碗饭的时候，那碗菜的时候，我是吃不下去的。
0: 想到妈妈，
1: 我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从来也没见过这些，我们家里很穷。
0: 真是个好孩子。
1: 我每咽一口下去就想到我妈，我要是我妈能吃的该多好，我妈肯定还在家里受苦呢。我平时最喜欢吃的有一种饼，阿姨会给我买来，每次给我买来我会留一半，拿个袋子装好，装好了藏在柜子里面。

0: 想着哪天妈找到我，或是我回去我就给我妈吃，可是时间真的太长了，有时候那个饼都发霉了，然后阿姨就会问我，你这个饼为什么要被饼藏起来？我说我想留给我妈吃，我不想自己吃完了。就是想说我们家里特别困难特别穷的时候，我们家里快要过年的那段时间就没有吃的了，我妈妈怕我们饿着，她就带着我去在外面去借粮食，其实在别人那家已经借过两次了，但是她为了不让我们饿着，她还是去借了，每次借的就借这么一两碗，可能就能吃上一两天的，但吃的也是稀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但是他每次保护我们都是拼了全力在保护我。然后这个阿姨，我经常跟她讲，我说我家里讲我爸爸的这些经过，讲我这些经历，我阿姨经常跟我讲，她说这是家庭暴力，你知不知道？我说什么叫家庭暴力？他说你可以告你爸爸的。我说怎么告？我不知道，我不懂。阿姨就陪我回去找了一趟，就是到了花坪那个地方，然后到我们家的那个距离我是不记得的，从我们家走到花坪那个地方是一直走的，从小我就只走过几次，因为那个路是很多村很多山区，我也不记得。所以阿姨就说那我们就住一次宾馆吧，我们就在宾馆住着吧，明天再说。但是住宾馆的时候，我听到门外面的声音特别像我爸，也特别像我家里人，我就特别害怕，我说阿姨好像是我爸在外面，然后就躲在床角，我就把车上阿姨，我就说他在外面怎么办，我说他要进来那怎么办。我阿姨说不可能啊，我们来的他不知道的，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然后他看到我特别害怕的时候，他要不这样子吧，我们拿两个凳子去把门堵着，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还天还没亮的时候，我就阿姨我们回去吧，我真的害怕，坐客车又回来。但是坐客车的时候两旁边的人我都不敢看，我一直是低着头上的那个车上面的时候，我一直是趴在那个阿姨身上，一直到认识那边。
1: 离家已经三年的温丽，在阿姨给她带来的诸多温暖下，她鼓起勇气回到了记忆中离家最近的地方——花坪镇。但到了，她才发现，自己对妈妈的思念仍无法战胜心中对爸爸的恐惧。想到爸爸，她还是会吓得浑身发抖。由于不记得家的具体地址，找不到回家的路，恐惧之下，他再次选择了逃离。
2: 孩子完全被吓怕了。
3: 他这个经历呢，充分地表明了这个家庭暴力的危害。可能好多人以为家庭暴力啊，就是有时候打几下或者骂几句啊。但实际上有的家庭暴力是表现是非常恶劣的，就像他这个父亲的孩子那么小，拎着脚拖着走啊，还拿着斧头威胁他，然后再打他，所以搞得他现在都这么大了，30多岁了，到现在一提到他父亲都在这发抖，所以这个对于家庭暴力啊，应该是依法严惩，构成犯罪的就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治安处罚。该拘留的拘留，该处理的处理。如果是家长情节严重，是可以剥夺监护权的，就像这种严重的家庭暴力就可以剥夺他父亲对他的监护权。
4: 他最大的一个压力是来自于小的时候受到了特别严重的这样一个摧残之后，他后面的一段日子呢，他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家暴其实对这个人的一生带来的伤害。

0: 憾是特别难以弥补的，他要找到他的母亲，因为那是他的一个牵挂，他特别怕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被打死了。这对他而言，他母亲活着安全是他树立信心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会帮你找到你的母亲，因为这是你重新树立信心的一个转折点。
1: 自己成家了吧？
2: 成家了。
3: 你告诉我，你跟你老公什么时候认识的？
2: 8年多了。
3: 八年多了，怎么认识的？
2: 但是也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老公之后我遇到的我阿姨还有我叔叔还有老公，他们都对我特别好，还最主要是我婆婆也对我特别好。我婆婆她知道我的经历以后，就对她儿子还就是对我老公好，每次就在她心里觉得肉是最好的东西。她每次做完，每次做一大盘肉，她都把那肉夹给我吃，我老公就会吃醋，就是说妈你就是太偏心了，一块肉都要给好的都要给他吃，都不给我吃，每次这样。但是我婆婆走的时候我特别伤心，最后一个她一点都不放心我，把我那个心里的结打不开。她走的最后一句话，她说孩子你不害不要害怕，我现在去会会你爹去，他要是对你不好的话我以后也会他去。所以她说他在最后一刻的时候他都还在担心我。
3: 你这么害怕你爸爸，那这次为什么敢到我们这儿来找妈妈？
2: 因为我身边的人，我阿姨叔叔他们都鼓励我。
3: 嗯。
2: 然后我现在也懂得了法律，也懂得了怎么保护我自己，保护我妈妈。
3: 嗯。
2: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我妈妈那张照片，实际上我也是一直在找，也经常在网络上搜索消息，也会在网上搜索她的名字，看到她在找我。但是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的，我第一反应就是她是不是生病了，他是不是生重病了？看那照片的那个日期是2年前发的，这么长时间呢，他是不是没了？
4: 看到妈妈的照片，温丽觉得不能再等了，决定去找妈妈。但联系网站才发现，这份2年前的寻人启事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和地址，多方寻找也没能联系到发帖人。此刻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她有她的老公和阿姨一家人都默默地支持鼓励着她。她要走出恐惧，用法律武器去保护自己，保护妈妈。
3: 如果你爸爸现在还家暴你会怎么样？
2: 如果他现在还家暴，我会拿去法律的武器，我会
3: 告
2: 他。
3: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就迅速帮你展开了寻找。来，你站到这儿，看看我们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能站住吗？不抖，孩子啊。走到前头。来，树洞。
5: 温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登记的要来寻找家的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你对小时候家的情况呢记得还是比较清楚的，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说你记得妈妈的名字叫做杜旭华，那家里呢还有一个比你小大概3-4岁的弟弟。嗯，你呢是在12岁的时候，小学刚毕业的时候，被一个人贩子从湖北的恩施带到了重庆，而且你还记得小时候曾经到过一个叫做花坪镇的地方。有了这些很

0: 详细的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1: 2015年9月，在宝贝回家网站登记以来，一直没有疑似的家庭信息出现。直到今年3月，网站接收到一位家长寻找女儿的帖子，该帖子里提供的信息高度疑似。他家丢失的女儿是15岁那年被家中亲戚拐走，从此19年再无音讯。
2: 我们分别采集了你们双方的血样，进行了加急比对，究竟他们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家人？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和弟弟请过来，来。
1: 我通话警方，依法采集杜旭华与温丽血样，并进行 DNA 检验。经检验，杜旭华与温丽符合生物学母女关系。
0: 来，妹妹，你好，来，请坐。还记得妈妈的样子吗？这是妈妈吧？
2: 是，
0: 是妈妈哈。这是弟弟是吧？
3: 对，弟弟。
0: 妈妈想到还能找回女儿吗？
3: 想到找了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0: 想到一直在找，
3: 一直在找。
0: 爸爸现在还打妈妈吗？
3: 爸爸在，他走的第二年瘫痪了8年，那个时候也没钱给他治，瘫痪了8、9年吧，去世了。
0: 去世了。他去世了之后，就你和妈妈，
3: 对，
0: 一直在找姐姐。
3: 一直在找姐姐。
4: 我想问一下两个问题，我问这个小伙子啊。就是你父亲当时在你记忆里有没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啊？对你和你这个妹妹，
3: 有。
4: 家庭暴力啊，它往往具有反复这种施暴的倾向，所以对家庭暴力的正确态度呢，是及时报警，依法追责，不能迁就。你要是一旦迁就了之后啊，他这个没完没了。对犯罪啊，就是要依法惩治啊，不能让他太猖狂，否则的话呢，这个受害人就会受害很深。
0: 姐姐有什么要说的吗？
2: 妈妈，对不起。
0: 啊，跟妈妈说对不起。
2: 对不起。
0: 妈妈肯定说不用，哪有什么对不起之说，是吧，妈妈？
5: 其实这个案子对于我们宝贝回家很特殊，一个是说我们感觉帮助他回家特别有意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们宝贝回家成立到现在正好2000个家庭团员。
6: 宝贝回家呀，这个公益志愿者服务队伍一直是我们通化的骄傲，今后啊，我们通化市委市政府也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宝贝回家这个公共志愿者服务队伍。
0: 你呀，领着弟弟妈妈开始你们的新生活好吗？尽快把妈妈回妈妈家看看，左邻右舍的看看，那养父养母阿姨都是好人，你命挺好的，孩子遇到的竟是好人。好，走吧。
2: 谢谢了。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1: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2: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

0: 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1: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0: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
0: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1: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嗯、
0: 是，
1: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0: 对，
1: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铁到大家。
0: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1: 你说的也对啊。
0: 对呀、
1: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0: 是啊。
1: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嗯，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嗯，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哇，
0: 太好了！
1: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0: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1: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0: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

0: 放一百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

0: 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十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

0: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7: 我只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无力自保，无人相依，无处可去，我愿意一辈子只作为小刘。
8: 只要天地间还有这样的景色，生命就很可贵。
9: 我不能再失去他一次了，只要能护他周全，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0: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11: 我不恨你，但你我之间缘尽于此，
8: 不如别当忘记了，跟着我四处流浪去吧。
12: 好呀，只要你放弃一切，我就跟你走。
13: 小瑶，咱们成亲吧。
9: 你愿意嫁给冯巩吗？
11: 他跟我发誓只对我好，而且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子，其实世间女子所求也不过如此。
9: 究竟是哪儿错了？我喜欢你，有错吗？
14: 我想和你长相守，有错吗？

0: 海底小纵队与找灵感之旅。
1: 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准备好自己来设计一艘舰艇了呢？
2: 我很苦恼，兔兔兔，但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巴克队长想要很有力量的舰艇，这样他就能够搬动岩石和木头了。西瓦想要一艘高一些，能够触及树梢的舰艇。还有呱唧，想让舰艇足够快，毕竟它是呱唧嘛。但是我想不到怎么能让一艘舰艇同时满足那么多的要求。
1: 你需要找到合适的动物来激发你的灵感，就像我们的其他舰艇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3: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1: 祝你好运！
3: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3: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西瓦区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抱歉，我只是想

0: 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1: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0: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2: 没有。
0: 哎，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1: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3: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1: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3: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4: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5: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6: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4: 好了，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6: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4: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1: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0: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1: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0: 哦，好吧。
4: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1: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4: 那太好了，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6: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4: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了。
6: 继续加油，巴德。
4: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1: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7: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4: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7: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7: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1: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4: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6: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4: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6: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4: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0: 哎，那是我的蛋。
8: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
9: 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1: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4: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巴德呼叫飞鱼艇，
2: 我已经有灵感了。
5: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10: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1: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4: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站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0: 抱歉，
2: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2: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

0: 狒狒，小狒狒，哦，他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
0: 离我远点儿！救命！哦，快点儿，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的打叫。
2: 退后。 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现在怎么办？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3: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
2: 被三只狮子困在一颗金合欢树上了。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4: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5: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6: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7: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8: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9: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10: 好的，托托托，
11: 哈拉卡。
12: 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快走开！
13: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14: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15: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16: 你的速度怎么样？
15: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17: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18: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好的。
19: 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20: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21: 妈妈，
20: 邦德，你安全了。
22: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23: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24: 谢谢托托托，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25: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26: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27: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28: 再见，奥斯瓦尔德。
29: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30: 来看看吧。准备，预备，好。
3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3: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探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4: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5: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4: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6: 还要授粉？
4: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6: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4: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5: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6: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4: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7: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4: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8: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9: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7: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10: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通话完毕。
4: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10: 嗨，希瓦。
4: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5: 哇哦！哦，天哪，花蜜！
4: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10: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地散播花粉。
4: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6: 哦，谢谢你们。
8: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9: 我也是。
4: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7: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4: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8: 嗯，什么东西呀？
9: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7: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11: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4: 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5: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7: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我去看一看。那些并不是吃光喂食器的鸟儿。抱歉，我无意要惊扰你们。坦克呼叫希瓦，我找到掏空了那些喂食器的动物了，
10: 并不是鸟吃光的，而是一群蝙蝠。
4: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12: 他们就无法结果。
7: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小纵队外派员希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4: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